不能拜佟林为师，但是呢，又难于启齿，因此说话吞吞吐吐的。后来一狠心，厚着脸皮张嘴了：“贤弟啊，爷，我提个小小的要求，你们二位看我这俩孩子怎么样？”胤禛说话了：“好啊，好，我挺喜欢。”兄弟，你呢？佟林能说什么呢？也点了点头。既然这样的话，贤弟啊，能不能你收他们俩做个弟子？他们要跟着你，经经世面，长长见识，再跟你学学能耐，那可是我们老李家的造化呀。不过这俩孩子不成才，我呢有点抹不开说话。兄弟，你看怎么样？这佟林呢，从心往外不同意。这有两种原因，一个，这俩孩子方才在街上捅毛蛋，有点不务正业；另外，佟林现在满身都是事儿，特别是国宝丢失，身上背着官司，哪有心收徒弟呢？哎。就稍微迟愣了一下。雍亲王胤禛是最好热闹的一个，听完之后是不加思索，抚掌称善，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李大侠，看来你有眼光啊，你说的太对了，海川呐，收下吧。这，佟林一看，这倒好。什么事儿都这位爷给做主。雍亲王要张嘴，佟林怎敢反驳呢？但佟林有些话又不能不说。好吧，爷，容我说几句。大哥，要说这俩孩子，我从心往外那么喜欢，收徒弟自然是好事啊，我没有意见。只是小弟的处境不佳呀，我现在背着官司呢，心乱如麻，没有心传授别人武艺，也没那时间。因此，哥哥您得原谅，咱这个事儿呢，先有到这儿，好不好？等往后小弟我的官司得以解脱，什么事儿没了，再收徒弟也不为迟晚。那个李元是通情达理的人，一听佟林说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儿，也不必勉强。好，好，我谢谢爷，谢谢兄弟，咱们这事儿先有到这儿啊。回过头来训教俩儿子，你们俩听见没？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师，老师还得考验你们，看看你们将来有没有造化，一定要学好，一定要好好苦下功夫。是是，这个事儿放在一边。这李元高兴了，命人重新调摆桌椅，还要接茶喝酒。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门口这儿有哭泣之声。这哭的这声啊，跟猫叫唤差不多少。雍亲王一听，什么动静这是？就一愣，不但他愣了，屋里的人全都听见了。李渊探身往外看看，我说什么声音？谁哭呢？外头是谁？李吉、李宽这才说话：“爹，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老兄弟来了。老兄弟，谁呀？孔秀回来了，没敢进屋，在门口等信儿呢。就一谈论这些事儿，就把他这事儿搁到一边了。他大概等急了，故此哭泣。爹，你看是不是叫他进来？”李元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
可恶！告诉他，马上给我走。当初怎么说的，现在怎么办？我不愿意见他，叫他走。爹，您看的也怪可怜的，来了好几天了，就围着咱这店房转，没敢进来，就怕您了生气。您说真格的，您就那么无情吗？冤家呀，非是你爹无情啊！这个小子实在是令人可恶之极。废话少说，我没工夫搭理他，叫他走。没钱叫账房给他拿五两银子。李宽李吉出去了，好半天没听着回信儿，但是哭声继续。您这玩意儿多闹心呢，这哭声还越来越大了。雍亲王是个好奇的人，就问李渊：“李大侠，你方才说的什么事儿？我怎么听个胡了八吐的？究竟谁哭？谁要见你？你发这么大脾气？”哎，爷，哎呀，其实这事儿啊，都不应该说。既然您问到这儿了啊，我不得的不讲了。我收了个最没出息的徒弟，给我丢人现眼呐。这徒弟叫孔秀，由于他不学好，被我逐出家门。我们解除了师徒的关系啊。我把他撵走了，没想到2年多了，这小子又回来了。故此我这才生气发脾气。别介，干什么上那么大火？他究竟犯了什么过错，使老侠可这么生气呀？哎，一言难尽。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不学好，他是个贼，他手脚不干净。哦，好偷啊。啊，对呀，您说没事谁养个贼在身边啊？这样没出息的东西，我怎么能收他为徒呢？像这个你问的这就拉倒呗。这个胤禛没说好奇吗？李大侠，这么办吧，这孩子我听哭得挺惨的，你让他进来，我看看，我也规劝他几句，万一他要学好了呢，你还得给他留条出入啊，让他进来怎么样？胤禛发话谁敢不听啊。李渊没办法了，冲外头一喊：“李宽李吉，哎，把他领进来。”哎，来了。时间不大，李宽李吉领进个小孩来。佟林一看这小孩啊，也就是13、14岁，但仔细一看呢还大，有15、16岁。那位说：“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要按理说15、16岁，无管是身体个头，那都蹿起来了。可这孩子呢，没说嘛，就好像缺乏营养似的，没发起来。他长得这个样子，与正常的年龄就像小着那么2、3岁似的。那么仔细看看呢，哎呦，这孩子长得可不丑啊。别看身体瘦弱，双眼暴皮儿，通关鼻梁，菱角口，满嘴整齐的小白牙，长得挺秀气。再看那个衣服啊，破旧不堪，那小辫跟草棍一样，一点光泽都没有，满脸泪痕。等见着李渊呢，这孩子直打怵，扑通就跪在李大侠面前。他一张嘴儿，雍亲王佟林都乐了。那位说：“为什么呢？”闹了半天，他满口南方话，要是标准的南方话还行，还不标准，是一种混合语。而且呢，口头还带零碎，一边磕头一边说：“我呀，老师啊，速。”

0: 弟子有罪，我是罪该万死。老师饶命，老师饶了我吧！老师，我给你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蹦，哎，就这味儿的。哎呀，胤禛一边乐一边问李渊：“我这孩子就是孔秀啊，就是他。别磕了，孔秀，谁让你回来的？嗯？”当初我怎么跟你讲的？住出师门，咱们已经断去师徒的感情，你怎么还管我叫老师？还不快走吗？乌鸦老师啊，我是说什么也不走的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已经下了决心，痛改前非，再不做那些坏事情。老师，您就把我收下了吧。我是老师啊，呜呜，他又哭开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这么一哭，连佟林心里都不太好受，在旁边也给求情。那么，究竟这个孔秀犯了什么错？怎么个偷法？干什么？李渊发那么大的火呢？这里边有点原因。因为这个孔秀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将来随着佟林闯荡江湖，那也是个后起之秀，有特殊的本领。因此呢，咱们得说那么几句。这孔秀是浙江金华府的人，你现在问他的家乡住处啊，他都记不清了。从小的时候，由于家里遭了灾，父母双亡。他就变成了个孤儿，这孤儿啊，惨呐！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即使有亲戚，人家不收养，流落街头，就成了花儿乞丐。您说这小要饭的，营养能好得了吗？饥一顿饱一顿，光靠药，这玩意儿不保险，所以呢。就练习这偷，抓切糕、抢馅饼，瞅着人家没注意，拿人点什么东西变了钱儿，好买东西充饥。因此，他从几岁的时候就养成这种不良的习惯。后来，他随着大帮啊，就流落到山东。就因为这种特殊的环境，培养了他特殊的性格。你别看孩儿小，心计挺深，颇有见识，什么事儿他爱动脑筋。另外呢，他什么人都接触，见什么人学什么人，那有打把式的，他跟着打把式；那有耍狗熊的，他跟着看怎么耍狗熊。总而言之，十样杂耍是样样精通。他生就的个儿不高，长得挺瘦，这身子就灵巧。你要说翻个跟头，比别人都溜。后来他还练就一种能耐，能够上房，能够爬墙、爬树、爬杆儿，比别人都灵巧的多得多。正好这年，流落到泰安神州。到这是庙会，关老爷的庙会，四乡八镇的人都到这赶会来。孔秀挺高兴，那没钱呢，靠着乞讨为生。他知道，真正心地良善的人是有，但是不多，靠着要钱呢太难了。哎，干脆利用这个庙会呀，我也献献艺。关老爷庙前头有一对旗杆，这人也多，这孔秀就跟一帮孩子练习爬杆儿，爬完杆儿呢，管要钱。那帮孩子都白给，唯独孔秀，练这猴爬杆儿也太快了，好几丈高的旗杆溜光发滑呀，这孔秀光着小脚丫，往手心吐了点唾沫。 往上一窜，眨眼之间爬到旗杆顶上，还在上边耍了两趟花活，然后头朝下，脚朝上，两条腿夹住旗杆，又下来了。大伙一看，哎呦，别摔着，别摔着！这脑瓜要杵在地上，还活得了吗？其实您不必担心，离这地呀，能有几尺的时候，这孔秀腰眼儿一使劲，叭，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由于他没练过功，再着点急，往后一退，噔噔噔噔噔，摔了个屁股墩儿。哎呀，大家一阵惊呼啊！有的人还乐了。练完了，孔秀把小脏手举起来，在这儿求帮。有的人呢，觉着孩子可怜，掏1文钱、2文钱的赏给他；有的人就看热闹，根本不动心。求了半天，求了不到10个老钱。你看旁的孩子不说什么，这孔秀则不然，嘴不浪叽的，把小脑瓜一拨了，还说开翘腔了：“五爷，我是从浙江金华府来的。我听说这山东这个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我你们怎么人情不懂，四六不透啊？我练了半天，耍了半天猴子，你们连钱都不给，于心何忍呢？如果你们家里头也有个孩子，也跟我是这个样子，也流落在街头，这么给你们折腾，你们要不给钱，难道说你们心里就过意得去吗？哎。”他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还有的人不言语就得了呗，还有的人看热闹不给钱，还愣装蒜。哎，我他妈小孩，你说什么呢？你练的这什么玩意儿？我们乐意给就给，不乐意给就不给。再说我们从这儿路过，看你在这折腾，看你两眼就得给你钱呢，不给你钱你就说翘腔啊。啊，小兔崽子，我呀，你妈吹，我骂你怎么的？你骂我就不行，哼，不行你还能怎么的？这位手也欠，照孔秀就一巴掌，孔秀哭了，他小孩嘛，我呀，你打我，我跟你拼了命了。手里托这钱他也不要了，撸胳膊挽袖子过来，拿脑袋撞这人的肚皮，就折腾开了。这一哭一闹呢，围的人就不少。个老爷庙的前边不远，是一座殿房，这殿房挺大，金字牌匾写的清楚，二老殿。二老殿有两位掌柜的，也是东家，是亲弟兄两人。今天没事儿，也在这门口看热闹。这孔秀练爬杆儿，这俩老者看得清清楚楚的，是赞不绝口啊。等着孩子一受气，在这打起来了。所以呢，这俩掌柜的就挤进人群来给解劝。后来给拉开了，这孔秀还哭呢，直甩大鼻涕：“五爷无孙到了没了？哎呦，我的大钱到哪里去了？方才光顾玩命了，把钱丢了。”这俩掌柜的一笑：“孩儿啊，别找了，别找了，算不了什么。来来来来来，这儿人多，到这儿来。”就把他领进二老店。到这儿，让他擦把脸，拿个凳子让他坐下了。哎，孩儿啊，你叫什么名？乌鸦乌叫孔秀。哦，孔秀，家还有什么人儿？我什么人也没有了，全都死光了。啊，你是个孤儿。这一说，你是靠着讨饭为生。我第一次到山东，沿街乞讨而来，不容易呀。 哎，问问你，你方才练的这个猴爬杆，跟谁学的？我没有学过呀，我是自己练的。
1: 哦，
0: 没人教过你，没有，我就看旁人怎么练的，我就怎么练。哈哈，挺聪明。哎，孔笑，这么办行不行？你别要饭了，我们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就把你留在店房之中，你做个小伙计，有零碎活你帮着干一干。没事的时候，我们教给你点能耐，你愿意不？
1: 哎呀，
0: 孔秀仔细打量打量面前这两位老者，不是开玩笑，说老者不算太老，50多岁，60来岁。两个老头都胖胖大大的。一位老者稍微有点齿红面，那位是白面净皮，穿绸裹缎，就知道家趁人直啊。孔秀心说，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我遇上了活菩萨救命星啊，趴到地上就磕头。这孔秀这嘴还挺甜呢，乌鸦，二位老师在上，我给老师磕头了。俩老头真高兴，赶紧用手相搀起来，起来吧。我说伙计，把他领到后院，安排个住处，先给他洗个澡，到布衣铺买几套衣服，先给他换上，然后再来见我们。哎，是了，走走走走走走。那伙计把孔秀领下去了，用大木盆香一灶，给他洗完了之后。头给他梳梳，又买了衣服给他穿上。看人配衣服，马配鞍呢。那伙计啊，就跟他说："我小孩儿，你福分真不浅呐。你知那俩老头是什么人吗？"我也不是个店房的掌柜的吗？是啊，掌柜的不假。另外，他们什么身份你知道不？我呀，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吧？那是亲弟兄二人呢。那红脸的老头是当今有名的大侠，武林高手姓陶，叫陶润、陶少先，人送绰号叫神手东方朔。乌鸦这么多零碎无记不清啊！哎，你记不清拉倒，你这么一听就得了。那是堂堂的侠客。那位老者是他亲兄弟，人送绰号"狸猫草上飞"，叫陶荣、陶少华，那是山东有名的陶氏二老，收你当徒弟。你们家烧了高香了，祖坟都冒着青烟了，要不是可怜你呀，你就手托着金子银子。你来拜门，人家也不收。你看孔秀虽小，心很重啊，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牢记在心，觉着自己呀，的确福分不浅。打这儿之后，就住在二老店。陶氏双侠怎么说的，还怎么做？平常料理店里的事儿，有了空了，二老传授孔秀武艺。妈，这孩子天生的，体脂他轻，腰板灵活，就冲他那爬杆，就好像有了几年基本功，料威一家嘛。这孩子学业进步的相当快，两位老侠客自然是高兴了，已经商量好了。俩老头把全身的本领全都传授给孔秀，哪知乐极生悲，正在这时候发生了意外。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4: 孔秀拜陶氏双侠为师，学业进步的相当快。可就在这时候，老病犯了，干什么呢？好偷。你看这习惯呢，可太不好了。没说吗？孔秀是讨饭的出身，手脚就不干净，一开始光集中学能耐了，没这份闲心。现在吃饱了喝足了，又就业重操。但是呢，他还有一种重要的原因，这孔秀没事他瞎琢磨，他感觉到这个学武术啊，好是好，这玩意儿太难，要学一身惊人的武艺，谈何容易呀？他听老师讲过，什么硬气功啊，什么内家功、外家功，什么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孔秀一对号，我都学不了，我也服不了那苦，我也练不出来。什么功最对我的路呢？就是轻功。可这个轻功要练到炉火纯青，说是踏雪无痕，怎么怎么了不起，恐怕我也练不了。怎么走一条捷径呢？对了，偷吧。这偷也是一门学问呢，我要练好了，这一手也能够驰名于天下。

0: 但我这个头跟一般的头不能一样，不义之财不可取，我不偷，我偷有钱的人家，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这叫偷富济贫。对，我就从这上练功夫。你倒跟老师打打招呼，说明你心是怎么想的，让老师给指点指点呢？不，他就背着老师不知道，下了家伙了，哪儿偷去？二老店是店房啊，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哎，这地方正好是练习的好场所。晚上旁人睡觉了，他不睡觉。瞄上哪个客商，瞄上哪个主，要偷的什么东西，天天做到心里有数。等到晚上，他下家伙，撬门、撬窗户，进去之后把东西得到手。那么第二天人家发现东西丢了，能答应吗？你们这什么地方？怎么还拾到？这不行，我包丢了，我包里好几套衣服呢，还有一双新鞋没穿呢。惊动陶氏二老一听，呀，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二老赶紧过来给人家赔礼，说好话，说您再好好找找，再想想，是不是丢到别的地方？没有，我记得清清的。我就搁在这床底下了，怎么就没了呢？二老一看没办法，怕他吵吵一喊，对本店的声誉有关，那谁还住你的店呢？所以啊，就给人包赔损失，封住人家的嘴，别往外传这种事儿。第二天又拾到了，不是帽子丢了，就是斗篷丢了，要不就是雨伞丢了。总而言之吧，这案件是连续不断，都是孔秀干的。但是呢，二老说什么也没想到是孔秀干的这种事儿，心说哪来的贼呢？怎么注意也防范不了。这孔秀心中暗自得意，你看，掐手指头一算，我大大小小干这活能有五六十宗了，始终没犯过案，证明我的技艺很高超啊！他还挺得意呢。要光偷这些东西啊，在一定时间内还犯不了案，但这小子花花点儿挺多。后来他发现住店的也有女的，偷女的什么东西呢？什么鞋了啊，包脚布了，甚至女人的内裤他也偷，偷完他不要，他冒坏，把这东西放到戈壁那家。把那家男人的东西又偷出来，放到女人那屋去。等第二天，这女的起来一穿，哎呀呀，妈，我裤子哪儿去了？怎么变样了？人家能干吗？一吵吵一喊，发现了衣服在隔壁那家呢。哎，这女的也是个母老虎，也不在乎。好啊，你晚上闯到我那屋里去，你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偷我的裤子？你说那屋能干吗？我遭此不白之冤呢！说我还认倒霉呢，我裤子还丢了呢，怎么跑你那屋去了？弄得大家这啼笑皆非。这个店还干得好吗？这风就传出去了。别住那二老店啊，那店房他妈邪性，净拾盗，还出了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陶氏二老那火上的，就甭提有多大了。开了几十年店房，从来没有过这事儿，暗下决心一定破获此案，究竟是谁干的？他怎么那么大胆子？等陶大侠晚上不睡觉，在房上蹲着，两只眼睛瞪个溜圆呢，就好像狸猫捕鼠一般。这一瞄上，这事儿露馅了。一看有个小黑影一动，贼！ 高德全在后头跟着，看出来了，孔秀。就见他进了东跨院第三号客人的房间，撬开门，他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拎个包出来了。东瞅瞅西看看，一拐弯回了他自己那屋了。陶大侠在后头跟着，孔秀等进了屋了，把这包刚想往自己那床底下塞，老头过来砰一把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起来多高，然后往地上一摔，啪叽，好像没给摔冒了泡。灯点上之后，陶大侠那脸都变了色了，嘴唇都气青了，你可气死我了，闹了半天是你。他把他二弟也找来了，陶二侠也来了，俩侠客把门插上，把家法都准备好了。孔秀吓得浑身力抖，跪在二位老侠客的面前，乌鸦老师啊，乌鸦老师不要生气，弟子有下情回禀。你还回禀什么？我问你，咱们店房发生偷盗东西的这些事儿，是不是都你一个人干的？乌鸦全是我干的。哦，全是你干的。好，给男人女人换裤子那事儿是你干的，乌鸦也是我干的。好畜生，你缺德带冒烟儿你呀！你为什么偷？陶大侠啪就一个嘴巴把孔秀打了一溜滚，正好轱辘到陶二侠面前，陶二侠飞起了一脚照到屁股上，咚就一脚咕噜咕噜咕噜又给踢回来，啊啪一巴掌又给揍过去，把孔秀打了个半死不活呀。你想这事儿谁不生气？后来孔秀双手捂着腮帮子，浑身瑟瑟发抖，一边哭一边说，说老师啊，您容禀，我偷啊不是为旁的，我打算练这种功夫啊，我打算练一种神偷的本领，将来呢闯荡江湖的时候，我要偷富济贫，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因为徒儿从小我家里就困难，我知道受穷那滋味不好受，我特别同情穷人，我想将来我能偷，我让穷人都能吃饱饭穿上衣裳，不要受那种罪，所以我才练这手能耐。啊，这还叫能耐？好嘛，你偷那东西拿哪儿去了？你卖了多少钱？
1: 我一样都没卖。
0: 说着话，这孔秀爬着到床那儿，那边说怎么爬着，揍得起不来了。把床单撩起来，他爬到里边去，一样一样全拿出来了。他真没卖，偷那东西原包都在那儿搁着，大大小小能有好几十个包。等把包打开一看，开杂货铺差不多了，东西应有尽有，鞋了、袜子了、包脚布了。腿带了，帽子、斗篷、外衣、内衣、裤头、背心、茶壶、茶碗、碟子、烟袋，什么都有。我说孔秀啊，你方才说的有些话不是没道理，但是你要学这种能耐，你得事先跟老师打个招呼，我们告诉你应当怎么办呢？好嘛，你自作主张，你就在我这店房里头捣鬼，将来你这不把我饭碗给我们砸了吗？我们要没饭吃了，你不也得砸脖吗？就即使干这种活，兔子不吃窝边草啊，你也得上远处干去，有在家门口干的吗？你说取不义之财，这是不义之财吗？你把住店的老客都给偷了，你知道人这些东西丢了招多大急上多大火，你损不损？你缺德不缺德？冤家非打死你吧，又一顿胖揍，也不能把他揍死。 那么点个孩子，后来打得心服口服，孔秀一再保证，今后再也不敢偷了，一定规规矩矩做人，什么事情都请示老师，老师不允许，我绝不敢干。这才把他饶了。孔秀啊，趴了40多天才养好了伤，才能下地干活。又过了些日子，跟二老学习轻功。在2个月之内没犯病。2个月过后，拱拱松松，老毛病又犯了。他养成个习惯，不拿旁人的东西，他手心刺痒。就觉着谁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我想拿就拿。就这样背着二老不知道，他又开始偷。你想那能不犯案吗？你看以前二老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就对他留了神了。一听说丢了东西，本能的就对他注意，结果很快把他给抓住了，自然是又是一顿胖揍。这孔秀还真害怕，一揍还就老实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二老一看怎么办，把他锁到屋里，他不让他出去，一赌气不交给他能耐，不给他饭吃。那么长了也不是办法呀，说不给饭吃还得给。孔秀又表了决心，再也不偷了。可打这之后啊，还真没偷。二老没事换班盯着他，家贼难防啊。甚至孔秀上茅房，二老都偷着跟着盯梢。你说这徒弟收不收有什么用吧？操透了心了都。偏赶这么个时候，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东家铁掌李元李大侠来到二老店了，上泰安神州来办事儿来了，都有交情，能不到这看看吗？就这样办完了事儿之后，进了二老店，三位大侠一见面自然是非常高兴啊，谈谈离别这些情况。陶氏二老挽留李大侠就在这住了几天，这一住，李大侠这才发现出来进去的有个小孩儿，就问这谁呀？哎，别提了，倒了霉了。我们收的徒弟，是啊，收徒弟了。那你也没跟我写封信，我还没向您祝贺呢。啊，拉倒吧。还祝贺呢，没说倒了霉了。二位老兄何出此言？是这么回事儿。李元一听也乐了，二位啊，这算不得什么，他年纪还轻，你要规劝规劝，给他套上夹板，慢慢他就改过来了。不好改。你分怎么教育他？要教育的对了路，能改。这陶氏二老就不爱听。我说李大侠，要这么说，你挺喜欢他，把他给你怎么样？不服气儿，你试试。你要能把他改好了，你算做了一件好事，算积了德了。你看李元说了半天，没防备到这手，陶氏二老这一激他，李元有点下不了台阶了。后来点了头了，好吧。您真不要了，不要了，这一回就够了，把他就送给你了。李元的话收不回去了，自然就答应了，就把孔秀叫进来了。陶大侠这才说：“孔秀啊，认得这位吗？乌鸦乌不认识，跪下磕头，这是你老师。乌鸦，你们不是我的老师吗？不是了，不是了，师徒之情已尽。”又给你找个新师傅，展翅金雕铁掌李，比我们的能耐大的多的多。李大侠肯收留你，也是你的福分。今后你跟着李大侠，要走正路，要学好。你老毛病要再犯了， 你是自己找死，懂吗？李大侠的脾气可比我们暴得多，我们打你是轻的，他要削你一巴掌，把你打个骨断筋折。孔秀也实在不乐意在这儿待了，换个老师，另找碗饭吃也愿意，就磕头拜了李元为师。过了几天，展翅金雕铁掌李把孔秀接回清河游方镇，一进英雄把式殿，大伙儿一看，咱们领了个小孩儿，这谁呀？李元说："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小徒弟，叫孔秀啊！往后大家多关照点儿。"特为把俩儿子李宽、李吉找来，因为他们的年纪都相仿，告诉李吉、李宽，这是小师弟，你们往后对他多加看管，这孩子有点毛病，就把这底呀告诉俩儿子，约束着他，叫他学好。李宽和李吉一咧嘴，心说："爹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既然知道他是这么个人儿。"收这么个徒弟干什么呢？但是后来发现呢，这孔秀的确有讨人喜欢的一方面，那个轻功出色，李宽、李吉望尘莫及，不如孔秀。那身子骨是真轻啊，跟狸猫相似。有时候李元叫他表演表演。这孩子翻翻跟头，练练爬房，练练上墙，爬树爬杆，练练轻功，大伙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李元心说话，就这样的孩子，只要把他家嘛好了，这是块材料。哪知道过的日子不多，孔秀的老病又犯了。孔秀在院里蹲着一看，英雄把式殿比那二老殿阔气的多呀，房间也多，客人也多，而且净做大买卖的，好不错的，携金带银呢，满腰都是银票，在这儿做点买卖比那儿油水可多得多啊。把挨打受罪那事儿全忘了，又开始偷，但李元助力了，就怕发生这种事情。第一次他偷东西，人家施主一说我丢了东西了，李元就知道孔秀干的，无名大火高起3000丈，心说这孩子真是朽木难雕啊，怪不陶氏二老对他深恶痛绝呢。真是贼性难改，我既然说了大话了，我得好好归拢归拢他。连说带劝，连吓唬他，可没揍他。你看，说完之后好了不到一个月，又想偷，结果又犯了案了。咱们书不重叙，一次两次，一犯再犯。李元一看，实在教育不了。妈，我家里留个贼，我成什么玩意儿？哎呀，认倒霉吧。最后这次把孔秀叫到面前，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断去咱们师徒之情，你给我滚，远远的滚，你不是个人。小狼崽子，我要再见着你面，见头打头，是见尾打尾。给了他10两银子，把他撵出去了。孔秀怎么磕头，怎么说好话也不行。李宽、李吉呢，跟他处了很长一个阶段，觉着这个小师弟呀、挺有意思。你别看一说话乌鸦乌鸦的，这人人性还挺好。妈，就这手毛病。父亲做出决定，不敢不听啊，掉着眼泪把小师弟给送走了，告诉他走吧。走正路啊，千万学好啊。你说你要习惯成自然，将来犯了法，进了大牢，这一辈子不就全完了吗？孔秀真后悔了，向李宽、李吉表示，我呀绝不再偷了。

0: 两次进攻，教养劳改，出来之后还犯病，不能说没有改造好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很难改造好，恶习不改。他一看人钱包一鼓啊，他心里头刺痒的很，你这多好啊，奔儿拽出来揣自己兜，想吃香的吃香的，想喝辣的喝辣的，想怎么挥霍怎么挥霍。你叫他靠着劳动和真本事挣钱，一个月挣那一二百块钱，他觉着不过瘾，那这一下就上千，这多美呀！有这种欲望，所以他就很难改造好。这孔秀也不例外，你别看他是个古人。孔秀离开老师之后，下决心不偷了。但这10两银子够花的吗？不到几个月花没了，靠什么为生活呢？要饭呢，当初就是要饭的。沿街乞讨，这不沿街乞讨，这玩意儿它不保险呢，有时候就饿着。后来怎么办呢？孔秀卖苦力，在各家给打短工。你干点什么活儿，我管饭吃就行。光阴似箭，一晃将近2年，这2年他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啊。后来一想，实在不行了，我还得回清河油坊镇找我老师去。我让我老师啊，得把我收下，我都改了，没偷。真哥他老人家还能这么无情吗？又一想，我见我老师去，我就这么两手攥空拳呐，起码给我老师拎2瓶酒，拎2包果子，没钱怎么办呢？哎呀，孔秀啊，哎，我再偷一回吧，又犯病了。我偷点钱给我老师送完礼，从今以后我是重做新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
12: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时间来到了周二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这里是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1:00为您直播，傍晚的18:00到19:00有次重播，重播内容是上午的10:00到11:00这一小时的内容，您可以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只要是您当地有网络，对吧？只要是您家里有网络，或者是您有智能收音机，不论您身处在什么地方啊，可能是这种我们传统的这个信号覆盖不到的地方，您只要有网络，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听到安徽老年广播的节目，而且是非常清晰的。如果说你用什么小度小爱音箱听，那个效果还是蛮棒的啊，它应该是那种叫立体声的感受啊，沉浸式的感受啊，而且呢你可以跟他对话，哎，说小度小度小爱小爱啊，我要听安徽老年广播的节目，他就会给您播放我们的节目了。这天气啊，真的是有初夏般的即视感啊！这立夏过后没过几天呢，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来关注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那全省呢都是好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啊，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0度以上了哦。如果说你在室内如果说不是特别通风的话，你会觉得有些热了哦。预计13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来关注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梳理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啊。这一周，合肥市呢，15号、17号有弱降雨，其他时间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会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会来到30到33度。那15号到17号的风力会增大，阵风会达到6到7级。关注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13号多云的天气。这个天气呢适合早起，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这个天亮都特别早，早上呢一到天亮的时候呢自然就睡不着了哦。当太阳光照进室内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想起床了，然后呢说这个天气呢早上也比较凉快，出门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听一听鸟的欢叫，还可以闻一闻花的清香。这个季节的花呢可能明显没有那个在春天的时候花那么多哦，不过也还可以啊，比如说棒棒糖月季开得正好呢哦，那个月季花开得特别特别的灿烂，还有蔷薇花，蔷薇花那个一墙全都是那个一整面的蔷薇，就是特别特别的出片啊！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在那儿拍照，特别阿姨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那儿拍照，拍得特别特别的亮丽啊！有的，阿姨还会穿上很亮丽的衣服，然后呢摆各种的造型，然后拍那个照片，还会拍视频，或者是拍一个什么段子啊，在抖音呐、或者什么视频号啊，各种的这个短视频上来进行发布，展示自己的个人风采。天气热了，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门，记得要带上水了啊！不管是带上一个纯净水，或者说直接带一个，一般到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呢，喜欢带那种就是塑料的杯子啊，就是这种它会容易拿嘛，对吧？容易拿，然后呢也不用准备太热的水了，准备一个温水或者凉白开，其实这个天气呢喝凉白开还正舒服哦。好了，夏天已经正式开场了，不知道我们大家对于夏天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吗？你会认为夏天适合吃什么呢？或者说夏天的养生方式有什么讲究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可以通过在10点钟之后拨打热线电话，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 6345-8395。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里面搜索6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6个字就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夏天，哎呀，我想到了，就是夏天那个什么睡莲已经开了啊，小荷才露尖尖角，看到那个睡莲，它那个花开的有那种淡黄色的，还有那种淡粉色的哦，已经是绽放出了它的笑颜了哦。好了，朋友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当地的美景呢，通过拍照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说到夏天，肯定要来听有关夏天的歌曲，来听这首锦绣二重唱演唱的《夏之旅》。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6: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聚焦骨质疏松。很多人都觉得骨质疏松呢，不过是年纪大了之后骨头变脆了一些，那补补钙就可以应付过去。但是光补钙就够吗？如何能够科学预防骨质疏松呢？别着急，今天啊，我们请来了专家，给您带来了预防骨质疏松的三大法宝，简单易行，帮助您把硬朗骨头给养回来。
7: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的钱宇医生，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骨质疏松。那什么是骨质疏松呢？简单的来说，我们的骨骼就像是一座房子，它不断地在进行新陈代谢，那里面呢有两种细胞，一种叫成骨细胞，它不断地负责建造新的骨头，而另外一种细胞呢叫做破骨细胞，那它负责不断地吸收旧的骨头。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这两种细胞呢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新长出来的骨头和吸收的骨头呢，它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我们的骨吸收速度太快了，或者我们骨形成的速度跟不上呢，我们的骨头呢就会不断的流失，那么就会发生骨质疏松。就像是一个房子被白蚁蛀空了，稍微受到一点外力就容易发生断裂，就是骨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骨质疏松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骨萎或者骨枯，就像是一个木头慢慢的变得枯萎了。那么按照中医的理论认为，肾主骨生髓，也就是说我们的骨骼的这个强健与否跟肾脏的功能是息息相关，那肾中精气充足就能为骨骼提供足够的滋养，让骨骼变得坚固有力。那反过来呢，如果肾精不足，那骨骼就会失去滋养，变得脆弱无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我们骨质疏松都是一个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说到预防骨质疏松呢，其实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平时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这里呢，钱医生有一个小口诀跟大家分享，骨松预防三件宝，牛奶、阳光、跑一跑。牛奶呢是我们自然界最优质的钙源之一，每天喝一杯或者一瓶牛奶 就能够为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钙质。那我们的人体呢，是不能够直接吸收游离的钙离子的，那么钙要跟我们的蛋白质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而我们的牛奶中的钙呢，它已经跟蛋白质结合在一起，非常有利于人体的这个吸收。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喝牛奶能够为我们更好的补钙的原因。那么对于一些不喜欢喝牛奶的，或者乳糖不耐受，就是喝了牛奶容易拉肚子的这个人群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酸奶或者奶酪。那么在这里呢，钱医生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喝牛奶的一个小妙招，就是说如果您平常喝牛奶容易拉肚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着每天喝一小汤匙，坚持个3天5天，那么再加到2个汤匙，慢慢慢慢加大牛奶的量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就适应了这种牛奶的食物以后呢，就能够正常的喝牛奶了。同时还要跟大家澄清一个说法，有一种流传非常广的说法，说喝骨头汤能够补钙。那么今天呢，钱医生在这里想告诉大家，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骨头当中的钙，无论我们怎么炖、怎么煮，都溶解不到汤里面，因此喝骨头汤不能补钙。第二点，晒太阳。我们知道我们的钙要吸收到这个身体里面，除了要跟蛋白质结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钙的搬运工，叫做维生素 D。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体内维生素 D 不足，那我们即使补了再多的钙也吸收不了。那我们人体当中的维生素 D 从哪里来呢？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合成方式，就是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它可以合成维生素 D。 因此我们每天抽出10分钟、15分钟时间晒晒太阳，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对于维生素 D 的基本的需求。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都希望自己拥有白皙的皮肤，因此呢，到了室外往往喜欢打伞、戴帽子，或者涂很厚的防晒霜，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其实从健康的角度，这是不好的啊，非常容易造成我们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不足。当然了，如果你真的很介意脸被晒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晒晒我们的背部也是不错的这个选择。有朋友喜欢隔着玻璃晒太阳，这样既能够晒到太阳，又能够防风啊，不容易着凉啊。但是呢，钱医生要告诉大家，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玻璃呢都对紫外线有很强的防护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隔着玻璃晒太阳也是不行的。第三一点呢，就是多运动，跑一跑。我们通过运动呢，能够刺激骨骼，促进骨骼的这个形成，增加骨质的强度和密度。那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出于预防骨质疏松的这个目的呢，我们的运动呢主要有3种类型。一种叫做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等等。那么如果你体能比较好，也可以选择游泳啊、自行车啊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有氧运动呢，能够有效提升我们的心肺的这个功能，来保持整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第二种运动呢，就是肌肉的阻抗运动，在家里通过用一些矿泉水呀等等，稍微有一点点重量，让你的肌肉得到一些刺激，得到一些锻炼，那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第三种运动呢，就是平衡训练，比如说单腿站立，比如说体重练习。那么通过这样的练习呢，对我们老年人提升我们的平衡能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在站立的过程当中，预防跌倒是有非常好的作用。但是注意，这里钱医生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本身的平衡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强，所以在我们做单腿站立、做体重练习的时候，最好能够扶着我们的桌子，或者扶着我们的这个墙面等等，要保护好自己，避免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发生一些伤害性的事件。这三种练习呢，可以每天都做，也可以交替进行。今天做有氧，明天练肌肉，交替着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锻炼的效果。
8: 爸妈，
7: 我们回来了。
0: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5: 怎么了妈？
4: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2: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4: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5: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4: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2: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4: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2: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5: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4: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5: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2: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4: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5: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2: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6: Cool。
4: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5: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

0: 网点也可以。
1: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0: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2: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0: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2: What？ 如意戒？
0: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2: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0: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2: 这样简单啊。
1: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2: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0: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

0: 健康热阻词，高阻胺食物。有圈友发来了求助，说啊，每到这个过敏季节，我这个过敏症状就特别的严重，出门我已经想办法避开花粉了，可是症状呢还没有减轻。那最近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有些食物本身就含有阻胺，会加重您的过敏，所以想问问过敏季节到底该怎么吃呢？要不要避开某些食物呢？那么究竟什么是高阻胺食物呢？吃这种食物真的会加重过敏吗？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解答一下。王医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王医生，今天我们说到过敏这个话题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专业的词，叫做阻胺。您先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阻胺是什么意思，它和我们发生过敏反应有什么样的联系？
1: 其实阻胺它是一个我们身体在炎症的时候会产生的物质，那可以把它认为，如果把这个过敏反应看作是一场火灾的话，那这个阻胺其实就是汽油。那我们知道人体呢，它其实有一个自身的免疫反应的，就是免疫系统，当有细菌啊病毒入侵呢，我们身体会自己产生很多卫士去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这个病毒的侵害。但是呢，过敏的发生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免疫系统过度敏感了，就把什么花粉啊、寄生虫啊，就是一些常见的食物啊，它这些到人体内的一些蛋白质变成了过敏原，被我们免疫系统误认为是敌人来了，于是呢，它就要告诉我们的一些免疫细胞，这个免疫细胞呢就会分泌这个阻胺这种物质，它会出现什么？那我们血管的扩张，然后一些血液流动加速，然后出现风团，就是所谓的这些过敏反应。其实过敏源呢就是火灾里的火花，那阻胺呢就是汽油，就让这个火花碰到汽油变成一个火灾了，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反应。所以呢，其实阻胺它是我们人体那个免疫细胞产生的一种物质。
0: 明白，好，所以阻胺在我们整个过敏反应中确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您看，像我们圈友提的问题哈，网上有这样的说法，说有一些食物中也含有大量的阻胺，叫做高阻胺食物。有这样的食物吗？究竟哪些食物是这种高阻胺的呢？
1: 我们中国人的食物当中，可能就是泡菜啊，酱豆类，然后以及腌制类的咸菜，还有腌肉类。就是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然后再遇上一些细菌发酵，就会产生这个阻胺。但是我们常见的食物当中，其实阻胺的含量并不高。还有就是一些不新鲜的海鱼，它这个蛋白质在腐败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阻胺。还有一些蔬菜，但是阻胺的含量相对会不是很高，就是跟这个蛋白质类食物相比含量很低，比如说番茄类，还有一些蔬菜类。但是这个含量呢都不足以因为吃了这些食物导致我们过敏反应的发生。
0: 那还有一些朋友哈，他们在接触花粉过敏的时候，同时在吃一些可能不是您刚才提到的高阻胺食物，比如说一些新鲜的水果，像桃子等等，同时也会发生过敏反应，这又是怎么回事？是有这种交叉过敏的情况出现吗？
1: 其实呢，大多数人群呢，就是对于水果就植物类的过敏呢是比较少见的。就是除非这种食物还有一些，比如说桃子，很多人过敏，它其实并不是吃进去的，而是那个桃子的毛。
0: 哦，桃毛。
1: 就是它接触的这个皮肤，这个毛呢，其实就刺激我们皮肤，然后呢，我们的皮肤就会误认为有一些外来的，就是因为它人体是处于一种敏感的状态。它就相当于这个桃毛就是这个火花，结果就让你的阻胺释放了。还有呢，就是芒果这一类的，它含有一些特殊的，我们说芒果酸，就一些特殊的物质会导致我们口周出现芒果皮炎等等。尤其是花生这些坚果类，还有这个牛奶，其实大多数人群过敏是蛋白质。因为我们过敏源本质它其实还是一种蛋白质。那尤其是你如果是处于过敏反应期间，我们是尽量要控制蛋白质食物，尤其是鱼虾啊、海产品，然后这个肉类你还是要控制，因为它们都属于蛋白质高的食物。虽然它不会直接增加你过敏原，但对于过敏原的这个底物进行合成过敏原的这些底物，它是增加了。
0: 对，
1: 所以无意当中你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点火上浇油的感觉。那你这个过敏反应可能就是重。会重一些。其实我们有很多患者，包括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过敏体质。如果在我出现过敏反应的时候，我的饮食一定要清淡，要少吃蛋白质，就少吃荤食，就动物性食品，甚至牛奶、鸡蛋，你都要适当的控制，会很明显的减轻你的。

0: 过敏反应，因为你这个过敏的底物被减少了。
1: 明白。
0: 整个过敏反应、变态反应的底物都会减少。
1: 明白。
0: 随着你过敏反应的就是加剧，你可以慢慢的就是把食物加上去。另外呢，如果出现很严重的过敏反应，大家千万不要首先想到我要少吃东西，我要少吃肉类。很严重的过敏反应，我们说会引起这个呼吸道的水肿，这样对生命是很危险的。我们还是要尽快去就医，而不是从饮食首先想到我要少吃什么，这是一定要明确的。
1: 好，所以除了王医生您刚才讲的，我们在少吃这些所谓的含高组胺的食物之外，我们有没有一些食物吃上去能够更好的减轻过敏反应，或者是降低过敏反应发生的风险呢？
0: 首先呢，我建议大家这个时候要多喝水，让你的血液呢稀释，就是让这个蛋白就是过敏原的浓度要下降，大量的饮水。另外呢，注意休息。就是我们过敏反应，它很多人说你可能是免疫系统弱啊，或者是身体免疫力低，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是免疫系统出现紊乱了。所以呢，你这个时候能够好好的休息，通过自身调节，然后让它的免疫系统恢复一个正常，那是很重要的。但是饮食上呢，我们就说尽可能的清淡，然后少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这样呢会，你尤其是辣的东西，它会让你的毛血管扩张的很厉害，尤其是很辣的辣椒啊，这样的话内肠道反应啊可能都会加重你过敏。所以我们就是跟很多疾病都是类似的，一旦你身体有疾病，一定要清淡饮食，然后少量多餐，尽可能的不吃一些深度加工的食物。
1: 对，
0: 那深加工的食物它本身还有一些添加剂啊，另外这个我就刚才说的这个组胺的含量也会高。所以呢，我们就是饮食清淡是第一原则，然后注意休息，大量饮水，这可能是从我们生活方式上需要注意的。
1: 好的，谢谢王医生的建议。那关于今天这高组胺食物这个话题，也谢谢王医生给出的清晰的讲解和分析。再见，王医生。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一起关注薰衣草。在闲暇的时光里，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喜欢自己去动手制作一些养生小物件来调剂生活，比如说制作一些香囊啊、手串啊、香珠、香盘等等。既可以打发时间，同时啊又能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让平淡的日子多一分乐趣和健康。那有不少人都反馈说，众多的芳香药用植物当中，薰衣草的出镜率是比较高的啊。这薰衣草啊，有一种独特的温柔绵长的香气，是舒缓身心、调节情绪的天然好物。那么薰衣草究竟富含哪些物质成分呢？对咱们人体又有哪些好处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揭晓薰衣草的养生奥秘。
2: 在众多芳香植物里，薰衣草凭借着独特的香气备受人们喜爱，被称为香草之后。近年来，富含薰衣草的精油、熏香、香酒、香囊、香珠、香牌等薰衣芳香制品在生活中广泛应用，人们希望用它们来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那么薰衣草到底能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呢？
3: 就是薰衣草啊，它这种养生的作用呢，我给大家呢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镇静安神，改善睡眠，这也是薰衣草最广为人知的这个作用。临床呢，现在研究啊也显示，使用的这个薰衣草精油啊，熏香可以呢帮助我们缩短入眠的时间，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对于一些焦虑型的失眠呀、更年期的睡眠障碍啊，都有很好的辅助和改善作用。第二大这个养生的作用呢，它具有抗菌消炎和修复皮肤的作用，对于一些轻度的烫伤、晒伤、痤疮、湿疹这些皮肤的问题呢，具有很好的辅助护理和修复的效果。薰衣草的第三大作用呢，具有缓解疼痛和放松肌肉的作用。我们可以用这个薰衣草精油啊，就是涂在我们的局部，它呢就可以阻断我们疼痛物质的这个传导，帮助我们缓解啊这种紧张性的头痛啊、偏头痛啊，以及运动后的这种肌肉的酸痛。薰衣草的第四大功能呢，就是具有驱虫避秽、净化环境的功能。

0: 这个呢是因为薰衣草的香气啊，对我们的蚊虫呢具有驱避的作用。
1: 据了解，仅是薰衣草花穗部分，它所富含的挥发性成分就有上百种，这些成分协同发挥作用，可以有多种用途。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特殊成分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呢？
0: 第一类呢，就是芳樟醇，这是薰衣草精油里含量最高，也是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也赋予了薰衣草出色的镇静和放松的特质。第二类呢是乙酸芳樟酯，可与呢芳樟醇呢起到一个协同的作用，奠定了薰衣草的舒缓安神的香气的基底。此外呢还有桉叶素啊，还有樟脑这些成分，它们呢则赋予了薰衣草抗菌消炎的天然属性。
1: 其实芳香养生并非现代新潮，早在古代人们就开始用香草防病安神。那么我们如何利用薰衣草来制作芳香制品呢？今天我们邀请古法手工制香人，手把手教您制作薰衣草香牌，这里面也是有不少讲究的。
2: 那么制作前呢，我们先准备好咱们所需的几种香药材，电子秤，还有我们的碾子、和泥的碗、醒香罐、模具、脱模油、小刷子、牙签等工具。
1: 一枚温润的香牌里究竟藏着哪些香味组合的秘方呢？精准配比就是第一步，拿捏好香材之间的比例，香牌制作就算成功了一半。
2: 今天呢带大家做的这款香牌所用的香泥主要成分是薰衣草，薰衣草的占比呢占我们药材部分的60%，其他的辅助香材呢里边含有沉香、檀香、茯神、远志和甘草，这些呢占到咱们这个香药粉的40%。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为了成型嘛，我们要加20%到30%的楠木碾粉，用于它整体的塑形制作活质香泥。
1: 磨粉和泥的步骤看似简单，里面也有不少细节，实操环节当中的技巧您可要牢记。
2: 那先将我们这些香药材呢进行打粉，打粉之后打成细粉，我们要再过筛，过筛我们至少要用到120目以上的筛网，将细粉过筛之后呢充分的混合，混合后再将刚才我们说的楠木碾粉与这些香药粉充分的混合均匀，再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或者香露，边加水边去揉搓成不粘手不开裂韧性均匀的香泥。
1: 注意揉好的香泥还不能直接塑形，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静置30分钟，这个过程叫醒香。
2: 今天我们这些材质呢醒香30分钟以上就可以，让水与香药粉和碾粉充分的混合，使香气更好的融合。我们将醒好的香泥分为小块，放入这个双面刷好脱模油的模具中，压紧压实，避免内部流空。那么中间呢再用这个牙签穿一个预留的这个穿绳。

0: 盘就可以完成佩戴了。在家呢，大家可以制作香盘以外，还可以制作香珠，前边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选用的模具不同，一个是香盘模具，一个是香珠模具，也全部都是阴干后穿绳即可佩戴了。
1: 天然香品自带草木清香，但是如果保存和使用不当，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0: 所有的香品需要避光、阴干、密封储存，防止受潮发霉和香气的散失。
1: 当然，薰衣草香牌虽然有助于养生，但是也并非人人适合佩戴和使用，尤其是以下几种人群需要注意。
2: 像孕妇啊，应避免大量的这种使用。还有低血压的这些人群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医经常说的阳气虚的这些人呢，一定也要慎用。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像薰衣草的这种制香啊，它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对于我们如果有严重的这种皮肤疾病啊，然后焦虑失眠，还要呢到医院去就诊，不能呢只是使用我们的这种芳疗的这种形式和方法。
1: 一缕薰衣草香连接自然与健康，从成分功效到文化传承，从理论知识到手作香牌，芳香养生融入日常。愿这抹清香伴您舒缓身心，拥抱品质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的3月26。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我们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啊。今天这个气温又创了新高了。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

0: 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3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
1: 好，那这个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13号多云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节目来互帮互助一个大平台，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便捷。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热线的方式能够来进一步的让各位跟我们的相伴栏目以及很多的好朋友有一个最直接的沟通。

0: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热线05163458395，来接热线上的听众的电话啊。先来接我们的孙叔叔电话，孙叔上线了，你好，孙叔叔。
1: 哎，你好，主持人，两位好。
0: 嗯，你好，请说。
1: 我想咨询一下，7号星期四的时候，有个徐州的李大姐，她的电话号码。我来讲呢，当时她说话也说得很快，我就记住了152，后面的几位数呢，我就忘记了，记不下来。
2: 好，是徐州的李大姐的号
0: 云
2: 码，
0: 南，
2: 对吧？
0: 就是云南老家人，
1: 云南
2: 老家
1: 的，
2: 云南的，
0: 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好，您是想跟他交友是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您记一下他号码，
1: 好的，
0: 是152-9545，
1: 哦，9545，
0: 2686，
1: 哦，2686-9545，2686，9545-2686，好的，谢谢您二
0: 哎，
1: 位
0: 不
1: 哈。
0: 客气啊，好嘞，
2: 好，
0: 好，
2: 再
0: 再见，
2: 见，
0: 再见啊。提醒各位，所有征婚交友的过程当中，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诚心才能够换来真心，不要打着某种目的性的原则去跟对方交友或者征婚，那到最后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一些麻烦事儿啊。
2: 本来我们是想给彼此的生活添彩的啊，不要呢，最后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你
0: 到最
2: 想想
0: 后，
2: 看，对吧？都这么大年纪了，再说你们也没有什么，说白了就没有什么利益的瓜葛，你干嘛要跟他太计较呢？对吧？还有就是呢，如果说真的涉及到一些金钱这一块的，比如涉及到需要要您的什么个人的隐私的，
0: 信息的，
2: 什么验证码的，让你去扫一些不明的二维码的啊，你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管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哎，
2: 啊。
0: 那当然，我觉得管好钱袋子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这一辈子的攒下来的辛苦钱、养老钱，就是在一些不经意当中，然后就被骗了，或者是说，就没了，那可能得有多伤心啊，对吧？咱聊天就聊个乐呵，什么时候聊天叫聊什么？叫不内耗、不付出，开心就行。这句话是，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他说聊天叫聊的什么？就是一定要是不要内耗，也不要太过于付出，大家纯属开心，开心就聊，不开心就不聊。打着这种原则去聊天，那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辛苦跟劳累了啊。
2: 今天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大家好，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作为一名气象工作者，说起防灾减灾，就不得不提到强对流天气。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强对流就是普通的坏天气，但其实啊，它却是春夏高发的高危险气象灾害，也是全世界都很难精准预报的气象难题。最常见的就是雷雨大风，经常毫无征兆的就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这种天气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待在室内，关好门窗，坚决不外出。户外切记要远离大树和广告牌。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短时强降水，强降水短时间疯狂倾泻，城市里容易积水内涝，造成交通堵塞，山区还会引发山洪、滑坡，风险特别高。很多人还会小看冰雹，觉得危害不大，其实真不是。冰雹从高空掉下来，冲击力超强，砸车、砸庄稼、砸伤人都很常见。我国大部分省份或多或少都有冰雹致灾的记录，所以啊，遇到冰雹千万别好奇，赶紧进屋躲好，千万不要出门拍照凑热闹。总的来说，强对流天气最大的特点就是来得急、威力大、局地性强，很难精准预报。虽然春夏多发，但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突然来袭。

0: 希望大家多关注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牢记避险知识，别存侥幸心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天气啊，在天气方面呢，13号之前呢，我省的气温会逐渐的升高，一其中呢，今天、明天啊，这个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3到36度。那预计呢，这样的天气呢，我省的部分地区会，特别是麦区啊，会出现干热风，请各地要积极做好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工作。
2: 沿淮淮北东小麦普遍处于灌浆期，淮河以南地区呢，小麦普遍处于卤熟期。据预报呢，13日前全省气温呢是普遍升高的，其中11到13日，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能达到是33到36摄氏度，且当前淮北地区呢土壤表层伤情偏差，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旱情，小麦灌浆期可能受到干热风不利影响，导致小麦灌浆疏率下降，籽粒重量降低。我们的主要预报结论呢为5月11到13日，我省部分麦区呢将出现干热风，其中呢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和滁州北部地区呢干热风气象风险高。安徽省气象局农业气象中心和省农业农村厅农技总站呢今天下午也是联合发布了小麦干热风风险预警，提醒各地应积极做好防干热风、防早衰工作。

0: 来迎接尹叔叔的电话。
1: 嗯，
0: 尹叔叔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尹叔，请说。
2: 我上次是4月28号打你们的相伴电话，就是我是盲人新疆机场这边的。
1: 嗯。
2: 我上次我中途要个老伴嘛，要个老伴，他现在跟我也不肯在一块，不肯在一块。我上次我跟你们讲了，跟小李、王耀都讲了，我想叫村书记帮我调解。村书记不调解这么事情，我们不能帮你调解。我想我是个弱势群体，我是现在就靠政府帮忙。村里面有义务没有义务帮我们调解？
1: 是这样的，叔叔，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您是想接着过，还是就不过了？
2: 你要不愿意跟他搁里过，他就态度就好点了。你要，他的讲不好。
1: 那您
2: 就是5月1号，我个朋友打电话给他，我的朋友打电话把他带到好一讲，像你家老头子对你很不错的。
1: 嗯。
2: 他讲呢，你可能他如果要把你离掉了，你。这个脾气太不好了，你也不能忙，什么都不能忙。你搁那坐地搁干什么嘞？我他5月1号晚上下午打个电话给我，叫我去，叫我到书城那边去。
1: 嗯，
2: 我叫我一号走不了，我叫我2号要喝喜酒，我一个朋友家娶媳妇要喝喜酒，2号我去了，2号下午我去了，他还经常我照去，他就找我要钱。
0: 嗯。
1: 啊，叔叔，这样啊，我问您个问题，您现在自己想不想过了？
2: 我要不想过了，我要真动恶，你要跟他离婚了，他就跟我讲好话了。
0: 嗯，
1: 他是不是也不想离婚？
2: 他不想，他肯定不想离婚。
1: 嗯，那现在是这样，您自己认为还有没有必要跟他一起生活下去？这个必要了，有没有？还没有没有意义跟他啊？
2: 在一块也没有什么意思。
1: 嗯
0: 嗯。那您就明确态度呗。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您认为没有必要再跟他生活下去，或者是说也没有感情的话，那您跟他在一块儿，给您还带来很多的麻烦事儿，那您就不用在一块儿。但如果您觉得还有感情，还想在一块儿的话，那就再想办法在中间做一下调解。现在是您个人的意愿是最重要的。
0: 你们这种。
2: 别人调解，他这话都讲得非常好，就打电话给我，我要跟他离婚了，又跟我劝你别跟我离婚，我这样怎么样对我的，我这要跟他离婚了，他就跟我讲好话，这也不愿意跟他离婚，他就，我是2号去的，3号回来了，到现在今天是12号了，再到现在就没有通电话，经常10天半个月都。他不叫打一个电话给我问候都不问候。
0: 嗯，那您给他打电话吗？
1: 嗯，
2: 我要打电话给他，他就非常的那怎么样，就我要不打电话给他，从来不打电话给我。
1: 嗯
0: 嗯，
1: 就是
0: 说明他心里还不是太有你啊。
1: 对呀、
0: 啊，
2: 对，他就心里面就没有我。
0: 那他现在是最主要是通过跟你在一起，是不是你能够给他一些在物资上的帮助啊？
1: 对。
2: 他
0: 经济上的帮助啊，
2: 原来是拆迁后跟他经他娘家人帮介绍我们找一块的，
0: 嗯，
2: 他也分了我们这个后期去年10月28号分了房子，他分了45平方房的，我们中间房子也卖了，分了十几万块钱了，现在我妈丢了几万块钱在我家外孙买去的，买去还丢个6万块钱，一人3万块钱。如果我现在跟他离婚了，他现在他那个3万块钱搞不到了，现在为什么丢6万块钱给他搞的？后一个办房产证时候，我那个外甥才把钱付给我们，他现在还有3万块钱在那搞他。
1: 好，来那个叔叔，这个很多的事情是你们家里的事情。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自己的意愿，您还想不想有这段婚姻的存续期？就是您还想不想有这段婚姻？如果您很这个态度坚决，说我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咱就想着这个去不过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您认为还有感情想过，那后续很多的问题需要来调解，需要去了解。您明白这个意思吧？
0: 你们这种嗯。
2: 朋友也调解了，他就讲好话。
0: 尹叔叔，
1: 对这个问题，
0: 我明白了，他可能就是，场面上的话跟你说的
1: 是
0: 有，但是呢，实际上
1: 没有，
0: 他对你没有帮助。
1: 对，
2: 一旦帮，他从现在也不回来，原来经常回来，他也不能烧锅，我还要烧锅给他吃。他是健康人，我是盲人，我还给他吃烧饭给他吃。
0: 他健康人为什么他健康人连做饭都做不了？
1: 我已经听明白了，周叔，您的意思就是说到现在，就是您对他有很多的不满，对吧？
2: 对对。
1: 啊，您对他很多不满，所以我一直在问您这个问题啊。您说了太多对他那、他的不好，也对他的不满。那您现在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您是想过还是不想过了？
2: 不想过是肯定不想过了。
1: 那不想过就去想不想过的办法。
2: 那、就起诉到法院嘛。上次我的朋友打电话给他，叫你那个老头子现在要起诉你了。哦，他先下午就上午中点五月一号中午，我那个朋友打电话给他，他下午就打电话给我，讲的非常的好，怎么样，好叫我一号去，我要一号走不了，一号我二号。
1: 这个您说过了，这个叔叔，我们节目时间比较有限，这个您说过了。现在我跟您说，我一直在给您强调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您说中间也调解过了，对吧？也有人跟他调解了，只要一调解，他态度就特别好。但是呢，真正落实到实际上，他又是属于那种，就像刚刚说的，
0: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1: 说一套做一套。
2: 对，就那个情况。
1: 对，您现在是这样，您现在如果自己确定不想过了，因为法律是有这个明文规定的，是分居多长时间以上，或者达到某些条件，可以来断为离婚，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明文规定。如果您确定要离婚，您就直接起诉或者找个律师给您办这样的相关手续就可以了。您不用再去管他给您说什么。我现在发现，就他如果说什么您会心软，那这样的话您就是永远摆脱不了这样的现在一个状态啊。
2: 对对，就那个情况嘛。他
1: 对吧，
2: 跟我在一块好处非常多，他明年就能享受到低保了。他就我们家现在还要拆迁了，拆迁他能分到土地啊，分到钱。
1: 是啊，叔叔，问题就是在于这样，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0: 就是等于说他还是对你有所图。
1: 对啊，
0: 不就是这样吗？
2: 原来跟我结婚就有所图的。
1: 好，那您现在如果真的，
0: 那你们有孩子吗？
2: 没有孩子，是他过来结婚都是他是54岁跟我的，我是55岁，他跟我都不能生育了。
0: 您自己有孩子吗？
2: 我之前没有，我原来是一个人，我是盲人，一直没有孩子。
1: 就您之前也是一个人。
0: 那他一开始对您怎么样啊？
2: 一开始要好一点。
1: 一开始好一点。
0: 就是这两年他的态度完全就变了。
2: 对对，现在原来还经常回来，就讲不能把我烧给我吃，他经常回来看看我。他现在最提前量的提啊，你啊。啊，4年就不回来了。
1: 好，
2: 回来了一
1: 趟。好，来，叔叔，我跟您说，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现在就是您那个老伴儿结婚大概也就几年的时间，就是除了图您一些钱，然后也不照顾您，对吧？然后呢，只要您一说到离婚，然后他就是口头上一套，然后呢做法又是一套。您现在自己的，您现在自己的想法就是要跟他离婚。我给您分析，这样是对不对？
2: 对。
1: 好，如果您态度坚决的话，直接找律师起诉吧，好吧？
2: 我叫村里面跟他讲，村里面书记讲，我们你家务自己，我们没有意，我们没调解。
0: 也是尹叔叔，
2: 弱势群体，你们应该村里面。
0: 尹叔叔是这样的，当然了，我觉得呢，你们的这个当地的领导呢，他这想法呢也是有他的合理性。就是说你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那可能你们一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调解。如果说时间这么长，两年
2: 没有调解过。
0: 是这样的，你们两年都过来了，一直你们的关系有没有缓和？让他怎么就跟你调解呢？而且你朋友也去说了，你现在也明白了，你这个老婆对吧？你老伴儿他的目的性就是很强的，你自己就做个决定吧。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就算你们去当地的领导跟你调解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现在明白了，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目的性很强。
1: 是
0: 我说的给你很好听，
1: 对，
0: 但是做的没有一件能够落地的。
1: 他说一套做一套。
0: 那您现在可以想想看，尹叔叔，如果说你到时候，他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让他可以所图的了，或者你身体又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他对你，你能指望他对你好吗？这得打个很非常大的问号了。
1: 我跟您说啊。我跟您说，如果是最快的离婚路径，双方同意协议离婚，冷静期30天，最快1个月能办好。如果一方不同意离婚，您直接起诉，不一定等分居2年。第一次如果不判离婚，分居满1年再起诉，基本上就会判离婚了。这是我刚帮您查到的相关政策。
2: 来啊，你一年，起诉到法院了啊，你俩一年结的婚，你俩一年起诉到法院的，法院我们要告离法庭。 这法庭庭长局长一了，一庭就可以判了，他不能过日子。
1: 嗯，
2: 这个呢，他又他妈给法庭庭长跪到磕头，又跟我讲好话，就所以算了，就没离掉。没离掉，中间二年态度相当好，这二年态度
1: 那还是您心软了。
0: 对啊，你看你这个事已经拖了好几年
1: 了，这还是您心软了。我刚刚帮您查的也是直接起诉吧，您现在唯一要做的就直接起诉吧，因为您已经给我们打过电话，我们也了解您的情况了。现在就是您，我们也问过您个人的一些需求和想法，您就是不想过了，不想过了起诉离婚，这样对两方都好，对吧？要不然的话，您就是认为他好像图您一点什么。
0: 嗯，您自己又不甘，您觉得？
2: 我从跟认识他了，上两年来认识他，就每年都花个10000多块钱给他，我的低保还少掉350一个月。
1: 好吧，那您这样，叔叔，您的情况我们大概也给您分析过了，我们也了解了。您现在就找一个这个相关的专业的，人士，然后呢，帮您走一下这个这个
0: 流程，
1: 好不好？嗯，
2: 对，我家外孙就是律师
1: 啊，那您让他直接
0: 帮你吧。那您正好就问
1: 他了，对
0: 啊，
1: 直接帮您走流程吧，
0: 让他帮你分析一下，因为你把你的实际情况跟这个律师说一下，
1: 嗯，
0: 外甥会给你一个非常合理的答复的，
1: 好吗？
2: 对，我家外孙就是专业律师。
0: 那正
1: 好，挺
0: 好
1: 的。
0: 那你就问他，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你也不要找当地的领导了，当地领导也估计我就明白了，小磊，他的是从2021年就想离婚了，
1: 拖
0: 到现在，
1: 拖到现在，
0: 你都已经好几年了，
1: 对，
0: 对吧？
2: 对，
0: 别人也清楚什么情况。
2: 我们的事情都非常烦，他是讲话，那个女同志讲话不算话的。
1: 啊，现在先不说别人的事儿了，现在就说您自己的事儿。如果您铁了心要离婚，就找您外甥给您办相关手续吧，好吗？
2: 好，我在我家弄个月把时间，如果他要不打电话，我就直接起诉。
1: 哎，您还在等？
0: 尹叔叔这样的，您现在就这样的，要不就是你当机立断，就做决定。跟他不过了，
1: 是
0: 要不你就继续这么忍着，你觉得你心软，你觉得可以，你们可以保持这段关系。
1: 因为我跟您说，一忍再忍，或者说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到最后受伤的只有您自己。
2: 对，
1: 我跟您说得很清楚，好吧，到最后只有您自己受伤。
2: 好的，
1: 好吧，尹叔叔，
0: 好嘞，
1: 行，
0: 那就
1: 这
0: 么说啊。
1: 好，再见啊。当然我觉得很多的事情，你家长里短的事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对吧？
0: 它很复杂，
1: 要从个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哪利和弊，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好，先进广告。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8: 怎么了，妈？
7: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哦，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5: 哎呦，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7: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8: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7: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5: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7: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5: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8: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7: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8: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5: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7: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8: 我来查一查啊， 年金闪件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5: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件，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7: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8: 对呀、啊，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5: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8: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7: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8: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7: 如意戒？
8: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7: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8: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7: 这样简单啊。
5: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7: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8: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9: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与祖国同行。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
1: 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会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微信公众号上呢，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
0: 还可以发视频。
1: 是的，而且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哦。
1: 嗯，
0: 这个白天如果阳光灿烂，紫外线还怪强的。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说说防晒啊？
1: 好，说说防晒。
0: 小磊，你的防晒秘诀是什么呢？
1: 打伞，这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就是为什么我说打伞呢？穿防晒服，夏天太热，因为你的胳膊是被穿着的，你要戴个防晒帽。那很多女性觉得戴帽子之后，帽子摘掉，那个头上这个头发就没办法看，它趴着的。
0: 就是太热的话，汗遮不死是吧？
1: 对。然后呢，如果你好多人说戴防晒口罩，那你脸也会很闷。化了妆的女性朋友会认为那就糊的了。
0: 那不是冰丝的吗？
1: 那也热。啊，这就是，
0: 反正总有东西挡着，对吧？
1: 对，然后呢，所以我的防晒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特别爱打伞，因为我觉得伞大家就知道，它像个大的帽子一样，它是第一，它是空间很大，它能够从头至少能护到你的腰部，我觉得至少能护到你的腰部，而且它是通风的，
0: 遮阴，
1: 它遮阴脸、脖子、胳膊，它都能遮到。第二，通风，外界来的一切风它都不会阻挡，所以我认为打伞是最好的物理防晒方式。在我这儿，
0: 防晒霜
1: 的。如果我打伞了，我觉得我涂不涂都无所谓了。但是我不打伞的话，我是一定会涂防晒霜的，因为它，打伞的话，它就像一个阴凉，把你稍微遮住。如果你再涂了防晒霜的话，就是可能这个补钙的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吧？是吧？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如果防晒霜涂得太厚，就是特别是胳膊跟腿，那可能也会阻挡紫外线的吸收的同时，可能就是补钙效果达不到那么好。所以我说，叔叔阿姨，如果出门防晒，不要左一件右一件，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就直接打把伞是最好的方法。但这纯属于我个人啊，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分享。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方法，或者大家有一些什么样心得体会，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啊。
0: 我也来准备一把伞吧。
1: 那我送给你一把，我有好多好漂亮的。
0: 是吗？好嘞。伞不要随便送。
1: 是的，对，自己买。
0: 好，
1: 自己买。先来接电话啊。
0: 我们来迎接郭爷爷的电话。郭爷爷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长时间没给你们通电话了。
0: 哎呦，
1: 你好，
0: 郭
1: 爷
0: 爷。
1: 郭
0: 爷
1: 爷
0: 好热情啊。
2: 现在冬季快到了，准备两位身子健康，像粽子一样棒棒的。
0: 哎呦，这个就是提前啊，提前个把月。
2: 感谢这位同志啊，来到地方家庭的宿舍啊，我想提一提看法。第一，支持两位主持人的看法。第二，我想提提看法，条件不行，请个诉状到法院。这诉状很简单，是吧？但一般到法院呢，他是开始要调解，调解不行就判决。判决，你觉得一审不判决了，判决不合理了，你可以上诉。上诉不行呢，不合理，你再可以申诉。申诉再不行了，你可以起诉到检察院提出抗诉。这很简单一个小案件。太简单不过了，对吧？一张纸不要，这诉状就行好了。对呀、
1: 就是把事情写清楚，对吧？
2: 五分钟不要，这个诉状就行好了。这我的看法，对吧？
1: 对。
2: 这我人胡违规，可的还是胡违规，这是内部矛盾，可的呀。
1: 那当然，这是自己家的问题嘛。
2: 这个情感的事情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别人是搞不清楚的，说不清的。我说可的呀。
0: 对，因为他是有时候是变化当中的，比如说那时候气头上。
2: 任何事情要快刀子流麻，两个孩子生活，不管什么人，正常的人，这个工作人员都要有这个互相理解，互相谦让，互相帮助，这个生活就能过得好，可的。看别人之长，不自己之短，可的。人在生活中啊，就搞一个同样的是在生活的这个大海洋，就我们共同生活一个人，就搞小舟一样，拨来拨去的，互相理解，互相谦让，可的。我觉得你83岁了，这样生活才能过得好。
1: 哎呀，我觉得一听这个郭爷爷的性格就特别好。
2: 可的，我是个军人出身，现在老了，83岁了，我也给你们来过电话的，可的呀。
0: 好嘞，我们的老朋友。
2: 我讲的是实在话。
0: 嗯。
2: 这个 这个雨的这颜色啊，岁数到了一定程度，在电话里面讲的难听，你说可对啊？
1: 嗯嗯嗯，
2: 分手就分手，可对啊？
0: 嗯，
2: 不分手就互相体谅。
0: 嗯，
2: 这我的认为看法，一审判决不可是上诉，
1: 嗯，
2: 上诉不就申诉，申诉不就要去警察局抗诉，
1: 啊对这个
2: 这也行，可对啊？
0: 好嘞，郭爷爷，嗯，明白了，
2: 嗯嗯，可对啊？
0: 好，哎，
2: 一个抗诉书不就行了吗？
1: 嗯，好，
0: 他们
1: 这个流程知道了。
2: 在电话里讲着，哎呦，
1: 是是是，郭爷爷，这个
0: 好嘞，郭爷爷再见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感情的事，刚郭爷爷提到了，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呢，就是，
1: 七
0: 言不断，
1: 理
0: 还乱，
1: 就家长里短的那些事儿，说也说不清楚，道，
0: 嗯，
1: 也道不明白，
0: 嗯。当然呢，其实有时候呢，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很简单，就是幸福的家庭它都是一样的，
1: 嗯嗯，
0: 那不幸福的它可能就各有各的问题，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其实你讲白了，就是两个人过日子，
1: 嗯嗯，
0: 那就是双向奔赴，
1: 那当然，
0: 互相的包容
1: 是。
0: 要你要想着对方，
1: 对，
0: 心里要有对方，
1: 是，
0: 对吧？
1: 对方才能有你，
0: 嗯，
1: 好嘞，希望各位都没有烦恼。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刚说到防晒，阳光照射，防晒成为人们出行的必要步骤，而有些误区可能让你白防晒了。哎呀，什么叫白防晒？第一，阴天不用防晒；第二，打伞就能这个做到全部防晒吗？或者涂了防晒霜就可以吗？我们也来听听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1: 炎炎夏日，防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误区可能让你的防晒白做了。误区一，阴天不用防晒。部分人认为阴天看不见太阳就不用防晒了，这是错的。是否需要防晒主要看紫外线指数，而不是看晴天还是阴天。当紫外线指数大于20就需防晒，阴天的时候阳光只是被乌云遮住了，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气温不高但紫外线强度较强的情况也存在。误区二，打伞就能遮阳防晒。其实没有防晒涂层的普通伞防晒功能较弱，最好选用专门的遮阳伞。根据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值大于30，并且 UVA 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0%，才能称为防紫外线产品。夏季应该挑选 UPF 大于40，且 UVA 透过率小于5%的伞。误区三，涂了防晒霜就不怕晒。其实不然，即使是 SPF 值高的产品，如果只涂薄薄一层，其防护作用也是有限的。防晒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让皮肤直接暴晒在艳阳下，紫外线较强的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如果外出，除在裸露皮肤上涂抹防晒霜，最好再戴上宽边遮阳帽，或是打把防紫外线的遮阳伞。
2: 想了解更多农业知识，请点击关注乡村服务社。
0: 当然，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防晒它比任何都要重要啊。听一下防晒的误区，然后呢，不要让自己在这个防晒的过程当中踩了雷。因为如果真的是暴露在户外的一些这个皮肤，如果真的说防晒没有做到的话，那它真的会把皮肤晒伤、晒疼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怎么回家皮肤那么疼啊？其实呢，就是防晒出了问题。再来说看杨絮。杨柳絮会攻击很多人，对吧？很多人认为杨柳絮过敏，其实可能不是，是你身体的一些过敏源出了问题。
3: 最近你的生活是不是被小白毛包围了？四月春风一吹，北方多地白天气温突破20摄氏度，漫天鹅毛大雪准时上线，杨柳絮正式进入盛飞期，华北、黄淮一带将持续到5月。不少过敏星人直呼，我杨柳絮过敏，每天出门像渡劫。其实大家都错怪了杨柳絮，它本身不是直接致敏源。杨树、柳树、雌株上的花絮受精后结出小硕果，成熟裂开，里面包裹种子的白色绒毛随风飘散，就是杨柳飞絮。简单说，它既不是花，也不是花粉，而是一团种子毛。飞絮一飘，让人无比难受，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飞絮在飘散过程中就像一辆顺风车，会吸附空气中的花粉、灰尘、细菌和尘螨，这些真正的微小过敏源搭着飞絮进入我们的鼻腔、眼睫毛。

0: 平方米飞絮与明火两秒内就能燃尽，并迅速引燃周边植被、汽车甚至建筑物。消防部门反复提醒，千万不要好奇点燃飞絮，户外切忌乱扔烟头。因此，要想安全度过飞絮季，记住一个六字口诀很关键：躲、捂、扫、查、清、防。躲是户外活动避开十时至十六时杨柳絮高发时段，捂是出门戴好口罩、护目镜、纱巾等。扫是居家关好纱窗，若飞絮入室，用吸尘器或喷水后湿化清扫。查是及时检查车辆和屋内死角，防止飞絮堆积。清是外出回家后用清水洗脸，淡盐水清洗口鼻。防是过敏人群可遵医嘱提前用药，严重者要及时就医。
1: 当然这个杨柳絮会对于很多皮肤敏感的人来说特别特别的不友好。那回家的时候，这个天天热，回家的时候其实洗把伞洗把脸，哎呀，比什么都要重要啊。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六点到七点会有一个我们节目的重播，大家可以来锁定收听。明天早上的九点钟依旧锁定 FM107.3 过老年广播，锁定相伴。我们明天早上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我们来长长知识，然后呢，让各位的生活都能变得多姿多彩。好，来听首歌，牵挂你的人是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2: 洛家开车离开公司的大楼，沿着东三环向北驶去。他猛踩油门，超过一辆公共汽车进入主路，顺着这条路很快就可以到达机场。洛家看着周围熟悉的建筑，他的心里觉得有点茫然。出国之后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只能强迫自己不去考虑这些，当务之急是马上出国。如果不能出国，会有什么后果呢？刘峰已经被双规了，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呢？洛家绝不愿意在监狱里度过几年的时光，他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洛家想起了家里的小狗，与周瑞分手后，只有这只小狗日夜相伴，现在只有周瑞能够照顾他了。洛家用车载电话拨通了周瑞的手机，他听到周瑞的声音马上说，是我。
3: 佳佳，你在哪里啊？
2: 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周瑞，帮我暂时照料一下家可以吗？
3: 当然可以。
2: 我的钥匙放在我以前常放的地方，你知道吗？
3: 知道，在公寓门口的保安处。
2: 钥匙还在那儿。对了，你别忘了每天去遛小怪怪，如果你不方便去，就把他接走，总之要让他活下来。
3: 佳佳，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
2: 洛家了却了最后一个心事，就要挂上电话，却发现主路上有一辆警车停在停车带里，两个警察正在路边远远地朝自己来的方向张望。洛家心里马上紧张了起来，看见前面正好有通往辅路的出口，迅速右拐方向盘，从主干道开了出来。车载电话里传来周瑞呼唤的声音，
3: 哎，佳佳，佳佳，你在什么地方啊？
2: 你等等。洛家全身僵硬，对麦克风喊着。他趁着绿灯冲过路口，通过后视镜频频向后观察，没有看见警车跟来，心里正要放松，在第二个路口等待绿灯放行的时候，那辆警车已经从后面遥遥追来。洛家紧张得不能呼吸，看到绿灯一亮， X5 急速向前冲去，车迅速与那辆警车拉开了距离。洛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甩掉警车，然后再去机场。 X5 高速掠过农展馆，只要经过燕莎路口，就可以开上机场高速了。警察的索纳塔在高速公路上绝对追不上自己的宝马。洛家稍微松了一口气，没想到前方路口的红灯却亮起来，拦在面前。他知道，只要停下车，警车就会追上，只好狠狠地踩下油门。X5 疯狂地冲过红灯，向前疾驶。后面的警车看见宝马闯红灯，马上亮起了警灯，周围的车子纷纷避开，警车也呼啸地闯过红灯。洛家更加肯定，警车是针对自己的，他的额头渗出了汗珠。好在警车已经被落下了一段距离，只要冲到下一个路口，悄悄上了高速公路，就可以彻底摆脱警车的追踪了。
3: 喂，喂。
2: 周瑞的声音从车载电话里响起，洛家这才想起周瑞还没有挂电话。
4: 周瑞，警车追我，不行，我得挂了。
3: 什么？警车？佳佳，你别跑，停下来，停下来，佳佳。
4: 不，我不能留下。记着，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一定要来取我车上的 MP3 录音笔。
3: 佳佳，佳佳，你在哪里？我现在就来，佳佳。
2: X5 冲过长城宾馆。燕莎路口近在眼前，警车已经被甩得无影无踪。洛家深吸了一口气，正要平静下来， 却看见另一辆警车呼啸着从前方斜刺窜出，将车身横过来停在亮马桥上。洛家绝望地向两边看去，左边是高架桥堵住了去路，右边是街道旁边的商店。他看见亮马河已经结起冰来，绝望之中，洛家猛打方向盘 ，X5 驶出路面，向河道的冰面上冲去。冰面在咔嚓声中并没有破碎 ，X5 斜着向河对岸驶去。洛家从后视镜里看到警车不敢继续追逐，停在岸边。他不敢松气，继续踩动油门，却听见如同是玻璃爆炸的声音在四周响起。X5 向下一沉，洛家向右拼命拨打方向盘，希望摆脱冰面的窟窿，可车子却越陷越深，终于穿破冰面，扎进了河里。周瑞在电话中听到一阵奇怪的巨响，就失去了与洛家的联系，再也不能拨通他的电话。周瑞匆匆地离开公司，开车沿着洛家曾经走过的路寻找他的踪迹，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直到在高架桥上发现亮马河桥边聚集着几百个围观的市民，周瑞马上拐出立交桥，掉头绕回河边，停下来向一位围观的妇女打听。
3: 麻烦问您一下，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5: 你没看见吗？那宝马冲到河里头去了，这河都冻冰了，怎么就裂了呢？你说这水多冷啊，这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2: 周瑞觉得自己的心脏像被狠狠地拧了一下，他马上推开人群向前走去。他向河边望去，一辆宝马越野车已经被牵引车拉出了水面。周瑞胸中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拼命地向 X5 跑去，却被一位交通警察一把抓住了。
6: 哎，别跑，你说你呢，你是什么人？
2: 周瑞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着宝马。交警看着他的脸色，猜到了他一定是出事者的亲戚朋友，不再拦着周瑞，跟在后面大声地说，
6: 哎，告诉你啊，这人呢，里面的人已经送医院了啊。
2: 周瑞看见宝马前面的发动机盖已经撞得严重变形，车灯和挡风玻璃全都破裂了，他担心起来，转身问警察，
3: 警察同志，这里面的人怎么样了啊？
2: 交警看出周瑞急得快要冒出火来，知道他一定和司机有紧密的关系，缓缓地说，
6: 嗨，里面的人呢，昏迷了，正在抢救，本来冰面很结实，但是岸边有附近单位的排水管，水管附近的水温比较高，所以只有一层表面的薄冰，这车速太快了，时速100公里呢，司机伤得挺重的。
3: 那警察同志，里面的人在哪家医院？
6: 朝阳医院，朝阳。
2: 周瑞转身离开现场，开车直奔医院。他在医院的走廊之间奔跑着，到处寻找洛家的下落，终于在一间抢救室里找到了洛家。周瑞被拦在外面，他拉住一位刚出来的护士，大声地问，
3: 麻烦问您一下，病人怎么样了？
2: 护士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急匆匆地转身离开了。周瑞打电话把公司的事情委托给秘书，自己一直守候在病房门口，却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坐在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医生和护士。漫长的等待已经把周瑞折磨得筋疲力尽了。
7: 家属呢？家属在吗？
2: 护士的声音从走廊里传来。
3: 我就是家属。
7: 你是他什么人？
3: 男朋友。
7: 家属呢？我说的是家属。
3: 他没有家属，他父母都不在了。
7: 哦，你跟我来吧。
3: 护士，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护士一声不吭，默默地带着周瑞进入病房。周瑞看见洛家孤零零地躺在病房里，周瑞竭力控制不让自己哭出来。洛家的脸上没有伤口，只是脸色惨白。周瑞看了一眼护士，护士指了指洛家，示意他可以说话。
3: 佳佳，是我，周瑞啊。
2: 洛嘉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目光散乱地看着上方。周瑞轻轻抓住他的胳膊。
3: 佳佳，我来看你了。
2: 洛嘉的目光找到了周瑞，却说不出话来。一滴眼泪顺着脸庞慢慢地流下。周瑞看到洛嘉嘴角抽动，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他的嘴边。他听见洛嘉聚集全身的力气说：“
4: 我好后悔。”
3: 佳佳，别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啊。
2: 洛嘉似乎想摇头，却只是眼睛轻轻地转动了一下。
4: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拥有很多。
2: 周瑞拉着洛嘉冰凉的手，洛嘉长久中断之后才又继续说：“
4: 可是我想要更多，却失去了我曾经拥有的全部。我好后悔。”
2: 洛嘉努力张开眼睛想再看一眼，目光却难以找到近在眼前的周瑞。随着那滴泪水顺着脸颊滴在周瑞的手背上，洛嘉的目光也慢慢消失在渐渐合拢的眼皮里。周瑞到公寓的保安那里去拿钥匙，新来的保安不认识周瑞，直到找到以前的保安。这个已经升作主管的小伙子马上笑着拿出钥匙，关切地问：“
8: 哟，好长时间没见着您了，怎么一直没回来呀？”“
3: 啊，公司派我到外地工作了两年。”
2: 周瑞说完进入电梯，穿过熟悉的走廊来到门口，用钥匙打开房门，听到房间里小怪怪的叫声。门一开，小怪怪就冲了出来，可能发现不是洛嘉，开始狂叫了起来。周瑞蹲下来轻轻地说：“
3: 哎呦呦呦呦呦，小怪怪，是我啊，那你不认识我了？嗯。”
2: 小怪怪终于认出了周瑞，贴在他的身边。周瑞知道小怪怪已经饿了一天，从柜子上拿出狗粮放在小碗之中。小怪怪却一直在门口徘徊，始终没有看到洛嘉。他睁眼看着周瑞，呜呜地叫着。周瑞抚摸着他的毛发，忍着悲痛说：“
3: 小怪怪，佳佳走了，不回来了。”
0: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周瑞这才进入了客厅，把包放在茶几上。自从他和洛嘉分手之后，还是第一次回到这里，却发现竟然像是回到了两年之前。房间的布置一点都没有变化。他随手脱掉衣服挂在衣柜里，侧头闻着洛嘉衣服上的香味儿。

0: 还是那么的真切。周瑞进入书房，书桌上放着两个人的合影，洛嘉笑得那么开心。周瑞突然明白，在这2年，自己并没有离开洛嘉，而是深深地扎根在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周瑞默默地进入厨房，拉开冰箱，里面仍然堆满了方便面。这是洛嘉和周瑞夜里充饥的食物，看样子洛嘉把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周瑞拿出2袋方便面，转身拿起小锅盛满了水，等水沸腾了以后，把方便面下到锅里。他一动不动地看着面条在锅里软化，用小勺轻轻搅拌，熟了之后把面条放进2个小碗。周瑞关了火，端着小碗进入客厅，小怪怪仍然在门口趴着。周瑞把碗放在桌上，就像2年前的样子。洛嘉常常在外面应酬，周瑞都会这样煮一碗面给他，放在这个位置。周瑞一口一口地吃着方便面，耳朵却听着门口。
1: 已经这么晚了。佳佳应该回来了，要不然方便面又要凉了。
0: 周瑞的心里猛然一阵剧痛，他意识到洛嘉再也不能坐在面前把这碗方便面吃完了。周瑞吃完面，把小怪怪抱在怀里，拿起狗粮放在他的眼前说：
1: 快吃吧，小乖乖。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吃吧。
0: 小怪怪却闻也不闻，从周瑞的怀里挣脱出来，重新爬回门口，脑袋冲着门的方向耷拉着，嘴里呜呜地叫着。周瑞打开小包，这是医院交给他的洛嘉遗留的物品，里面有一些化妆品、手机、MP3 录音笔和一张 CD。周瑞拿起 CD 看看，猜到这是从洛嘉的车里取出的。他站起来，把 CD 放入音响，那首洛嘉在汽车电影院里放给自己听的歌，又回响了起来。
1: 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在10000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3、4点。
0: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
1: 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一个人过一天像过一年。海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

0: 走进洗手间，他发现两只牙刷在一个杯子中并排地靠在一起。周瑞拿起那只大一点的蓝色牙刷看着，这是一只从来没有用过的崭新牙刷。那时，周瑞几次误用了洛家的牙刷，他就从商店里买来一只大一号的蓝色牙刷，满意地对周瑞说：“看，以后就不会错了。你呀，以后就用蓝色的大号的，我呢，用粉红色的小号的，你明白了吗？”周瑞看着洛嘉为自己准备的牙刷，
1: 佳佳一定在这两年的时间里等着我随时回来。佳佳，我终于回来了。
0: 周瑞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对着镜子默默地刷牙。他看着自己的泪水在脸上肆意地流淌。泪水流尽之后，他把脸洗干净。周瑞做完这一切，走进卧室，脱掉外衣，躺在床上。枕头上和被子上充满了洛嘉的味道。周瑞闭上眼睛，使劲闻着，仿佛洛嘉就在身边。他在心里默默地说：“
1: 佳佳，我现在就在我们家里的床上躺着，我回来陪你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0: 周二，下午2:10，方威陪着赵颖一家坐在早餐桌上，忘不了赵颖昨天在候机厅里扑进自己怀里的感觉。赵颖靠在方威的肩膀上，轻轻地抽泣。方威的手指穿过赵颖的长发，抚摸着她的后背，试图让她感到温暖和依靠。在这一刹那，方威忘记了订单，也忘记了工作。他突然发现，以前所在意的和追求的一切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当两个人回到酒店时，赵颖的父母被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本该在太平洋上空的女儿居然又回到了身边。听到赵颖介绍完整个经过之后，赵颖的父亲叹了口气：“
1: 哎，莹莹啊，哎，这样也好。”
0: 方威在酒店又开了一个房间，全力照顾赵颖一家。他晚饭的时候看见赵颖闷闷不乐，就讲笑话给他听，终于让他笑出声来。他和赵颖的父亲聊了很多，讲了不少在上海做销售时的故事。赵颖的父亲听得津津有味。方威细心地观察每一个人，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取得了这一家人的好感。方威今天早餐前陪着赵颖在酒店后面的花园散步。两个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默默地在雪地里走着，穿行在阴冷的树林之中。方威重新恢复了赢得赵颖的信心。
1: 刘国峰曾经拥有的一切，是靠他的父亲不光彩所得到的。既然他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那就失去了角逐的最基本的条件。况且，刘国峰现在被监视居住，婚礼当然也不能如期举行了。哎，这下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反败为胜了。
0: 赵颖默默地走在方威身边，心里觉得有了依靠。他刚认识方威的时候，有一种和方威在一起的冲动。拿到签证确认将要和国峰出国以后，他不得不硬生生地切断了和方威的交往。他想起方威曾经问过自己，如果同时遇到两个，自己会选择谁呢？赵颖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2: 长篇小说《输赢》先播送到这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1: 方威陪赵颖一家住在宾馆里，在早餐桌上，父母劝赵颖和他们一起回重庆休整一段时间。赵颖的嘴唇动了几下，却找不到反对的理由。自己的工作已经没有了，在北京又没有合适的去处，总不能一直住在酒店里吧。赵颖随即提出了一个要求，见国峰一面。这个要求难住了赵颖父母，他们在北京举目无亲，根本打听不到国峰的下落。赵颖的目光落在了方威的身上，方威从内心里不愿意为他们安排这样一次见面，但是赵颖的目光立即软化了方威的态度。这样的目光即使让他跳楼，方威都情愿去做。方威离开饭桌，从手机里找到吕传国的号码，几次铃响之后，对方才接起了电话。提出见面的请求后，吕传国在电话里沉默不语，想了一会儿才开口说，
2: 可以，刚好刘国峰也要见赵颖，但是有一个条件要告诉他，必须有工作人员陪同。
1: 方威告诉赵颖以后，赵颖马上答应了这个要求，然后就不停地询问见面的时间。方威再次和吕传国约好了时间地点，和赵颖一起搭乘出租车向专案组所在地金燕宾馆驶去。方威不想进去，就留在吕传国的办公室。赵颖随着吕传国进入三层的会客室，他紧张地坐在桌子对面等待着国峰。十分钟后，国峰低头走进会议室，赵颖的心被紧紧地揪了起来。国峰以前不是这样子呀，衣衫不整，眼眶深陷，他的目光怎么那样呆呀？国峰回到座位上才发现赵颖，他的眼前亮了起来，但是火花又瞬间消失了。刘国峰刚被带到这里的时候一言不发，他拒不回答任何关于出国的问题，并矢口否认在国外买车和房产的事情，直到工作人员拿出这些文件的复印本。国峰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些文件。
3: 啊，除了赵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文件的存在，现在这些文件却一件不缺地出现在我眼前，这是怎么回事？
1: 刘国峰向工作人员提出见赵颖，其余的闭口不谈。吕传国看见两个人面对面的坐好，就对赵颖说，
2: 刘国峰只是暂时监视居住，配合调查，并没有涉及案件，因此可以很快获释，你不用担心。你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
1: 国峰，你还好吗？看到国峰低头闭口不答，赵颖的心中更加担心了。国峰，我没走，我不能够抛下你，我等你，国峰。国峰缓缓抬起头，赵颖看到了他脸上愤怒到扭曲的肌肉和抖动的嘴角，饱含怒火的目光射到了自己的脸上。赵颖从来没有见过国峰这样的表情，全身冰冷地轻轻地问，国峰，是我呀，你怎么了？
3: 我怎么了？你不知道吗？不是你把我和我爸爸害成这样的吗？
1: 我怎么会害你呢？国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别装了，你没必要装。
1: 国峰，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呀。
3: 那好，我问你，赵颖，我给你的出国文件，你给过谁？
1: 谁都没。

0: 给过呀，只是给同宿舍的朋友看过，其他人就没有了呀。
1: 你给谁复印了？
0: 赵颖的脑中立刻浮现出方威在大雪天找自己要资料的情景。那天的雪非常大，漫天漫地一望。

0: 对了，还有方薇，她也要出国留学，所以要复印一些资料。
1: 别骗人了，我已经被你骗得家破人亡了。
0: 国峰瞪着赵颖，大声地喊着，他的心里浮现出了自己被押送出机场，方薇拥抱着赵颖的情景。我没有，国峰，我根本没有。
1: 没有，你和方薇串通起来对付我们。
0: 国峰全身颤抖着看着赵颖，怒火燃烧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他站起来，面目狰狞地对着赵颖大声吼道
1: ：“你这条毒蛇，你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滚！”
0: 赵颖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又害怕又迷茫。方薇把这些文件交给其他人了吗？是这些文件把国峰害成这个样子的吗？赵颖想着方薇当时的表情，开始觉得国峰说的是真的。他心中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站起来跑出门外，看着赵颖跑出房间，国峰突然之间陷入到了空前的绝望之中。
1: 家没有了，曾经拥有的生活也没有了。未来一片黑暗，而这一切，竟然是我深爱的赵颖带来的。
0: 对父母的愧疚与失望纠缠在一起，不断地吞噬着刘国峰的意志。他被带离会议室，从走廊回到房间的时候，看到窗户外面冰冷的天空和干枯的树枝，他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
1: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0: 他突然加速摆脱了工作人员，朝右侧的窗户冲了下去。在玻璃像雨点般迸裂的刹那，他眼前一亮，迎着烈烈的冷风向下坠去。赵颖无助地离开会议室，眼泪一滴一滴地从眼里淌出，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毫无意识地向楼下走去。下了电梯，出了大门，看见方薇站在面前，正要上前搀扶自己，赵颖突然把她推开，带着哭声大声地问她：“你为什么要骗我？”
1: 什么？赵颖，你说，
0: 方薇，我的出国文件你交给谁了？
1: 这些文件是刘国峰父亲收回的证据啊！
0: 你为了订单就可以欺骗我吗？方薇，你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1: 我这，
0: 方薇不知所措地看着赵颖，转身跌跌撞撞地向外走去。她追上去，试图去搀扶赵颖。赵颖转身推开方薇，却失去重心，摔倒在了地上。方薇马上伸手去抓住她的胳膊。她再一次甩开方薇的时候，正好面对方薇的面孔。赵颖伸出手掌，朝着方薇的脸使劲拍去。就在这时，赵颖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她抬头望向天空，一个黑色的身影被冷风撕扯着、旋转着，从阴冷的天空中飞速坠下。赵颖听到“砰”的一声，之后是一阵雨点般的玻璃落在地面的声音。赵颖尖叫一声，眼前一黑，瘫倒在了地上。周二，晚上8:10，赵颖清醒过来，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
1: 莹莹，国峰没有生命危险。”
0: 在这之前，赵颖已经睡了整整一个下午，她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赵颖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守在她身边的父母马上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国峰的伤还严重吗？孩子，颖颖啊，哎呀，国峰出事儿之后啊，就马上被送到医院抢救了。他右大腿骨折。脸呐，被玻璃划破了，哎，其他的伤啊还好。

0: 不严重。赵颖轻松了起来，她发现自己是住在医院的病房里。妈妈，我这是在哪儿啊？颖颖啊，你昏迷之后也被送到了这家医院里。妈，爸，我要和国风按计划结婚。
1: 什么，孩子？哎，国峰家里刚出事，怎么能在这时候结婚呢？啊？
0: 爸，这是国风最需要我的时候，结婚能给他活下去的希望。孩子，你不能这样牺牲你自己呀。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孩子，你千万不能一时冲动。
1: 我就最看不上那些贪官污吏，在外面呼风唤雨，其实都是一些狗屁不懂的，只会讨好主子的奴才。莹莹啊，不管刘峰有没有出事，我都不愿意攀这门亲戚。
0: 赵颖无话可说。却坚持不改主意，他的父母无论怎样劝说，他始终一句话都不说。赵颖的母亲离开病房时，还是不死心。唉，颖颖啊，你一直都是个听话的孩子，可是今天怎么这么固执啊？唉，我和你爸不是反对你和国风在一起。可是现在不要结婚，你看看，你看看事情发展再做决定啊！哎呀，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情啊！等父母离开了病房，赵颖下了病床，找到医院的工作人员，她提出要去看一看国风。经过漫长的等待，护士得到批准之后，带赵颖离开了病房。在走廊里穿行，进入另外一间单人病房。赵颖轻轻地推开门，看见国风静静地躺在床上。赵颖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看见国风的右腿绑着粗重的石膏被架了起来。国风紧闭着眼睛，仰面躺着一动不动，脸上包裹着厚厚的纱布。赵颖心口酸痛，她轻轻地走到床边，坐在椅子上，找到国风的手，紧紧地握住。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把他劝开。赵颖要在国风睁眼的第一个时候出现在他的眼前。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当国风醒来的时候，发现赵颖拉着自己的手趴在床边沉沉地睡着。国风用另外一只手抚摸着赵颖的头发，可以看见赵颖侧着的脸上还有泪痕。国风想象得到他在这几天受到的折磨，看着赵颖静静地伏在身边，国风冰封的心开始融化了。他一动不动地拉着赵颖，不想把她惊醒。赵颖睡得很轻，梦像恐怖的碎片一样飞速掠过，朦胧之中，他觉得国风在身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国风温暖的目光。赵颖挣扎着坐起来，用手抚摸着国风脸上的伤口，然后把自己的嘴唇轻轻送到国风的嘴唇旁边，深深地吻了下去。赵颖柔软的嘴唇像电击一样刺激着国风，一道暖流从嘴唇射向全身，国风的大脑被击得一片麻木，他感到兴奋的神经在大脑里跳舞。国风正沉浸在从未有过的体验之中，

0: 敏的嘴唇轻轻地移到了他的耳边，热气刺激着他的耳骨，全身酥痒。赵颖的声音轻柔地响在他的耳边：“国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按照计划结婚吧。”周五下午3:40，周瑞处理完洛家的事情之后，终于回到办公室。门口的接待见到他进来，马上笑着招呼，周瑞却铁青着脸，一言不发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他第一个电话就叫来了王丽，两人一起进入陈明凯的总经理办公室。陈明凯名义上是休假，却把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都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周瑞坐进陈明凯的位置，王丽坐在旁边。周瑞看了一下手里的时间表，第一个应该是魏延。两个人看着魏延走进办公室，坐在桌子对面。周瑞面无表情地问：“
1: 魏延，这已经是最后一周了，你负责的北方区业绩能够达到目标吗？”“
2: 做不到。”“
1: 既然你做不到，有什么打算吗？”“
2: 没有想。”“
1: 这样，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想清楚，在这期间你就不用来公司了，但是公司照常发你的薪水。你在公司工作了2年，还可以得到3个月的薪水作为离职补贴。如果你在找新的工作的时候需要任何的文件和证明，我周瑞很愿意协助。”
0: 魏延早就知道这样的结果，听起来还算不错，他站起来一句话不说离开了。李朝东接着推门进来，点头哈腰地坐在周瑞对面。“
1: 李朝东，这个季度又没有做到数字对吗？”“
3: 周总，是是是，但是下个季度我一定努力，一定一定努力。”“
1: 你还有下个季度吗？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现在到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手续。”“
3: 啊，那我的离职补助怎么样？”“我……”“
1: 你没有离职补助。”“
3: 哎，我说周瑞啊，我也在公司工作了2年，哎，应该有3个月的离职补助。那魏延都有，我李朝东也得有啊。”“我……”“
1: 魏延有，但是你李朝东没有。”“
3: 周瑞，你打击报复，我要向公司投诉。”“
1: 好，在你投诉前，你先看看你自己的报销记录，自己看吧。这么多的假发票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啊？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被公司劝退，而是被开除的。”
0: 周瑞把李朝东的报销单和发票扔在了桌子上。当李朝东抹着眼泪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周瑞把他签署的文件交给王丽说：“
1: 王丽啊，把李朝东的记录放在黑名单里，通过你们人力资源的管道向其他公司公布，这样的人不配做销售。”
0: 处理魏延和李朝东比预期的时间短，还没有到与杨璐约定的时间，王丽吞吞吐吐地问周瑞：“啊，您为什么一定要杨璐离开呢？他的业绩一直不错呀。”“
1: 王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打击报复杨璐呢？”“
0: 哦，不不不不，我是说他虽然以前做的不对，但是不至于一定要离开，况且他的业绩也很好嘛。”周瑞正要回答，却被电话铃声打断。王丽按下电话免提键，杨璐的声音传来：“
4: 周瑞，你好。”“
1: 你好，杨璐。”“
4: 恭喜呀，什么时候回上海请我们吃饭？”“
1: 当然。杨璐啊，这个季度的数字怎么样？”“
4: 哦，我们正全力把手头的订单在这个季度签下来，可以肯定的是一定能够达到目标。”“
1: 很好，不过这个季度之后，杨璐，你有什么打算吗？”“
4: 打算？什么打算呀？”“
1: 对，我认为你不适合在捷克继续工作下去了。”“
4: 为什么呀？我的业绩一直很好的呀，你凭什么要我离开啊，周瑞？”“
1: 是是是，你的业绩是很好，而且你很有能力。 但是我们能相信你吗？啊，
4: 你真的这样决定吗？
1: 是的。
4: 好啊，你公报私仇，周瑞，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我要投诉。
1: 杨璐，你的团队能够信任你吗？啊，我并不想让你离开，可是你自己的团队已经不相信你了。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关键的时候出卖了承诺和团队，他们不愿意跟你干了。如果你失去了信用，你想想，你还怎么领导这个团队呢？
4: 你胡说。
1: 那好，现在把你的下属叫进来，如果他们愿意继续和你干，我周瑞就同意把你留下来。
4: 周瑞，他们都听你的，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来，他们也不会反对的。我可以向他们认错啊。
1: 可是我也不相信你了，杨璐。我们做销售就像是打仗，不能将一个不信赖的人留在身边，这个人随时可能从背后捅你一刀。其实我们也曾经共事很久了，我不会让你为难，杨璐。我将不宣布你的辞职消息，这样你可以算是主动辞职。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去找工作，在这期间你不用来公司，但是你可以领到全额的薪水。当你离开的时候，公司再支付你两个月的薪水，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今天签字。
4: 你等等，我现在有点事情。周瑞不知道杨璐在弄什么玄虚，只好在电话里等他。不一会儿，周瑞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刚刚收到的这条短信来自季度初劝阻他来北京的那个手机。他打开短信看到，周瑞，我就是杨璐，我就是那个提醒你不要去北京的人，我知道我错了，但是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周瑞恍然大悟，杨璐多次提醒自己离开北京，这个提醒短信也来自于杨璐。周瑞听见杨璐在电话里小声地问：周瑞，你能原谅我吗？
1: 杨璐，你这算是怎么回事啊？两面讨好，我周瑞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4: 周瑞，你比陈明凯还要狠。杨璐砰的一声挂掉了电话。周瑞转过身来到窗口，看着外面灰暗的天空。这句话在周瑞的心中激起了波澜，他背对着人事经理问：
1: 王丽啊，刚才杨璐的话说的对吗？
4: 王丽没有回答。周瑞自言自语：
1: 他说的对，陈明凯至少还给我周瑞机会，但是我不能不狠。销售如同战场，如果我不狠，这个团队就要输得精光。但是我周瑞和陈明凯还是有区别的，我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我愿意把一切都放在台面上谈。
5: 长篇小说《输赢》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

0: 归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0: 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它烫着。
1: 好的。
0: 哎，帮妈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1: 好的。
0: 哎，帮妈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1: 知道了。
0: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2: 给妈调个电视，
0: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1: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3: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4: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3: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4: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3: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4: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3: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4: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3: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5: 他们从事的行业不同，我要去哪里种水稻？
6: 我呀是一名医生。
7: 咱钳工的手艺很重要。
5: 他们所处的年代不同，
8: 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共同建设新中国。
6: 现在整个东北地区没有腹部超声设备，
7: 航空工业甚至将我的京都啊命名为文墨京都。
5: 也许他们从未谋面，也许他们只是擦肩而过，但他们的命运都与祖国紧紧相连。
9: 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6: 万章，你没看够的新中国我替你看，你没活过的人间岁月我替你活。
7: 这些年啊，我在打磨零件的同时，也把自己打磨成一颗合格的螺丝钉。
5: 这世间最壮丽的执着与坚定，就是我和我的祖国双向奔赴。
10: 我回来了，我回来啦！
6: 团长，你回来了。
7: 强国有我，我有强国。
5: 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
11: 指导单位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沈阳广播电视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音频采编部，特别鸣谢中国数字文化集团。
12: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1篇，我回来了。第1集。

0: 是南方小土豆，我在黑龙江稻田边上给大家做直播。哦，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正好赶上春播，一整个震惊住。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广阔的田地，镜头在哪里？在哪里？根本望不到头啊，家人们，看看这些大型农机遍地排开，太壮观了！我的天哪，简直是太……
1: 如今的黑龙江，良田锦绣，沃野千里。可是，在时间深处，这里曾经是无人踏足的蛮荒之地，是一代又一代农垦人的接力奋斗，才有了这中国北大仓。1970年，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的王震，为黑龙江种植水稻的问题，特别召见了沈阳农学院的杨树人教授。
2: 报告首长，杨教授到了。
3: 杨教授，你好，你好啊！
4: 王震将军，时隔12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3: 是啊，上一次见面还是58年。我带着10万大军来开垦北大荒，那时候啊，你就给了我很多科学的建议。这一回啊，我率军第3次来垦荒，还是想听听您这位水稻专家的建议啊。来来来，坐下说。
2: 啊，好好好。啊，对了，将军。这个就是千重浪的稻穗。
3: 喜看稻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呐、
2: 啊！哎呀，将军，千重浪这个名字就是出自毛主席的这首《七律·稻草山》。
3: 起得好，形象有气魄。哎呀，这稻穗沉甸甸的。我呀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看见这稻谷，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2: 从亩产800到1000。我们跨上了一个台阶，下一个台阶是亩产1500斤。
3: 好啊，同一片黑土地，辽宁已经先行一步了，黑龙江也要跟上。杨教授，您觉得在黑龙江大规模的种水稻是否可行啊？
2: 在黑龙江发展水稻，很有可能实现稳产高产，但是目前黑龙江沼泽半沼泽地面积大，发展水稻生产条件还不成熟，要对问题给予足够的估计，寻找解决的办法，创造条件，稳步前进。
3: 好，有你这些话，我就看见了前景。有前景，我们就干。杨教授
2: 啊，
3: 我想请您去黑龙江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您看怎么样？
2: 好啊，我来东北就是种稻的。
1: 在王震将军的邀请下，杨树人教授去往黑龙江，为三江平原的开发提出了宝贵意见。从那开始，三江平原飘起了稻花香。这一幕也成为王震将军和杨教授30余年的友谊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杨教授治学严谨，报国图强，一生育种育人，人心可见。他的人生故事起伏跌宕，我们就从他27岁那年讲起吧。

0: 1938年11月，日军进攻湖南北部，很快临湘和岳阳失守，长沙的局势变得极为严峻。此时杨教授受中央农业试验所的指派，正在长沙参加湘米改进委员会的工作，而中农所早就因为战局问题从南京撤走了。
1: 喂，
2: 是树人吗？
1: 啊，是我，于主任。
2: 哎呀，树人啊，我们中农所已经整体搬迁到四川了，我给你打电话是要通知你尽快处理手中的工作，来四川与我们会合啊。
1: 啊，主任，现在日寇长驱直入啊，这粮食也是战斗力，湖南是重要的稻米产区，提高湖南稻米产量意义重大。我来这里一年，推广双极稻已经初见成效，尤其是早先稻品种南特号产量喜人，我想在长沙再坚持一年稳定产量。
2: 当初我们从南京撤离的时候你就不肯撤，现在还要继续留。好吧，树人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听到没有？
1: 哎，明白明白。
3: 杨专员，所里又在催您走了，我给您做助手还没做够呢。哎呀，
4: 我不走，管道快要收割了，紧接着就是春耕。小道
3: 啊，
4: 你最近的任务啊，就是看好库里的稻种啊。
3: 嗯，
4: 现在这种形势下，想要再从其他地方调运稻种恐怕是做不到了。这批南特号稻种成色极好，种好了明年一定大丰收，一定要看好稻种，要防潮防暑防火，哦对，还有防盗。
3: 专员您放心吧，这个仓库啊是我的山西老乡推荐给我的，干燥避人，我已经找了专人看守了。
4: 嗯，好，明天我们再去看一看。
3: 嗯，
5: 吴大姐，你是我的亲眼老呵呵，老老呵呵，行老呵呵。
6: 哎，气候，气候的嘞，气候的。
7: 叫唤什么？那儿，
8: 是，还有那儿。

0: 快起来，着火了，着大火了，
1: 着火了。小东，
0: 杨队员，
1: 什么情况啊？
0: 现在到处都是火，很快就烧到我们这儿了，咱们快跑吧！哎，
1: 种子，种子，啊，快去开车叫上人，去仓库。哎，
0: 现在全城都在着火，到处都是火，
1: 那也得去。走，
0: 是。
1: 阿婆，阿婆，你说谁放火？
2: 唐兵的放火！唐兵的放火！
0: 啊！消防员，快上车！
1: 快，开车！哎。
0: 杨专员，您别急啊，我们的仓库位置靠近城边，也许那里没有火。
1: 全城大规模起火，看来是有预谋的，快，一定要

0: 快呀！哎，哎呀，路灯倒了，车开不过去了。这，
1: 那就下车，跑过去。
0: 哎，好，大家快下车。
2: 仓库没着火，仓库没着火啊！
3: 但是大火正在往这边烧啊！这样，大家分成三组啊，你们几个一组，给我进仓库，把稻种啊往仓库中间挪。
4: 是，
3: 你们二组，用麻袋装土，盖住稻种。
0: 好，
3: 你们几个三组啊，把仓库外面的易燃物都挪开，清除一个防火带，知道了吗？
5: 知道了。
3: 好，快，动作要快。
0: 好，快，快，快，走，走。

0: 第二集。
1: 好，快，好，快，来，快，快，快，来，走，走，快点
2: 给我，拿过去，快，
3: 我来，来，
1: 你快，
3: 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批种子，这样才能保护春耕，缓解灾情。
1: 知道了，
3: 走，
2: 好，
3: 来，跟着我，
1: 走，
2: 走，
1: 走，
2: 走，走，
3: 走，
2: 来，来，来，来，来，小心。
5: 谢谢，
6: 谢谢啊，
5: 累了，
6: 谢谢，
2: 各位辛苦了，目前。这里暂时安全，
6: 哎，总算安全了。
2: 你们先歇歇，我一会儿跟小豆去市中心看看情况。你们一定把这里把守好啊！
7: 哎，
8: 是。专员，我们几个家都在外地，没牵挂，一定守好粮仓，你就放心吧。
2: 对，是
7: 是啊，专员，
8: 放心吧，
2: 您放心，
7: 放心，
6: 放心。
2: 哎，行，谢谢各位了。
9: 太惨了，
10: 没了，全没了。
11: 杨专员，是大华粮站的吴老板。
9: 没了，
11: 吴老板，吴老板。
12: 我是东龙所的杨树人，
11: 你看看我，看看我，
12: 没了，吴老板，
10: 吴老板，没了，
13: 吴老板，
9: 为什么？为什么呀？
12: 是人祸！
0: 这一场大火烧了整整五天五夜，由于保护得当，稻种完好无损，但长沙城50000余房屋被毁，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成吨成吨的粮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这场大火是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的火烧长沙事件，是国民党守军传令有误造成，史称文熙大火。这一场大火让杨教授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抢救下来的5000斤稻种到底该怎么用。
14: 大家快去领稻种啊！大家快来啊！不收钱，按户分配，杨专员发的。
11: 快，哎，分稻种了，分稻种了，快去领啊！
15: 走走走！在哪里？杨，快快快！哎，他来了！
2: 每户都有啊！大家排好队，排好队！
16: 真的是不收钱的。
11: 杨专员啊！怎么了，蒋专员？这批稻种真不收钱吗？要不要给中农所于主任打个电话呀？
12: 电话线都烧断了，这件事我做主。
11: 可是，
12: 这场大火把城里的粮食几乎都快烧光了，接下来不管是百姓的口粮还是军粮，都会成问题。只有尽快春种，尽快收获，才能缓解粮食紧张。啊，再有，日军随时有可能攻进来，如果这批种子落到日本人手里，那我们就是罪人。
11: 我明白了。
17: 哎，大家不要挤，不要挤啊！按户分配，按户分配。
2: 小豆，
17: 哎，
2: 这边你先照顾一下啊，我去看看那边的那个老吴。
17: 哎，好。哎，大家别挤，别挤，都有啊。
18: 再挤点，大家
2: 注意。老吴，你去领种子了吗？
19: 我老汉种了一辈子的地儿。我自己家里面也没有地，领了种子也没出种了。
2: 哎，
12: 南坡上就有荒地，你可以开荒种稻。
19: 种不起嘞，农具、肥料、牲口这些加在一起要不少的钱呢、啊，哪个出啊？
12: 哎，今年2月份，我来这里宣传农业贷款政策，你听到了吧？
19: 哼，哎，我听到了嘞，但是我家是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做抵押的啊。
12: 嗯，那你们家总有旧衣服旧鞋吧？
19: 嗯，有啊，
12: 就拿这些做抵押。
19: 这些东西也可以做抵押啊。
12: 我去找银行谈降低贷款条件，明年早春我来帮你种田。
19: 好，要的，那你讲话要算数了。哎，
12: 一言为定。
19: 我也去领刀种喽。
4: 老伯，老伯，
19: 哎，杨专员呢？
4: 老伯，我来帮你种田了。
19: 哎呦，你是个好官，替我们农民着想。不过，这个种田你就算的喽。
4: 哎，我可不是官啊，我就是种田的。
19: 你真的会种田呢？
4: 当然，我是我们浙江大学农学院唯一一个获得甲种奖学金的。
19: 那我老韩跟你就有话讲的啦。老话讲，田贫如镜，你难如耕呐、啊。哎，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个田怎么样啊？啊，
4: 这个田贫如镜可取，但是泥烂如根就不够科学。
19: 嗯，
4: 因为烂就插不住秧，会造成飘秧缺苗以致减产。
19: 那你讲什么样的泥最好啊？
4: 最好的状态是上浮下松，有水有气。你家这块地啊，刚开出来还得养几年才能达到有水有气的状态。哎，
19: 哎呦，专员呢，你看上去白白净净的，没想到还真的是个种田的行家啦、哎、
4: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啊。
19: 能供出大学生来啊，你家应该有蛮多地了。
4: 我家境贫寒啊，父亲种地养猪养活一家老小也很辛苦，我是因为得到了亲戚的资助才能把书读完。
19: 既然是有人资助，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学农呢？农民啊辛苦哦，学农呢也辛苦啊。
4: 我就是知道农民的苦，我才希望用科学的方式解救千千万万个像我父亲那样的农民，让大家即使不累死累活也能天天吃饱饭。
19: 吃饱饭，好好啊，我有你这句话，我老汉就觉得有奔头了。
4: 有奔头，一定有奔头。哎。

0: 小道，
1: 哎，
0: 来，你看，南特号精杆强韧，根系发达，抗病性强，产量又高，特别适合湖南的土壤和气候。
1: 南特号的生长周期是108天，还有34天就成熟了。
0: 嗯，说得非常准确。小道，10天后我要离开长沙，这里的收割工作，你配合赵科长来完成。
1: 啊？您要去四川和中农所的人会合啊？
0: 不不不，衡阳的稻子娴熟，我要去那里征集抗日军粮。
1: 啊，好，这边的工作您放心。
0: 哎，小道，
1: 啊，
0: 那有一颗冬不老。
1: 哎呀，冬不老节穗太差了，我来把它拔掉。
0: 哎，不不不不，不能拔，不能拔，不能拔。
1: 啊，
0: 这个是宝贝。
1: 它是宝贝？
0: 对，宝贝。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木稻。你看啊，它虽然节穗很差，但是长得特别茂盛。它是仙稻科金稻自然杂交的子一代。哎呀，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宝贝呀！哎呀，让我遇到了，那竟然让我遇到了。
1: 杨专员，您说的我还是听不太懂。
0: 这个冬不老，虽然它自己不怎么样，但是它能提供优良基因。如果能够克服后代结实偏低不易稳定的这个难点，就能培育出一种产量高、米质好、抗性强的新品种。小豆，这个稻子挖回去放在花盆里养吧，我要试试看能不能培育出新品种。
1: 新品种比南特号还好吗？
0: 我有个目标，通过先进稻杂交培育出亩产千斤的水稻良种，说不定这颗冬不老就是开端。

0: 第三集。小豆
1: 啊，
0: 我有个目标，通过仙金稻杂交培育出亩产千斤的水稻良种，说不定这棵冬不老就是开端。
1: 千斤？
0: 嗯，
1: 南特号亩产也就400多斤，您说千斤，我没听错吧？
0: 等把日本鬼子赶跑了，我们就能安安静静的搞科研了。
1: 听您这么说，这棵冬不老可真是宝贝，我去挖。
2: 嘿，你进来了，快跑啊，快跑啊！
3: 哎，小豆，快跑！
1: 哎，
3: 小豆回来，小豆！
4: 为了保护那棵冬不老，小豆死在日军的炸弹之下。那天，日军的飞机把丰收在望的农田炸得七零八落。杨树人瘫坐在农田里，四周农民的悲声、水稻的悲声、民族的悲声，让他血脉奋张。那天开始，杨树人更积极地推进生产，筹措军粮。等到他离开湖南前往四川的时候，已经到处都是战火。1947年，杨树人以公费生的身份赴美留学，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学习期间，他研究出了田间试验缺区估算的新方法，被命名为杨氏公式，美国的大学至今仍在沿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一次在美中国留学生聚会上，杨树人认识了钱学森。
5: 树人，学成之后你会回国吗？
0: 当然。学四兄，你呢？
5: 我是一定要回的。我正在辞去在美国的所有职务。哎呀，
0: 美国海军次长说，你一个人就抵得上5个师的战斗力。你能回国，将是祖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幸事啊！
5: 不管多少个师，都要先填饱肚子。民以食为天，祖国要发展，离不了你们这些农科专家呀。
0: 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共同建设新中国。
5: 嗯，
0: 哎呀，我还没看见新中国是什么样啊，真想快点看到。
6: 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快过来，快！
7: 好，怎么了？哎，
6: 看，这是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
8: 新中国的国旗呀、啊，
6: 我们的国旗。
8: 太美了，太美了！
9: 是
8: 啊，
9: 是
8: 啊，真美啊！
6: 还有这个，这是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
8: 哎，给我一份，我弹琴，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10: 好，
11: 太好了，
12: 一起唱，
6: 一起唱，
12: 一起唱。

0: 1951年，39岁的杨教授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托里教授希望他可以在美国任教。
1: 杨，你看这件实验室怎么样？
2: 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都在这间实验室里了。
1: 你是天才，你仅用3年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还轰动了美国学术界。我相信你一定能让这间实验室发挥最大的价值。
2: 托里教授，我想好了，我要回国。
1: 你们中国正在朝鲜和我们美国打仗，有战争的地方不适合搞科研。
2: 如果现在中国没有战争，如果人民丰衣足食，我或许可能考虑留下，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教授，中国的东北平原是一片广袤的黑土地，土质性状好，肥力高，可现在那里只种着高粱、玉米等粗粮，这太可惜了。我要去那里种水稻。
1: 世界上有3块黑土平原：中国的东北平原、欧洲的乌克兰平原，还有美洲的密西西比平原。你在这里也可以开展水稻研究。
2: 教授，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0: 我回来了，我回来啦！
1: 杨教授，哎，
0: 杨教授，哎呦，你好，哎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研究水稻，看见这么大片的土地，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1: 能理解，我太能理解了。
0: 杨教授，我叫周子维。
1: 啊，你好，你好，
0: 欢迎来沈阳农学院啊！校长派我来给您当助手。
1: 哎呀，那以后就辛苦你了。
0: 您太客气了。

0: 哎，教授啊，我听说您要搞仙金道杂交啊。哎，
1: 仙金道杂交只是手段，我的目标呢是培育出亩产千金的优良金道。
0: 啊，亩产千金？我没听错吧？
1: 我以前有一个助手叫小豆，他跟你说的话一样。
0: 那这个小豆现在在干什么？
1: 现在应该在看着我吧，看我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
0: 哦，看来他也是您的崇拜者，跟我一样。
1: 小周，
0: 嗯，
1: 走，选实验田去。
0: 好。
2: 1953年，沈阳农学院破天荒地种了两大一小三块水稻试验田，一块田里种着北方京稻，一块田里种着南方仙稻，两块田中间被田埂围起来的一小块地里种着无比金贵的100株杂交稻，这就是中国仙金稻杂交事业的第一笔。看着绿油油的水稻，杨教授心里满是希望。然而希望是朵高岭之花，摘下它远比想象中难。一转眼春去秋来，
3: 小宗，小宗，
1: 哎，怎么样，收了多少颗种子？
0: 教授，你看就这三颗，其余全是瘪的。
1: 我收了5颗，加起来8颗。哎呀，100株杂交稻只结了8颗种子。
0: 从春耕到秋收辛苦了这么久，可是只收了这么8颗种子。哎呀，育种怎么这么难呢？
1: 8颗种子少吗？啊，我看不少啊。今年是8颗，明年可能就是800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有种子就有希望。
0: 啊，真的？明年结实率会有增长？
1: 哎，小宗，啊，看金稻田里长势怎么样？
0: 那比杂交田不知道要好多少呢。
1: 走，跟我去找结实最好的那束稻子。
0: 好，教授。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明年做回交。回交就是副本和母本杂交之后，子一代再和基因优秀的副本进行杂交，这样可以起到稳定性状的作用。
0: 哦，啊，我懂了。如果想生出高个子的孩子，就找高个子的配偶；如果生出的孩子不够高，就再找高个子的配偶。几代下来，高个子的性状就稳定了。
1: 没错，哎，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哎，教授，为什么要找金稻进行回交啊？嗯，不是仙稻结实率更高吗？
1: 这是北方，金稻更适宜在这里生长。我们根本目标是培育高产的金稻品种，而且是常规稻。知道常规稻和杂交稻的区别吗？
4: 第4集。
1: 小周，
0: 嗯，
1: 我们根本目标是培养高产的金稻品种，而且是常规稻。
0: 嗯，
1: 知道常规稻和杂交稻的区别吗？
0: 知道，杂交稻的后代如果继续种植，性状是疯狂分离的，农民不能留种。
1: 嗯，
0: 但是常规稻的后代性状是稳定的，不会分离。也就是说，今年地里长成什么样，农民自己留点种子，来年再种，还是一样的长相。
1: 嗯，是的，我们在做的就是通过仙金稻杂交发挥杂种优势，培育出高产的常规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杂交稻是把杂交之后的第一代 F1 交给农民耕种，而常规稻是把 F10 甚至十几代交给农民。这背后可就是10年甚至10几年的光阴呐。
0: 嗯，
1: 紫薇，
0: 嗯，
1: 学农要耐得住寂寞。
0: 那好，嗯，想想能。

0: 吃上白米饭的快乐，这点寂寞也就不算事了。
1: 走，跟我去选最好的金稻，每一株都要看到哦。
0: 啊，这块地有近万株水稻，每株都要看到？
1: 为了白米饭嘛，挑最好的，一株也不能少。
0: 哎，
2: 1955年，杨教授将自己的思考和论证写成《我对先改经的意见》，发表在《中国农报》上。此文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也就是从那一年起，一场水稻业的革命悄悄地拉开了序幕。从50年代中期开始，杨教授一次次地向杂交稻后代结实率低、不易稳定等国际性难题发起冲锋，他培育出的新品种也一次次地刷新着东北的水稻产量。但是到达亩产800斤之后，产量就很难再提升，亩产1000斤仅停留在杨教授的梦中。
3: 杨教授，他们都说您看一眼田块的规格就能说出面积，一瞅稻田的长相就能估算出产量。
4: 哎，还说您一摸稻田里的水就能报出温度，这是真的吗？
5: 是真的吗？
1: 这江湖上都有我的传闻了。
4: 教授，您就让我们见识见识吧。哎，您测测水温。
5: 哎，让我们见识见识。
1: 行，是就测一下。哎呦，这个水温太低了，有这样的水浇田，水稻是要发生冷害的。
3: 教授，有多少度啊？
5: 有多少度啊？多少度？
1: 差不多15.34那个样子。再晒晒，提到17.5度以上，就可以开杂交田了。
5: 哎，钟老师，仪表测出的结果是多少呀？
6: 钟老师，您是杨教授的助手，您可得公平公正啊。
0: 那，你们自己看。仪器测出来的水温就是15.3度了。
5: 太神了，
1: 哎呀，这有什么，老庄家把式。
3: 教授，您用了多少年练成这盖世神功啊？
4: 是啊，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水平呀？
5: 是啊。
4: 教授怎么不说话呀？哎，教授您看什么呢？
5: 嘘，你们先别说话啊。
1: 是他，也就是他呀。
5: 教授，您发现什么了？
1: 我想了十几年了，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你们看，通常说高杆才能结大穗，这株水稻呢，它就是矮杆结大穗，这是整个水稻界都梦寐以求的理想株型啊。
3: 教授，为什么说它是理想株型啊？
1: 首先啊，它是矮杆，看1米左右啊。高杆呢容易倒伏，其次它是直立大穗，这样的穗子不挡阳光，能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从而提高产量。你们看这个穗子远比别的饱满，这一个穗子最起码130-140颗结实啊，而且颗粒饱满，这不就是天赐的宝贝吗？
5: 真厉害！
7: 是啊，真厉害！
0: 教授，从5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一直有人认为，仙稻和京稻这两个不同的亚种杂交，根本不可能培育出高产的新品种。但这颗矮杆大穗的出现，直接证明了您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1: 是的，有了这颗矮杆大穗，再经过一两代的加代扩繁，亩产1000斤。就真的不是梦了。
2: 是偶然吗？从几十亩稻田里发现一颗与众不同的水稻，应该是偶然，但它的确是必然，是经过了十几年反反复复的杂交、回交、不停的考种、育种而产生的科学的必然，又经过了2年的加代扩繁，稳定的矮杆大穗水稻品种

0: 终于培育成功了，每亩单产达到千斤，杨树人将它命名为千重浪。
1: 过清下丰收，你瞧瞧这个稻子像河水一样流啊，
2: 大米亮晶晶的，闻着就倍倍香啊。
3: 咱住了一辈子田了，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水稻啊。
4: 喂喂，山东水稻说不，我是四川水稻说啊，我们收到你们发来的千重浪稻种了。
5: 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是河北水稻，
6: 我这里是吉林，我收到种子了。
7: 我这里是浙江水稻所，哎，这个种子真是很好。
4: 我这里也是新疆，我收到稻种了。
8: 1939年，我在湖南的稻田里发现了一株冬不老，产生了人工培育先进稻杂交新品种的想法。当年日寇争鸣，我的想法刚冒个头就被炸毁，助手小豆也因此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在国外，我可以用最好的实验设备来开展科研，可是水稻可以四处扎根，我的根却一定要扎在祖国的泥土里。30年了，我的理想终于在祖国的土地上结出了沉甸甸的稻穗，我终于培育出了亩产千斤的优良品种。今天是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日子。我的前方是北京的方向，我就用这金灿灿的稻穗献礼祖国。
0: 从50年代回国后，杨教授躬耕于田亩与讲台之间，他的研究直接让北方精稻从亩产百斤到亩产千斤，后来又带领学生将北方精稻产量和品质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如今的北方精稻区种植着以杨树人新精稻杂交为起源的高产超级稻，而最初的稻种就播种在杨树人的人心里。以前民谚说，湖广熟天下足，而现在是东北熟天下足。

0: 杨教授，我做的对吗？
1: 那个剪干净一点啊，雄蕊要彻底剪掉。
0: 好，知道了。
2: 哎，你们看，这是什么情况？
0: 哎，你们看，那边开过来好多辆大卡车，车头还有大红花呢。
3: 是啊。
0: 哦，应该是志愿军暂时回国了，他们打胜仗回来了。
4: 是，
0: 是，一定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哎，最可爱的人，欢迎你们回国。
5: 最可爱的人，欢迎你们回国。
6: 有人朝我们招手呢。
2: 真的？
6: 哎，你们好。
2: 你们好。他们是学生吧？哎，中间那个是老师。
6: 看一下。哎，对了，秦风，你不是说你也想上学吗？
2: 嗯，我想上医学院。
5: 欢迎你们回来。欢迎。
2: 你们好。你
7: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0: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1: 谁呀、啊、这是？
0: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2: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3: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2: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3: 妈，你也太潮了吧。
2: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4: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5: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7: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6: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8: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6: 爸，不疼啊。
8: 我要回家，我回家。
6: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8: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6: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8: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9: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觉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行

0: 记。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1: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0: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2: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1: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0: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1: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周二下午的14: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洁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安排的是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首先梳理分享到的依然是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用生活资讯，全程的互动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呢，也欢迎您随时编发微信留言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和交流。当然如果您有才艺，如果您有绝活呢，就会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一展您的身手了。
4: 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江江南是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呢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5: 可以说呢，这个初夏班的这个热情啊是悄然登场啊，热情似火，当然也是气温狂飙啊。那所以呢，白天呢合肥的最低温度不会低于13度，最高气温呢可以突破30度，午后体感是相当温热，户外活动呢就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相关工作了。那具体关注到合肥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度，明天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那预计未来的7天时间当中呢，合肥15号和17号会有一阵降雨过程，那其他的时候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会继续攀升，最高气温呢会突破33度，但是呢15号到17号风力也会增大，阵风有6到7级。所以呢还是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了。
4: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您有没有变废为宝的小妙招呢？比如啊，就是有的朋友可能用旧衣服做收纳袋啊，或者是用这个奶茶袋做花盆，看看大家有哪些变废为宝的小妙招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
3: 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妈，我们回来了。
13: 哎呀，好香呀。
1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3: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8: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16: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驾培行业的新国标落地。那网传科目加项难度翻倍是真的吗？最近啊，这个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是广泛流传啊。那不少人也是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呢，驾照更难考。
8: 嗯，那实际上呢，这一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

0: 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
1: 我们也是来了解一下哈，像短视频平台上呢，有不少关于这个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也是模糊了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大家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那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刚刚落地的并非是驾考新规啊，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的两项国家标准。
0: 但是不少人啊还是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两者呢其实是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呢都是有着非常清晰明确的界限的。那么驾培新国标呢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呢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的全流程的规范。那么驾考新规呢则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两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的交管部门都没有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啊，不要去轻信网络谣言，合理的规划学车考试时间。那相关的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也是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0: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长三角上新。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会前采集采访动员会最近呢也是在上海召开，会议聚焦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新进展，系统介绍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以及数据领域合作等五方面的成果，以一组组扎实的数据和标志性的案例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新答卷。
1: 首先关键词一网通办，这是跨省办事零距离。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呢已经开通了政务服务事项超过了300项，累计全程网办超过是1532万件，40类高频电子证照实现了共享互认，电子亮照超过1468万次，区域数据互享交换平台累计交换数据超过了181.1万条。那一批跨省通办示范应用也是加速落地，显著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有力支撑长三角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0: 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关键词二啊，那就是科创协同，从法治保障到联合攻关。三审一市共同出台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使区域创新合作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法治化的新阶段。张江、合肥两新同创取得了新进展，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分公司分中心于2025年4月也是启动运行，同时呢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也是汇聚了大型科学仪器超过了5.7万台套，总价值超过了688亿元。2025年呢长三角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了2461.3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4.7%，联合攻关立项呢是达到了60项，带动社会投入超过7亿元。而首批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呢也已经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赛道，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
1: 关键词三：交通互联。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成型，截至2025年的年底，长三角高铁里程达到了8135公里，干线铁路总里程是1.54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1.92万公里，省际接口达37个，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那区域万吨级泊位1184个，运输机场达到28座。浦东机场4基、合肥西站等重大枢纽工程有序推进，连云港至徐州、金华义乌、 合肥等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获得了批准建设，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了4919公里，综合交通网络持续加密升级。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关键词四，就是绿色共保、生态高颜值和发展高质量并行。长三角41个城市2025年的 PM2.5 平均浓度呢是降至了每立方米31.4微克，优良天数呢达到了比例85.1%，541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呢也达到了94.8%，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呢累计超过2000000瓦，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到全国40%，区域累计125个市区，现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5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落地，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形成跨域饮水、饮用水水源地共同决策等24项制度创新成果。
1: 那关键词五是数据畅通，构建数字长三角新底座。长三角汇聚超过10万家数据企业，产业规模占全国的22.6%。三省一市共同发布5项区域数据地方标准，涵盖了电子证照共享、数据资源目录、公共数据分级分类等。那数据共享平台累计交换政务数据超过了181亿条，接口调用10.89亿次。在2025年数据要素大赛全国总决赛上，长三角创新主体共获得29个奖项。那数据产业集聚、标准统一、服务出海等举措也正加速着区域的数字协同红利。
0: 嗯，那这场动员会也表示啊，长三角一体化呢正从项目协同迈向制度创新加数字赋能的深度一体化，也是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提供长三角样本。
1: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闪电入皖。记者从国网安徽电力了解到，作为安徽能源保供重大工程，闪电入皖工程河州换流站本月呢即将开始直流系统的调试，为合肥乃至全省今年迎风度夏那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0: 嗯，这个特高压输电工程呢，作为保障华东地区能源安全、优化安徽省能源结构的重点项目，将会显著提升安徽省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为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支撑。河州换流站建成启用后呢，相当于为闪电入皖能源大动脉装上了动力强劲的心脏起搏器。
1: 工程呢将从5月开始直流系统调试，并且会在计划在6月底前投运，为我们安徽省2026年迎风度夏这个电力负荷供应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作为安徽能源保供重大工程，这个站啊每年可以输送电量超过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占比过半，将为迎风度夏与能源清洁转型提供强力的支撑。
0: 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步兵啊，悄然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嗯，其实呢随着天气转暖啊，牛羊等家禽繁殖和流通呢也是日趋的频繁。步病也就是一种由布鲁氏菌引发的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呢，也是悄然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那么步病究竟是什么呢？普通人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最近啊，安徽疾控也是发布了相关的攻略。
1: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它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属于乙类传染病。患者感染了布鲁氏菌之后，典型的表现就是反复发热、多汗、关节及肌肉疼痛等，还会出现疲软、乏力等症状，因此呢，也叫蔫巴病和懒汗病。
0: 那发病的症状啊，多发在午后或者是夜间，体温下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大量的出汗，肌肉疼痛症状呢，则多见于两侧大腿和臀部，呈现痉挛性的疼痛。那关节疼痛呢，则多见于脊柱，还有这个膝肩等大关节，甚至呢会有肝脾和淋巴结的肿大了。
1: 嗯，怎么去做好自我的防护呢？普通人群啊，可以通过2步原则来筑牢饮食的防线。一是不吃生肉，牛羊肉吃之前一定要彻底煮熟煮透，涮火锅烤肉时要生熟分开，不吃生的或半生的牛羊肉。二呢是不买病畜肉， 通过超市和正规的市场去购买有检疫证明的肉类，拒绝来路不明病死的畜肉。同时呢，厨房要生熟刀具砧板严格分开，处理生肉之后要及时洗手，手部有伤口的时候避免直接接触生肉和家畜。
0: 布鲁氏菌呢虽然非常隐匿啊，但是也是可防可控的。安徽疾控也特别提醒呢，如果没有能够及时的规范治疗，布病啊是非常有可能转为慢性的，导致病情呢是久治不愈。那么随着病情的进展呢，患者甚至可能会出现骨关节、神经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的损害，并且有相关的并发症。那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劳动能力下降，甚至丧失。而长期的发热又乏力呢，不要错把它当成感冒治，要及时就医，规范治疗，避免慢性化的损伤了。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年的合肥惠民家政消费券。记者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为了持续深化合肥市放心家政民生实事工作成效，进一步的激发家政消费潜力，让大家享受到请得到、用得起、放心用的家政服务。在合肥市商务局的指导下，合肥家福平台即日起直到5月31号开展惠民消费券限时抢活动。
0: 那这次惠民消费券限时抢活动呢，设置了短期家政和长期家政两类满减消费券，满足不同家庭的及时性和长期性的服务需求。那么短期家政服务消费券呢，是含满100减20、满150减30两种面额，可用于日常的保洁、家电的清洗、全屋收纳，也就是及时性的家庭服务。而长期的家政服务消费券呢，含满2000减200、满4000减400的两种面额，可用于钟点工、月嫂、育婴师、养老护理长期稳定的服务。
1: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享受满减优惠的基础上呢，平台还推出了一批短期家政服务消费券价服务价目，大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先用券再下单，享受到优惠。活动期间呢，也不需要跑腿，通过合肥家福平台就可以轻松领券下单。那怎么领券呢？第一是关注合肥家福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消费券，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了。二呢，是登录皖视通的 APP 首页去搜索家政服务，进入合肥家福平台专区就可以领取了。
0: 那如何使用呢？等到领取成功之后啊，通过我的消费券点击立即使用，填写信息，预约下单，家政企业接单并且上门服务。服务结束后呢，则是现场支付，直接享受满减优惠了。
1: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您了解到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您有没有变废为宝的小妙招呢？像什么旧衣服改成收纳袋，或者是这个奶茶包变成了养花盆大家有什么样的奇思妙想的妙招呢？欢迎来分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

0: 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八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2: 我是江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走进相伴生活圈。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个动作哈，就是首先啊，像昨天话题的延续啊，昨天我们说了减肥怎么吃，今天呢我们来说说一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很简单，它甚至比散步还简单，但是它能够纠正我们的身姿体态，而且还能缓解您的肩膀啊腰啊不舒服，还能强化下肢的关节，甚至它还能减肥，还能预防心血管疾病等等等等。那这是什么动作呢？啊，很简单，就每天你只要练上个10分钟就能改善体态了。
1: 嗯，其实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久坐呢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种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了，没啥事往那一摊往那一坐，而且刷刷手机啊，唠唠嗑，可能一坐就是坐很久，所以呢会造成啊脊柱自颈部到腰部所承受的不平衡的压力呢真的是逐日递增啊。那么为了维持更长时间的久坐啊，其实姿势会有一些代偿，形成头得往前撑吧，圆肩驼背骨盆前倾等等一系列的不良体态就应运而生了。而且不仅如此啊，久坐其实已经成为了慢性疾病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它和心血管疾病啊、二型糖尿病啊、肥胖啊、代谢异常综合症啊，甚至是早死亡都相关联。
2: 是的，
1: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动作太重要了。
2: 对，什么动作这么简单呢？我告诉你，就是靠墙站立。靠墙站立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去减少久坐的危害，而且对心脏也是有一定好处的。那用站立它其实是代替坐姿的很简单的方法啊，但是对于平常啊没有什么运动习惯的人来说呢，纯站着可能他也会觉得累，但是靠墙站就会相对的轻松一些了，对吧？对于刚刚纠正久坐习惯的朋友来说，可能也更加的友好一些。
1: 靠墙站呢，它主要可以改善肌肉失衡和不良的姿势，通过后背啊贴靠着墙面，给予身体的一个空间和位置的反馈，能够增强身体对于正确姿势的意识，激活长期适用萎缩力比较弱的颈伸屈肌，还有斜方肌、中下束肌肉以及多裂肌和腹横肌。
2: 那另外呢，靠墙站着还能够缓解这个肩颈和腰痛，在正确站立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由于不良体态而失去这个适用萎缩的肌肉啊，它能够得到一个锻炼，帮助身体重新去建立一个正确的前后和左右的肌力配比，长期紧张短缩的肌肉的压力就会得到一个释放，这时候呢就能够去缓解肌肉的过度使用而导致的那种酸痛和疲劳了。
1: 在这里呢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就是啊，靠墙站呢只是一个入门的运动，它主要呢是用于改善体态和缓解肌肉紧张，所以呢掌握靠墙站的一些动作要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真正标准的站姿呢，应该像一棵直直的松树，那首歌不是唱得好吗？站如松，坐如钟，
2: 对
1: 吧？从侧面看过去呢，你的耳垂呀、肩峰啊、骨盆、膝关节和足踝呢，在一条直线上。
3: 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一面稳定的墙面靠墙站立，我们可以选择双脚并拢，脚后跟、腿肚子、臀部、后背、后脑勺5点靠墙站立。那么有的人在站立的时候呢，可以脚后跟、腿肚子、臀部很好的贴紧墙面，那么他在背部靠墙的时候呢，头部也就是后脑勺不能够很好的贴紧墙面。那么还有的人在后脑勺贴紧的时候，肚子或者是臀部突出。
4: 如果您出现了5点不能完全紧贴墙面的情况，说明您可能出现了含胸驼背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先通过靠墙招财猫的动作强化背肌力量，改善驼背的体态了。
3: 首先呢，我们可以采用还是刚才的测试的小方法，5点法来靠墙站立，脚后跟、腿肚子、臀部、双后背。好，

0: 胸上肢曲肘水平外展。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中老年朋友们很难把这个动作做到双上肢贴紧墙面，同时还保持五点紧紧的靠近墙面。我们可以选择降低动作难度，我们向前走一小步，好，再来一点点，注意膝盖不要有内扣的问题，双膝双脚双髋保持同样的距离。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整个的腰部、后背部和后脑勺就能够很好的贴近墙面了。好，首先我们可以上肢水平外展，曲肘90度。好，招财猫嘛，手臂向前方去做旋转。
1: 检查一下自己的动作，手臂手腕一定要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我们上背部发力，带动肩关节、手臂来完成招财猫的动作。每天坚持做2到3组，每组10到15个。如果您在靠墙自测中，脚后跟、小腿肚、臀部、后背、后脑勺能同时贴近墙面，说明您的体态保持得不错哦。但是也不能忽视了运动。
2: 千万不能忽视运动 啊，因为如果任何一处跑歪了，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五点啊，不仅没有效果，还有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身体。那为了确保靠墙站立你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动作的准确性就非常的重要了。
3: 这首先呢，每天靠墙站立啊，不要站时间长，5到10分钟就好，也不要最多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站立之后呢，最好进行一个5分钟的慢走，因为站立的时候啊，你看你小腿肌肉是需要消耗很多热量的，那就很容易出现肌肉酸痛的现象，而散步的话就可以缓解这种现象了。
2: 那在进行靠墙站的练习的时候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啊。首先避免过度用力啊，不要用力的推墙，但是要保持自然呼吸，避免肌肉过度紧张了。
3: 还有就是要逐渐去延长一个时间啊。很多人会觉得靠墙站还不简单吗？我就从半小时开始。那如果是初学者啊，最好就短时间开始，
2: 5到10分钟，
3: 10分钟啊，然后再到一个星期之后变成20分钟，慢慢去加，逐渐的增加站立的时间，来避免肌肉会过度的疲劳。
2: 另外呢，要定期检查你的姿势啊，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要定期检查姿势，为的就是确保各个部位都能够正确贴墙。如果是错误的姿势呢，练再久不但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预期目的，可能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您的身体健康了。
3: 还有就是要避免长时间站立啊，因为如果长时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可能就会导致肌肉僵硬啊。定期的可以去变换一下姿势，或者进行一下其他的伸展运动。
2: 再有就尊重个体差异了，因为毕竟咱们每个人的身体结构还有柔韧性是不同的，练习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避免过度拉伸或者是压迫啊，也不要有什么呢这个逞强斗狠的这种心情。哎呀，你看那个姜龙都能这么一站好久，那我得超过他啊，或者我的这个动作幅度得比他大，那这样有可能会不但这个达不成这个相应的这种强身健体的效果，反而还会导致你的这个运动伤害出现了。
3: 另外就是如果出现了疼痛的话，就立刻停止啊。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任何不舒服或者是疼痛，这样的话就不要再勉强去坚持了，就立即去停止，而且最好能够问问医生或者是运动的康复人士啊，为什么会感觉到疼痛，这种疼痛对您来说啊，这个严重还是不严重。
2: 多半啊，如果发现这个不明原因的这种疼痛，肯定是因为姿势跑偏了啊，
3: 就是姿势不对啊，
2: 但或者呢就是这个用力过度啊，用力过猛导致的。所以一旦出现有不适或者是疼痛的，首先就要立刻停止，然后进行相应的调整了。
3: 总之啊，
2: 那其实对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动作还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非常友好的啊。不过既然说了多数人适合，那一定有一些朋友呢就真的是不太适合啊，不是说可以勉强而为之的。比如说脊柱疾病的患者，甚至你看他有严重的腰椎盘突出，或者是本身他进行过脊柱手术在恢复期的朋友，那可能就会加重啊这个椎间盘压力影响恢复，那该休息的时候咱还是得 谨遵医嘱，好好休息。
3: 对，另外如果是有严重的关节疼痛的人呢，也不要去练了，因为动作姿势啊，它可能会加重疼痛或者是损伤。哎，总之就我觉得这年头哈，有这么简单的好坚持的运动不多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靠墙动起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了。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哎。
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1: 我是江柔。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怎么来和我们互动呢？一种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另外啊，三点之后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395 0551-634-5395，邀请大家我们到节目中哈，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才艺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热线上来展示一下自己哈。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遇到了麻烦事儿啊，叫做华，他说家里的拖酒哈，这个拖把用久了啊，有一种难闻的味道，特别是擦完地之后啊，这个气味就会变得很难闻，想问问怎么去解决这个拖把异味的难题呢？
10: 尤其呢是拖完之后正好碰上天气又比较热的，这种房间又比较密闭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是难闻上加难闻啊，让人窒息。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呢，咱先用水盆里倒一些适量的这种清水，差不多没过拖把的这个 这个水量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消毒液倒到水里，两瓶盖左右，或者呢，根据这个普通84消毒液呢做计量呢，多点少点呢，您看着差不多，这个倒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拖把呢放在水盆当中，充分的浸泡，至少浸泡15分钟以上啊，最好呢是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浸泡完毕之后呢，在盆里放一点洗衣液或者是洗衣粉，充分的刷洗，至少要用清水刷洗3到4遍，然后彻底清除残留的这个消毒液。
11: 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消毒液不用买太贵的，就普通的那种84消毒液就行啊，很多超市商店都有，也不太贵。那别的消毒液啊，估计也是可以，
10: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11: 对，但是毕竟呢，我们没用过，也不知道什么效果。
10: 对，毕竟不可能每一款消毒液我们都用过，最常用的84啊，基本上都是超市里就有卖，而且呢，价格也比较适中哈。
11: 哎，另外，如果您的这个拖把布它颜色比较亮丽，买的是那种鲜艳的拖把哈，那如果不想被这消毒液弄褪色的话，就不要用这个方法了。但是我觉得拖把它既然就是一个清洁工具，
10: 就不要太在意了，
11: 拖色也无所谓，只要它不难闻就行。
10: 而且这个拖把呢，它其实啊，不管是什么颜色的啊，它的功能是一样的，而且用一段时间呢，你都会有一些更换，对吧？所以呢，如果你更在意家里有这种难闻
11: 的
10: 气味，而不太在意说这个拖把的颜色有没有褪色的话呢，其实是完全可以使用的。而且加上即使没有用这种方法，拖把在经常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一种使用的
11: 脱色
10: 之后的脱色啊，这都是非常能够让人接受的一些小问题了啊。
11: 好，那3点之后我们开通直播间的热线，今天邀请大家啊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变废为宝的小妙招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山，一
1: 颗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

0: 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钉，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高，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3: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下午的3点04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6: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开通了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就是生活中啊，其实我们经常说断舍离断舍离啊，适度的断舍离呢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你会发现，哎呀，幸亏当初没扔它啊，因为这样一种感觉而觉得很庆幸吧。因为有一些旧的东西啊，可能本来打算就扔掉它了，但突然又发现它其实是可以再被重新利用的，可能只要花点心思简单的去改造一下，就能让它变废为宝。而且呢，这不仅活跃了思维，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还能让大家啊这个暂时告别低头族。毕竟现在静下心来去动手做点什么，真的比天天没事儿啊这个闲着发呆或者是刷手机强多了。
5: 嗯，最关键的是啊，被改造后的这个物件呢，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呢重新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一些更大的一些价值，甚至它的结果往往比原来的用途还要好用。就是朋友开玩笑说啊，说你要是这个重新这个使用它之后不正经用它，你会发现其实它的价值远不止当初被生产出来的那个价值要小，甚至可能会更大。
6: 嗯，就比如说什么呢，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变废为宝的妙招啊。
5: 嗯，
6: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奶茶袋啊。
5: 嗯，
6: 奶茶袋你会发现
5: 可以变成收纳袋，
6: 第一可以变收纳袋，然后变成小包。嗯，这都是很简单的了，
5: 基础款。
6: 哎，另外呢，你可以把那个奶茶袋，因为很结实也防水，你可以把它从中间给剪上一个口子，然后把它剪一半，剪一半以后它下面不是变短了吗？
5: 嗯，
6: 再把它拿一个小钉子或者是拿那个针
5: 订书机
6: 缝起来，
5: 把它固定住，
6: 就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纸巾盒
5: 啊。
6: 还有就是如果你出去玩的话，去抱这个泡脚桶肯定不方便嘛。
5: 嗯，
6: 然后但是把那个这个奶茶袋儿啊，
5: 嗯，
6: 接上水以后它能泡脚。
5: 嗯，
6: 另外你出去玩这个洗一些什么内衣
5: 小内衣
6: 啊，
5: 小内裤
6: 不太方便。
5: 嗯，
6: 因为没有盆嘛，没有洗衣盆。嗯，你就把那个奶茶袋儿当成洗衣盆，
5: 临时替换为盆儿。
6: 对，因为它防水，它能接着水，
5: 它能储存水。
6: 啊，对，你把它当成那个来洗衣服，哎，也很方便。
5: 嗯，
6: 所以说这个奶茶袋啊大家可以存起来。
5: 嗯，却千万不要丢，尤其是大小比较适合的，甚至是保不定拿的是哪一刻你就拿出来就能够立刻用上啊。
6: 嗯，
5: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有没有一些变废为宝的小妙招呢？哎，比如说旧衣服做收纳袋，或者直接做这个购物袋啊。
6: 嗯，
5: 或者是便携的这种斜挎包啊。我就记得我有一个衬衫，那个衬衫呢，因为就是经常洗，其实它的这个下摆啊，已经有点那个卷卷皱皱的呢，穿起来 来呢，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那么好看了啊，可能就不太会想穿它了。哎，你把它从这个拦腰的这个位置啊给它截断啊，然后呢把它这个反过来缝合住。哎，你这样就会发现把这个扣子，尤其是这个衬衫的扣子扣好固定住之后，把它的两个袖子直接打一个结，这不就秒变斜挎包了吗？比如平时对你去超市简单的购个小物，或者是临出门啊，不要带太多东西，带带零零散散碎碎的小东西，哎，这就非常方便。而且如果你不想使用的话呢，直接把那个袖子口给解开，直接像叠衣服一样把它叠起来，放哪儿都能够非常轻松的进行收纳。
6: 你看，这就需要动脑筋哈。另外，像你刚才说的，
5: 还要动脑筋，还要动手。
6: 对，不穿的这个旧的 T 恤衫还可以当什么呢？
5: 扎抹布、扎拖把，
6: 这是很简单的啦。你可以
5: 基础款，
6: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不是怕那个行李箱被划破吗？
5: 套上一个大 T 恤。
6: 另外，你把那个袖口啊往里面翻，你会发现两个袖口正好在那个行李箱的两边，你可以放伞啊，放一些小东西啊，而且它还防止这个行李箱被刮花。
5: 做一个防
6: 也不心疼，
5: 做一个保护套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哈。
6: 其实我觉得生活上只要细心啊，只要有一颗善于发现的心啊，
5: 还有善于动手的这个巧手，
6: 就是这个巧手应该大家都有，都具备啊，就很能为自己创造一下生活中的乐趣啊，
5: 小情趣啊。
6: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来自悟空，他说那太多了啊，这个酒瓶和饮料瓶把它当成花瓶啊，蜂蜜罐啊当做这个杂粮罐啊，还有酱料罐可以当调料香料罐啊。
5: 喜欢喝奶茶的这个朋友们啊，其实发现有的时候现在那个奶茶的那个PP杯非常的这个花哨和漂亮。如果你有喜欢水培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小爱好的话呢，完全可以把它收纳起来进行水培植物，放在窗台阳台啊，或者是一些小的角角落落，真的能够给生活带来一抹亮丽的绿色啊。好，再来看蔡农说呢，我有好多啊，第一旧衣服不要乱丢啊，剪一剪缝一缝做成抱枕套或者是抹布，既环保又实用。再有呢，喝完的牛奶盒洗洗干净，剪开顶部放些小东西或者是植物种子，就变成很可爱又实用的收纳盒或者小盆栽。再有呢，废的旧光碟啊，也别再闲置了，用绳子串起来挂在阳台或者客厅，既能够当装饰又能够反射光线，让家里啊都很亮堂。再有就是旧鞋子别急着扔啊，洗刷干净以后呢可以用来种花或者是当花盆的底座啊，别有一番风味。这个其实旧鞋子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尤其是家里有那种半高的那个靴筒的那种旧靴，其实是真的，因为它既防水嘛，同时它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这如果里面填上合适的这个土啊，或者是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营养块啊，真的是可以种一些植物，随意摆放，而且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嘛，随意摆放在这个阳台的某一处露出来，真的有一种不经意的那种松弛感，但是又带着一丝那种户外的那种休闲感。
6: 但首先要确定一下这个鞋子啊，它这个没啥味儿。
5: 这个放土营养土，就即使有点啥味儿，反正你不怼着闻啊，估计这个花花草草也不太会介意啊。
6: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这位米兔朋友，他说我是觉得啊，现在买很多奶茶饮料都有过度包装的感觉。我孩子之前，
5: 他不是就怕你万一要洗东西和泡脚吗？
6: 但是我孩子之前啊，这奶茶袋，
5: 有防水的，
6: 买奶茶就
5: 带
6: 了一
5: 个保温袋
6: 啊，它本来就有防水的效果，既可以用来当花盆，也可以放在厨房当一次性的湿垃圾桶。带胶的那一面呢，就可以直接贴在墙上，扔一些比较轻便的垃圾。
5: 这个就尤其是家庭聚会的时候，对吧？你相对的这个厨余垃圾啊，或者是餐饮垃圾啊，或者是这种小零食的垃圾本身就比较多。那如果你摆了太多的这个垃圾桶呢，其实一个是不太方便，另外一个呢，这个收拾起来也挺麻烦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保温袋啊，比较闲置的这个个头比较合适的保温袋，放上那么几个，一下就能够把所有的垃圾能够打包带走，其实确实挺方便的。
6: 对，你看他这个
5: 提供了个思路，
6: 这个米兔也是发现了这个奶茶袋的一个
5: 保温袋的一个妙处，
6: 好用之处啊，
5: 特别适用于聚会的时候。
6: 再来看一下点亮梦想，他说 肥皂盒啊，我用过很多种，要么就是华而不实，要么就是干脆积水把肥皂都能泡软。后来呢，我就干脆用洗碗棉代替了肥皂盒，不仅沥水效果好，而且呢还能就是沾到上面的肥皂还能二次利用，去擦去清洁都挺合适的。
5: 的确，现在很多的那个肥皂盒，我觉得设计上面有一些缺陷，
6: 它漏水。
5: 这个它如果没有办法及时排空那个积水的话呢，确实把那个肥皂泡的容易这个潮唧唧的，然后呢也容易藏污纳垢，确实使用起来不太方便。那的确，这个梦想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洗碗棉，因为洗碗棉本身你不管是用肥皂也好，还是用这个洗洁精也好，它本身就是一个清洁工具嘛，所以呢其实又能够起到摆放，又能够起到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真的是一举两得呀。
6: 是不是觉得这个微信平台上已经让我们学到很多小知识了呢？小妙招了呢？
5: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啊，如果你家也有很多的这种奇思妙想啊，甚至是变废为宝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或者是热线参与的方式呢，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啊，发现生活当中的点滴的这样的一些小乐趣、小功用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其实会更加的方便，
6: 而且
5: 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节约，对吧？
6: 而且也让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快乐嘛，因为每天要去
5: 发现，
6: 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到别的东西。
5: 还要动手去做，
6: 对，就是要
5: 能充实你的，能
6: 练脑，
5: 对，还有很多勤动手，对吧？
6: 对，
5: 手脑并用，充实和丰富您的这个业余生活啊。除了唱歌之外，可以一边唱着歌，一边手里制作着一些这样的一个变废为宝的小物件，来让这个生活啊非常的这个充实和有乐趣啊。所以何乐而不为呢？赶紧给我们提供一些变废为宝的小思路和小妙招吧。
6: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如果您也有变废为宝的妙招，别忘了通过热线的形式跟我们来分享。

0: 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10: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12: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今天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您在生活上有哪些变废为宝的小妙招呢？首先我们来听听韦大哥的啊。韦大哥下午好，久等啦。
13: 两位妹子下午好。
12: 嗯，大哥下午好，这久等了啊。大哥先来说说啊，在生活上哈，如果有一些东西啊暂时用不着了，您会把它们扔了吗？
13: 扔掉，
12: 直接扔了，不会再利用一下吗？
11: 嗯，不会动脑筋再想想，哎，这个还能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吗？可能这个稍微我们的这个大哥们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啊，就觉得哎呀，也不费那个劲儿了，对吧？ 啊，就这个没什么用处的时候就直接对吧，就下一个这个再这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接替的再接替呗，不要费那么大功夫了对吧，有时候功夫都换一个了是吧，相对而比较直接一些。啊对，可能男性啊相对来说更理性一点，不像咱大姐阿姨们可能想说哎呀我再做一做是相当于做个手工活似的啊。
12: 对，
11: 大哥和这个叔叔们可能就觉得啊不费那劲儿了对吧，你再买新的呗对吧，嗯，更直接一些啊。
12: 看这基金说到大哥的心坎里了。
11: 嗯，这就是直男。好嘞啊，嗯，大哥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13: 来，
12: 唱首歌是吗？
11: 嗯。
13: 嗯。
11: 嗯，唱哪首啊？
12: 唱什么？
11: 嗯，
1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1: 嗯啊，好嘞。
12: 好，我们来听听啊。
11: 嗯，也是首比较经典的老歌了啊。好嘞，大哥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13: 爱过就不要说后悔，那是我们曾经走过的一回，从来我就未曾见过那无怨无悔的梦，期待你的出现，天色与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好，谢谢，就上这么多了。
1: 就是
2: 好嘞，
1: 就展示了一小段，
2: 其中一段啊。
1: 好嘞，好，韦大哥啊，这个我们也是欣赏了这其中的一小段啊，下次给我们把它唱全了。
2: 哎，大哥来去匆匆啊，
1: 不知道大哥有什么事儿要忙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是继续开通0516345839五，来接听一下盛阿姨的热线啊，阿姨下午好。
2: 阿姨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下午好。
2: 阿姨
1: 久等了啊，这个盛阿姨啊，这个咱们作为女性朋友啊，有哪些这个变废为宝的妙招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3: 变废为宝啊，我喜欢我们家小孩买了吃了个面包袋，
1: 面
3: 包
1: 袋
3: 我喜欢把它把它就是储藏那个肉类嘛，肉类分一份一份的，就把它就放在了里面，搁在冰箱里面储藏。
1: 哦，面包袋还能有这个功效呀？啊，这个效果还能起到这个作用是吧？它不会串味吗？
2: 它应该有一个，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可以固定的东西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1: 阿姨。
2: 阿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那个面包袋啊，不是一包五片嘛，我它吃完了之后呢，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塑料袋嘛，那个塑料袋上面有一个那个固定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把肉啊或者是分装之后呢，上面可以把它拧紧，可以固定住，然后放到那个冰箱里一份一份的，而且呢这个用吃完之后呢，这个袋子呢就可以丢掉了，也没有这个收拾和清洁的问题了，对不对？相当于这个保鲜袋，就相当于一次性保鲜袋的这个功效。
1: 我理解了。这个看来我们今天又学会一招啊，就是这个面包袋别扔
2: 啊，
1: 扔了也是浪费。
2: 扔了就扔了，对不对？不如把它当成一个一次性的这个袋子，还能再利用。
1: 对，当一次性的袋子，
3: 因为它是袋炖食品的，它又很卫生，
2: 对，相对是食品用级，相对来说安全，
1: 安
2: 全性有保障啊，所以考量的比较精细。
1: 咱们还是能跟阿姨们这个学习到很多啊，所以希望今天咱们阿姨们多打热线。好，我们来听听。盛阿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展示啊？
3: 我唱一段歌吧，唱一首
1: 《
3: 木棉花的春天》，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
1: 还没听，
2: 还真没听过，还真没听过。正好等着阿姨今天，对，阿姨正好今天给我们唱一唱，让我们听一听。好嘞，好，那阿姨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0: 我发现热线上啊，很多朋友都会唱，就是我俩都没听过的歌。大家都是跟小杜学的吗？
1: 我是在听那些，我现在你因为我今天嗓子有点哑，是吧？我现在学韩宝仪的歌，韩宝仪的《错误的爱》，我得一个人跟他还得先对唱，你那咋把嗓子那你哑了？
0: 哎呀，那这唱歌唱太多了，咱们不能这个，每天唱歌唱那么多哈，咱们要适度的增加点别的娱乐爱好了。盛阿姨，没事儿，咱们可以跳跳舞，溜溜弯儿，
2: 出去旅旅游，
0: 啊，这个就不
2: 养养
0: 能，
2: 花花草草，
0: 对，不能一过度用嗓啊，这个过度用嗓
2: 还
0: 是
2: 是要
0: 声带
2: 注
0: 会
2: 意，
0: 疲惫的
2: 对，还
0: 啊。
2: 是要注意劳逸结合。然后另外呢，就是。
1: 谢谢。
2: 另外就是，如果唱歌，唱时间长了，容易，比如说容易声音嘶哑呀，或者是嗓子不舒服，那多半有可能还是什么呢？一个是时间过长，用力过猛，还有一种可能是发声的位置、气息的调整不太对。那这个时候就不妨找一些专业的老师来进行调整和学习，可能会让你唱歌唱得更好，路走得更远，好不好？
1: 好，谢谢
2: 好
1: 谢谢，
2: 嘞，好，
0: 好
2: 感
0: 嘞，
2: 谢
0: 谢
2: 阿姨
0: 啊，
2: 的参与，
0: 再
2: 再
0: 见，
2: 见。
1: 再见。
0: 好，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啊，0551-634-58395。今天邀请大家来分享分享，您有什么变废为宝的小妙招呢？我们也是希望今天能在热线上听到更多阿姨们的一些妙招方法，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

0: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来接听一下方爷爷的热线啊。方爷爷下午好。
3: 那位主任好。
1: 嗯，爷爷下午好啊。
3: 我等了十几分钟呢。
2: 啊，爷爷久等。爷爷今天这个是想给我们唱一首英雄赞歌啊。
3: 哎，唱一下英雄赞歌。
2: 好，我们来听听啊。
1: 嗯，爷爷请开始。

琴声侧耳听，侧耳听，轻轻响的敲金鼓。

做梦哟，图更好。到电光的腾空的腾空，地身进去独身等。

英雄的

声呼叫破神农，望见大海天地崩，天地崩，双手紧握抱抱动。

0: 啊，
1: 方爷爷为什么今天声音感觉特别的空，就是特别远，而且特别小？
0: 啊，还小啊？
1: 是下次咱们展示的时候稍微靠近话筒啊，
0: 啊，
1: 咱们唱的时
0: 那
1: 候稍
0: 天
1: 微
0: 还听得到吧？
1: 啊，
0: 天还可以听得到吧？
1: 听得到，就是声音比较远，离我们比较就是比较空。
2: 清晰度，清晰度上面稍微差了一点，影
1: 就
2: 响
1: 有
2: 到
1: 距
2: 了，
1: 离感，然后
2: 对。
1: 呢，这个听的就是
2: 稍微，
1: 对方爷爷的展示有影响哈。
2: 我们希望就是爷爷每一次唱歌都给我们带来惊喜，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爷爷的这个就是
1: 下次可以，
2: 使用的设备，对吧？能够更好啊。好嘞，
1: 好，再见
2: 好，
1: 啊。
2: 感谢爷爷的参与啊，再见。
0: 哎。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5，来继续接听一下刘大哥的热线啊，刘大哥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这刘大哥一开始。上来没送上笑容啊，我都不太敢
2: 不
1: 说
2: 太
1: 话
2: 适
1: 了，
2: 应是吧？
1: 我都不太敢说话了啊！这刘大哥，这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您作为男士来讲啊，这个能不能颠覆我们的认知？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是不是男士啊，这个对于家庭啊，这个包括这个整理家这方面不是很强。刘大哥觉得有什么自己？
3: 就是讲。啊，这个我们用过了电池，什么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回收到垃圾站，废物利用嘛。
1: 刘大哥就是自己不动手，就让别人来上门回收，对吧？
3: 对对对，把东西其他吃的不能乱扔。
1: 那不穿的旧衣服呢？有什么改造的方
3: 最
1: 法
3: 近
1: 吗？
3: 的话，我们最近也有人收啊。
1: 刘大哥，这倒省心了啊！就是我第一，我把它全部让别人收走，然后我还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第二呢，这些旧的东西还能让他们再次得到一个利用，对吧？
3: 对，我们不能随便乱扔，放干净就是他有，我们今天有人来回收。
1: 您这是挺省心的。好嘞，那刘大哥今天要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呀？
3: 我今天来给大家吹一首，说句心里话吧。
1: 说句心里话啊，什么时候也来唱一首《说句心里话》啊？我说句心里话，我还特别想听刘大哥唱歌。我先来说说心里话啊。好嘞，刘大哥，我们来听听啊。
2: 好嘞，请开始。

0: 哎呀，
1: 炒肝吹的不太好。
0: 啊，这个刘大哥，这笛子是不是很久没保养了呀？该甩甩，该清理清理啊。好嘞，今天还不如让刘大哥唱，可能唱的会更加的这个优秀，表现更加的好啊。
2: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0: 好
2: 嘞，
0: 再见啊，刘大哥。
2: 嗯，大哥再见。
0: 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大家和我们分享的就是啊，在生活上还有哪些变废为宝的小妙招。
2: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郭先生他说，我家啊这换下来的牙刷呢，就不会扔啊，最好就留下一两个，日常清洗个什么缝缝隙隙啊，这键盘啊，或者是卫生间的零碎的小区域啊，别提多好用了。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都去试试啊，比单买清洁刷合适太多了。
2: 嗯，尤其是家里就是喜欢穿运动鞋，鞋子比较多的时候，多攒几个这个使用比较旧的旧牙刷，啊，刷刷鞋都很好。然后刷到一定程度上了，这个刷子如果就牙刷不保留的话呢，你也不会心疼，就是真的不用刻意的去买一些清洁刷啊。再来看的是芒果，他说呢，孩子喝的饮料洗干净之后呢，喜欢用来装油啊，尤其像这个，比如说像矿泉水瓶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也会留下来，这个装一装这个油啊，或者装装酱油啊，装装醋啥的，装那些散打的那些那个调味料
0: 啊。
2: 那我有可能，比如说最近也会把这个喝了矿泉水的这个瓶子留下来干嘛呢？一小瓶一小瓶的拿来浇花。比较轻巧，比较方便，而且我也知道我大概浇了多少啊，350毫升的啊，550毫升的，心里有个数。浇花呢是，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他说呢，主要是用起来很方便啊，也不怕这个不小心倒多了，或者是碰倒了，还可以装一些辣椒粉啊、黄豆啊，啊，那盖子一拧，还有一些密封的这种功效啊。
0: 啊，烫几个洞在上面来浇花。也是真不错哈，我觉得确实像刚才基金说的，你能知道你浇花浇了多少，
2: 哎，
0: 就不会浇过多，
2: 对
0: 吧，也不会浇少，
2: 就是定量。比如说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盆栽，我一个星期5天7天浇一次，我一浇大概比如说350毫升啊，那这样的花草这个喝水量啊，我做到心中有数了。
0: 看到花影他说，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厨房垃圾，像吃剩下来的骨头啊，刮下来的鱼鳞啊，剥剩下的蛋壳啊，等等等等啊，丢到垃圾桶中呢，就丧失了它们的价值。你把这些东西也可以变废为宝，做成有机肥料，不管是养花还是种菜，效果都是很好的，还不用花钱买。
2: 像蛋壳其实也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做一些钙，相当于这个蛋壳粉、钙粉啊，对吧？都是可以，甚至是具有一些营养价值的啊。
0: 就自己沤肥。
2: 然后呢，村头走秀的大哥说呢，平时啊，这个聚会的时候为了收拾方便呢，会用一次性的桌布，但是呢这一买就一袋子啊，这个量不少，平时呢又用不到，后来呢就发现啊，这些废物就是闲置的这些这个桌布呢，可以用来这个防尘，比如说遮挡什么电动车呀、摩托车呀，下雨的时候呢防雨，另外它有带有这个收口，所以呢也不会担心风太大把它刮走，甚至比专门的雨衣还好用。
0: 那可不比雨衣好用，这个像二轮车、两轮车、电动车、自行车，没有专门的那种雨衣啊，对吧？再来看到张连生，他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订阅报纸的习惯，反正我家每年呢都是要订阅报纸的，那种纸质阅读带来的踏实感是电子阅读不能比的，一年下来呢积攒了不少的旧报纸，那卖废品也卖不了几个钱，我想着不如就用它们来擦玻璃，效果比买的百洁布还要有用。这个我是知道，从小我就知道，报纸擦窗户擦得真干净。
2: 还有这个沧海一粟就说呢，每次喝完饮料瓶不要扔啊，收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呢，可以做来拿来做一个凳子啊，用胶带把瓶子缠起来，然后呢包上一层海绵或者泡沫，最后用旧衣服的布料给你的凳子穿上美丽的新衣，真的从外表看上来呢，和外面购买的凳子真的是差别不太大哦。
0: 那它结实吗？
2: 这个就是
0: 还是把它都灌上水。
2: 他不是说吗？收集到一定的数量啊，就是相对来说呢，那个尺寸呐，对吧？高度啊，可能都是有一些讲究的，太小的 太瓤的，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承重力了啊。
0: 啊，嗯，哎，其实今天大家跟我们也是真的分享了很多旧东西改造的好方法，我们也是学到了不少啊。其实真的是
2: 长知识了。
0: 对，其实真的是可以利用一些这些东西的，就是我们用过的这些东西的它的可持续的利用价值，应该也是一件很容易让人上瘾的事情啊。毕竟它乐趣无穷，而且呢又能让每件物品找到属于它自己的价值。
2: 嗯，
0: 就像刚才说的，饮料瓶子做凳子啊、
2: 嗯。当然也不建议为了省钱把生活弄得太复杂太累了啊、
0: 嗯。
2: 如果这个改造的过程本身这个，比如像叔叔们、大哥们不是特别喜欢的，也不必强求啊。如果这个大姐们、阿姨们喜欢的，那平时有空的时候家里正好有一些闲置的这个废弃的物品呢，就可以把它巧妙。利用上来，所以呢，你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为了让日子过得舒心，让自己开心。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开心的小乐趣点吧。
0: 嗯，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我是江荣，
2: 我是季静，代表我们的电话编辑小明老师，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支持、参与、陪伴，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惯鬼王满盈回家来了，孙玉厚全家人很快也都知道了这个情况。玉厚老汉虽然对这个坏怂女婿照旧满怀怨恨，但心头总算是舒展了一些。不过自打女婿回来以后，他还没去过罐子村，他的别扭情绪也许得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除。但是少安却到姐姐家里走了几趟，他对姐夫的归来感到高兴，尽管王满银劳动不行，但总可以使姐姐的日子过得不再寂寞。少安很了解姐姐，兰花对这个惯鬼感情很深，再说了，两个外甥都大了，又都是好娃娃，只要姐夫不再出去瞎逛，这个家还是完整的。后来少安看姐夫确实有回心转变之意，就想能不能让姐夫到自己的砖厂去干点什么事情呢？他知道这个二溜子也干不了什么活，但只要去立个庄庄，他就可以给王满银开一份工资，某种程度上等于给姐姐家一些资助。反正这是他自己的砖瓦厂，他情愿让谁来干活呢？等少安把这件事情给姐姐和姐夫提出来以后，王满银很高兴，哎，我去呀，我歪好啊，还识几个字儿之类，写写算算的都能来几下。兰花当然不反对，她知道把丈夫交给大弟去管理，放心着嘞。这样，王满银就在石歌节他小舅子的砖瓦厂里上了班了。当然了，少安不会让他去做那些写写算算的事情，也不敢让他去跑外交。少安生怕着王满银一跑又跑得不见了踪影，他让王满银到大灶上去做饭，虽说伙房不再需要人手，但是少安压根儿也没把这王满银当个人手来使用，只是应个名义给他开一份工资罢了。不料没过多少日子，王满银却在伙房里头真的干起活来了，而且干得还挺卖劲儿的，除了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蒸馒头。这让孙少安十分的高兴，就把自己的一辆新

0: 飞鸽牌自行车也送给了姐夫。于是每天吃过晚饭，王满银就用自行车把在石歌节上中学的猫蛋带上，回罐子村和老婆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第二天早晨把女儿送到学校，他自己又赶到砖瓦厂的灶房里来上班。没过多少日子，孙少安所承包的石歌节砖瓦厂就开始盈利了。这没什么奇怪的，人们早就预料这砖瓦厂会在这个小子的手里成为一棵摇钱树的。孙少安从双水村走向了石歌节，就一个农民而言，其意义就等于说他冲出了亚洲。至少在目前，他已经成了全乡经济活动的首要人物。不容易啊，在黄土高原这样的穷乡僻壤，一个农民腰里头别着几万块钱，那简直就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了。如今少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石歌节照料砖瓦厂的事情，有的时候他也得去元溪城甚至黄原推销他的砖瓦。晚上要是没有什么紧要的事，他也像姐夫一样回家过夜。那辆新自行车送给了姐夫之后，少安又通过县百货公司的经理侯生才走后门另买了一辆。像副乡长杨高虎和石歌节食堂胖炉头胡德福这样一些人曾经鼓动着少安买一辆摩托车，但是少安考虑再三没有买。这倒不是他没钱买，而是怕周围的老百姓说他张狂。他是双水村曾经穷得出了名的孙玉厚的儿子，谁不知道他的老底子呀，可不敢太能巧了。别说自己找着出风头了，他现在就算是装成个鳖，他还是能在石歌节踩的地皮儿响啊。每当孙少安走过这条土街，没有人不对他笑着打招呼的。他要是在食堂请外地来买砖的人吃饭，胖炉头胡德福会拿出为县上领导炒菜的本事，给他精心地操办酒席。后来少安的头发再也不用填海民理了，而是固定地在胡德禄和王彩娥的专业夫妻店里头理。通常少安一到，两口子是一齐上手，德禄理，彩娥喜，把其他的顾客撇在一边不管，以此显示出对孙少安这颗头的特别关照。有那么几回，少安觉出来王彩娥在为他洗头的时候，曾经用手在他头上明显地传达过一些肉麻的意思。这使得少安以后尽量瞅着胡德禄一个人在的时候才进这个理发店。这个王彩娥呀，对谁都敢下手。现在孙少安感觉到门里门外的事情都十分的顺心。不久以前，妻子如愿以偿地生了个女儿，虽说因为是计划外生育，还没能上得了户口，可是夫妇俩再管他个户口不户口的，要是几天不回去看看女儿啊，少安就心慌意乱的，盛世也干不成。妻子的奶水和生虎子时一样的旺，麻烦的事儿也不是太多。少安只生气的是，孩子但凡有个小病，父母亲和秀莲不好好的到石歌节医院来看，常常把神汉刘玉生和刘玉生的徒弟田平娃叫到家里头瞎折腾。如今父母亲已经搬回了新建的家院，让少安满意的是，这院地方现在成了双水村最有气派的了，新窑、新门窗，还圈了围墙，盖了门楼，样样活都精细而讲究。少安还打算在不太忙的时候，请米家镇的著名石匠打两只石狮子，蹲在这门楼两边。据村子里的人回忆呀，旧社会只有金光亮他爸大门口有过两只石狮子。而那个时候，少安他父亲就在这老地主门上揽工种地。 现在孙玉厚的大门口也要有威风凛凛的石狮子了。正在孙少安的事业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一天胡永和突然到石歌节来找他，老朋友上门了，少安赶紧在胡德福的食堂里头为他摆了一桌子。永和是来叫少安一块儿去省里和电视台洽谈合资拍《三国演义》的事情。孙少安这才想起来，他确实曾经给永和应承过这么一档子事。说实话，他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他原来以为啊，胡永和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料到胡永和还真是这么认真。现在，少安被胡永和这家伙逼进了死角，这也许是一件相当没有把握的事情啊。少安是根本摸不着深浅，可是他既然给这家伙应承下来了，也就不好推辞。再说这是个有恩于自己的人呢，他孙少安怎么能不讲信义呢？经过胡永和又一番鼓动之后，孙少安的心也再一次热了起来。去他的，什么事儿倒不是人干的呢？几年前他能想到他孙少安能弄起这么大个摊场吗？可是现在不是弄得轰隆隆着把石歌节都给震了吗？也许永和说的对，不能满足一辈子就当个土财主，也不能只在这石歌节有点名声，而应该把事情干得响州震县。于是少安马上就回去啊，跟妻子说了自己要上省城的事儿。秀莲一个富的人家，他会把要卖的砖瓦数得一块不差，但是对生活当中这么重大的抉择却是两眼墨黑，当不了丈夫的参谋。这件事情只能由少安自己来决定。少安也知道这事儿秀莲出不了什么主意，他只是出于尊重秀莲才征求秀莲的意见的。妻子一放话，孙少安便把砖瓦厂的事情委托给了一个可靠的师傅，就和永和一块儿动身去了省城。我们姑且不去评论这件事情的可行与否，也不谈另有所谋的胡永和，仅就孙少安来说，这件事情也暴露出初发达起来的农民的一种心态。一方面，普遍的贫困所引起的社会红眼病，使得他们像传统的财主一样不愿意露富。可是另一方面，自身长期社会地位的低下，又使得他们不甘心寂寞无闻，产生了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这两种心态都情有可原，不必指责。需要指出的是，财富和人的素养未必能够同时增加。如果一个文化粗浅而素养不够的人掌握了大量的钱，某种程度上可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同样的财富，不同修养的人就会不同的使用。我们甚至看看欧美诸多的百万富翁，就知道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国人民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令世人羡慕的大富翁。只是若干年后，我们许多人是否也将会面临一个如何支配自己财富的问题呢？当然了，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贫穷会引起一个社会的混乱、崩溃和革命，而巨大的财富也会引起形式有别的、相同的社会效应。
1: 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最受师生们喜爱的新课标必读书，请欣赏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里的不平凡的故事。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0: 不得不说，孙少安此次的省城之行，准备破费自己刚刚积累下的那点钱去投资拍电视剧《三国演义》，最少也得属于一种盲目的行为吧。我们知道，一年前他还在破产的泥淖中绝望地挣扎着呢，抹不开胡永和的情面，那是事实。但是在他孙少安本人的内心深处，也不是没有一些浅薄的想法，用钱买个虚名，或者企图用小钱赚个大钱。他孙少安也不想想，人家电视台的钱就那么好赚吗？现在有多少国营单位和一些响马式的干部用赞助合资一类的诱饵来套弄像他这样一些浅薄的万元户啊。但是孙少安既然踏上了进军省城之路，心情倒是很有一些激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也应该公正地赞扬他的勇敢的进取精神。不管盲目还是失败，只要敢于出征的将士，就还应该受到敬重。胡永和和少安商定，到了黄原以后，两个人先在胡永和的哥哥胡永周那里住上一夜，到桐城的时候呢，再拐到大牙湾烧着看看少安的弟弟。少安也很想见见少平了，兄弟俩见过面已经有好长的时间了。胡永周如今还是当他的包工头，在北关为一家公司盖楼。我们知道的那个可怜的女孩小翠儿，已经被他一腿踢到了东关暗娼的行列之中。最近他又为自己物色了一个仍然只有16岁的小女孩，陪着她睡觉。胡永周很大方地在黄原街上最好的餐馆请弟弟和孙少安吃了一顿酒席。席间，少安从胡氏兄弟的言谈当中才知道，他们在南面一个地区当专员的表兄弟高凤阁，因为水灾问题，官儿被撤得一干二净。这兄弟俩在饭桌上大骂了一通他们双水村那个当了大官的田福军。少安当然不解其中之意，只是吃菜喝酒，不插一句话。第二天，他们就坐汽车下了桐城，然后在车站广场又买票搭乘东去的一辆运煤的闷罐客箱，拐到了大牙湾。哥哥意外地来到煤矿，这使少平大吃一惊。不过他很快弄明白了，不是家里头出了什么灾祸，那个家呀，时至今日还是叫人常常的提心吊胆，对突降灾变的心理恐惧像遗传病一样在少平的身上扎下了根儿。随着哥哥而来的另外一个人也叫孙少平吃了一惊，因为他把这个人认成了曾经被他揍过的包工头胡永周了。少平很快地弄明白了，这个人不是胡永周，而是胡永周的弟弟胡永和。可是尽管如此，少平对这个胡永和还是一见面就反感。因为是哥哥的朋友，少平这才竭力克制着厌恶情绪，装出了一副热情的样子，请他们吃了饭，又把这家伙安排在矿招待所的一个单间客房里头。少平和哥哥晚上要拉画，就共同住了一间2张床位的房子。吃完了晚饭，胡永和早早的就睡了。尽管这一路上孙少安一再吹嘘他这个弟弟如何有本事，但是胡永和呀，连跟少平拉两句闲话的兴趣都没有。能有个屁本事啊，有本事还会到煤矿里来掏炭吗？孙少平首先领着哥哥到浴池去洗了一回澡，他知道 各个孙。

0: 虽然如今是腰缠万贯了，但是一年也洗不上几回澡。一来这沅溪县呢，也没个公众洗澡的地方；二来农村人习惯地认为，这洗澡不只是讲卫生，而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奢侈行为，因此啊，平时连想都不想。哥俩洗澡的时候，正好下井的工人还没上来，这一大池子水就他们两个人。少平只把他哥的脊背搓得像水萝卜一样的红。洗完了澡，少平又把他哥引着在井口和矿区转了一圈。他是怀着一种骄傲的心情，让哥哥看看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但是孙少安却看得直皱眉头，他显然对这煤矿没留下啥好印象。晚上，哥俩只脱了裤子，把腿伸进被窝，上身靠着床栏。少平又买了一些点心和啤酒，弟兄俩都做好了熬夜长谈的准备。少平又一次详细地询问了哥哥去省城要办的事情。少安说完了以后，少平皱起了眉头，他不解地问他哥，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儿啊？少安用胡永和的话回答弟弟，这农民不能光当个土财主，应该参加文化上的事儿嘛。这道理听起来倒不错，可是你也得看看自己的具体情况啊。说实话，你这事业才刚刚开始，只挣下那么一点钱就东跑西颠的搞这些事，实在有点不自量力。少安被弟弟说的一愣，他原来还以为啊，有文化的弟弟会支持他搞文化事业呢，没想到弟弟当头给自己浇了一盆子凉水。他嘟囔着说，这钱倒是不多，不过对我来说这就够多的了，咱都穷惯了，一有这么多钱，这心里头啊倒有些慌。一来呀，我实在是抹不开永和的情面，二来想呢，输点财就输点财，反正没这社会的变化，咱也不会有这么多钱呢。哥，你这思路完全正确，钱来自社会，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有必要把一部分钱再给予社会，哪怕是无偿的奉献给社会呢。有些西方的大富翁就具有这种认识。是啊，咱们过去确实是太穷了，咱们需要钱，越多越好。可是咱们又不能让钱呢把人给拿住了，否则咱们仍然可以活得很痛苦。咱们既要活得富裕，又得活得有意义才行啊。赚钱既是目的，也是充实咱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么看待金钱，那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归根结底，最值钱的还是咱们得活得有意义。不过，这钱不能乱扔啊。乱扔？我想电视台赔不了钱吧，说不定还能赚点呢。再说啊，还挂个名字呢。孙少安这才道出了他最深层次的心里话。当然了，他也确实做好了白扔进去点钱的准备，因为他现在有赚钱的砖瓦厂，心里是踏实的。少安明白哥哥的真实心理，他叹了口气，哥啊，你现在还没有必要拿钱去买个虚名呢，再说你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准备到电视台去赚钱，要是白扔下一两万块钱给电视台，你还不如啊拿着钱给咱双水村办个什么事儿呢。少安对弟弟的这话没有太弄明白，他又反问了少平一句，那咱拿着一两万块钱能白给村里头的人办点啥事儿呢？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 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孙少平明白哥哥想偷拍电视剧的真实心理，劝着哥哥：哥，你现在还没有必要拿钱去买个虚名，再说你啥情况都不了解，就准备到电视台去赚钱吗？要是白扔一两万块钱给电视台，我看你还不如拿着钱给咱双水村办个啥事儿呢。拿一两万块钱白给村里人办事，那又咋样啊？你不是也准备白扔给人家电视台吗？
3: 我还准备赚他电视台的钱呢。
0: 那你要是赚不了呢？
3: 那只怪运气不好。
0: 说来说去啊，你这个财主看来并不是像你说的想给社会输点财，
3: 那要是白给村里人办事，还不如把这钱咱们自家人分了，
0: 两回事。哥，你对家里人都已经尽了责任了，父母新建的家院按你们来信说的情况我推算出来了，我那点钱建不起来那么排场的地方，你出了至少多我两倍的钱，就是妹妹她假期回去你也给了她不少钱，听说最近你把姐夫也拉扯到了你的砖瓦厂。至于我，你很了解，我现在不会用你的钱，我赚的钱我够用了，不够用我也不愿意使你的钱。这倒不是我和你之间有了什么隔阂，那倒不，我们永远是亲密的兄弟。可我以前就说过，最好的兄弟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兄弟。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在外国有些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是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我理解这些人，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做的。比如说吧，要是咱爸爸不是个农民，而是什么大官，有很多的钱，我也不会要他的，那是他赚的，他自己情愿咋花呢？花不了扔到河里也可以，反正我不会接受。孙少安难以理解弟弟这些高论，不过他也开始认真地检讨起自己此次的省城之行是否适当。的确，他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准备拿一两万块钱去冒险。一两万块钱对于拍《三国演义》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对他孙少安个人来说，那等于拿他自己一半的积蓄去开一次玩笑。他本质上可不属于这种胆大妄为的人。可是现在上了胡永和的钩竿，怎么才能下来呢？他如今已经被这家伙引到了半路上了。少平看出来哥哥对自己的行为有点动摇了，就问：你倒酒欠那家伙多少人情啊？实际上也没啥，我困难的时候他给原北县的一个熟人写了封信，让我上那儿找这个人替我带了点款，可是没过几天那个人就撵过来要钱，逼得我几乎要上吊。那就去他的，你不要去省城了。那咋找借口呢？少平看哥哥真的有了转意，想了一下出主意说：你就说呀，今天晚上家里打来长途电话，虎子和燕子都住了医院疾病。少安白了弟弟一眼，嫌他出了这么一个不吉利的主意。少平赶紧笑着改了口：哎，干脆还是说奶奶病了吧，反正他老人家呀，一年四季都有病。这回少安也笑了，他踌躇了半天，最后决定听从弟弟的劝告，准备半路回头了。这样商定了之后，他们似乎都有一种轻松感，于是便开始拉谈双水村的事，他们的兴致高昂了起来。少安详细地给弟弟描绘了村里的鱼刺事件和金光亮疯跑走的情况，两个人是说一阵笑一阵，最后又谈到了少平的婚姻问题。 少安只是传达了老人们的愿望。少平说让他们不要操心，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解决。孙少安觉得这一夜过得很愉快。是啊，每一次他都能从弟弟这里受到许多的启发。虽然他是兄长，但他尊重自己的弟弟。真像少平说的那样，他们已经成了朋友了。第二天早晨，当胡永和听少安说他因为祖母突然病重要返回家的时候，气得嘴张了半天，不知该说什么是好。既然是这样，他总不能把这个孙少安用绳子捆到省城去吧。少平还不放心，又一直把他们送到桐城，直到看着胡永和上了南去的火车，而哥哥上了北返的汽车之后，他自己才回到了大亚湾。秋末冬初，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河床上的活路也随之结束，庄稼人便渐渐地消闲下来了。早晨，地上已经开始结霜，只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天气才暖和那么一会儿，大部分农人的棉衣都上了身。这个时候，有些人即使没有什么买卖，也要到石歌节或者米家镇的街头上溜达一圈。更多的人闲着没事儿，就三五成群地蹲在村子各处的羊牙根下说闲话。近一两年，不像责任制刚刚开始，人们都忙于改变自己的穷光景，谁也顾不上找别人说闲话。经过几年的拼命劳作，大部分人家都有了些存粮，因此在冬闲的时候有时间凑到一块说说古朝今世了。双水村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就在这个时候，一件相当神秘的事情正暗中在这个村庄进行着。这件事情的主角是神汉刘玉生。双水村的这位精神领袖最近被北方一个以搞迷信活动著称的大寺庙任命为这一带的头领，负责收缴为神鬼许下口愿的老百姓的布施。这使得刘玉生在无形当中增强了自己在公众中的权威。现在谁也不知道这家伙在暗中搜刮了多少愚昧庄稼人的钱财。据有人估计，他足可以和著名的财主孙少安一争高低。神汉也有乡土观念。刘玉生在一两个月前突然萌发了一个宏大的抱负，他要为双水村做件好事，把庙坪那个破庙重新修复起来，续上断了多年的香火。他准备自己拿出一部分福财，另外让村民们以上布施的方式每家再出一点钱，一定要把这座庙修得比原来更堂皇。刘玉生立刻成立了一个庙会，自任会长，同时挑选金光亮任他的副会长。金光亮对这个职务受宠若惊，又深感荣幸。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他生不逢时，这辈子大部分时间在村子里一直是人下人，别说当个什么领导人了，当个平顶子老百姓都不得安生。政策宽松了以后，虽然头抬起来了一些，但是在村子里头还不是受制于人吗？人家让他刨庙坪的泡桐树，他只得刨掉。好啊，他现在成了副会长了。虽然共产党不承认这个官，但是许多老百姓承认呢。嘿嘿，让他呀，也坐上几天官位吧。光亮自打意大利风跑掉，又被村中的党支部勒令刨掉庙坪的泡桐树之后，灰了一段日子。后来他用积攒下的钱又买了几封箱，不过这回啊，他没再敢买那该死的外国风，而是买的东北黑风。当然了，他并不知道东北黑风 也属于西方蜜蜂的品系。重新买了国产蜂，又当了副会长，这使得光亮再次光亮起来。另外，他感到妖硬的是，他还是个革命军属，他的二锤都在南方的国界上立了功呢。这些日子里，金光亮动不动就神气地趟过东拉河到田家阁老这边来，一整天钻在刘玉生昏暗无比的黑窑洞里，筹划着在庙坪重新修庙的事情。与此同时，有些村民也在深更半夜的神秘地出没于刘玉生的院落，他们是来交修庙的钱的。这件事情起先尽管秘而不宣，但不久就在村中成为公开的秘密。所有村中的共产党员和队干部都大吃一惊，他们很长时间都被蒙在鼓里。但是村里的领导制止不了这件事情，也没有人去制止，因为大部分村民都卷入了这一活动，使得问题变得相当的复杂。
4: 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他在42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与精彩，路遥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由李野墨演播。
0: 这一段时间里，村里人已经很少再谈论什么田福堂和孙玉婷，甚至连田海民和孙少安也很少谈论，而刘玉生和金光亮的名字却日益响亮起来。当然，尽管制止不了这种迷信活动，但是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员去给刘玉生上布施，这点起码的觉悟他们还是有的。对这件事情最气愤的是孙玉婷，为此他对田福堂和金俊山等人大为不满。为什么不召开党支部会呢？啊，完全可以一绳子把刘玉生和金光亮捆到乡上去。孙少安返回村中之后，对村里新出现的事态并不是很了解。另外，这一段时间里他有了新的熬煎，不知道怎么搞的，秀莲最近的身体猛然间垮了，整天咳嗽气喘，原来很丰满的身体消瘦了许多，脸色憔悴而枯黄，显得两只大眼睛像扩开的铜环。尽管妻子一再说没事，拒绝到医院里去看病，但是少安还是强行带他去了一次石歌节医院，医院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开了一些类似田福堂吃的咳嗽药，建议他们到大医院去用仪器检查。但是固执的秀莲别说去黄原了，连原溪县都不肯去。他又是个正性子人，尽管身体不好，仍然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的忙个不停，这也使家里人对他的病情麻痹了，以为真像他说的没什么事儿呢。少安只是痛切地感觉到妻子的身体是在这7-8年间繁重的劳动和熬苦中累垮了，这是为了幸福而付出的不幸的代价呀。孙少安决定等明年天暖了以后，不管秀莲怎么反对，他都一定要带着秀莲去黄原或者省城看病。这一天晚上，少安回家后不多功夫，就被父亲有点神秘地从家里叫到了院子里。少安看见父亲一脸的诡秘，有点惊慌。什么事儿啊？孙玉厚就把刘玉生要重建庙宇的事情给儿子大约说了说。我已经上了20块钱的布施，
3: 我品玉生的意思啊，是想叫你多出一点呢，因为你这二年赚了几个钱。孙少安有些生气的咂巴了一下嘴，哎呀，我咋能出这号钱呢？就是你也不该出。哎呀，你娃娃可不敢这样，这神神鬼鬼的事谁也说不来呀，咱又不在乎那么两个钱，这万一咋？爸，我不会出这钱，哪有什么神神鬼鬼，那神神鬼鬼就是刘玉生和金光亮，他们愿意干啥了，和咱屁不相干。孙玉厚看着儿子如此的不公神灵，急得两只手索索地抖着，不知道该怎样指教这个造孽的逆子。第二天上午，少安本来要去石歌节砖瓦厂，但是他无意间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想到金家湾那边去转一转，瞧瞧他的宝贝儿子。虎子这半年已经上了小学一年级，少安很想在外面悄悄地看看儿子坐在教室里头的样子。是啊，他的儿子也上学了。由此，少安又想起了自己当年上学的情景，心里头不免有些酸楚。现在，亲爱的儿子再也不用像他当年那样，为了上学而受那么多的委屈和折磨。虎子啊，只要你爱念书，哪怕你将来到美国去上学，爸也要把你供出来。孙少安怀着一种惆怅而激动的情绪，一个人慢慢溜达着，趟过了东拉河，走过初冬荒凉的庙坪，跨上了枯叶河上的那道小桥。他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他也好长时间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他习惯地走到了原来的学校院子，却猛然地意识到学校已经搬到了原来二队的饲养院里。不过少安倒是一下子无法把自己的这双脚从这个破败的老学校院子里头挪出来。他看见这个当年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芜衰败了，院子里蒿草长了一人高，窑面墙到处都是裂缝，麻雀在裂缝中垒窝筑巢，叽叽喳喳，飞进飞出。那副篮球架已经腐朽不堪，倒塌在了荒草之中。这就是当年他和润叶一块上过学的地方啊！那以后他的弟弟妹妹都在这里上过学，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搬到曾经喂驴拴马的棚圈里去念书了。这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双水村的耻辱啊。天福堂和他二爸那些人不知道是否为此而感到羞愧，当年异想天开炸山打坝，结果是人亡坝破，把个好端端的学校也震垮了。哼，天福堂口口声声的要给双水村人民造福，瞧瞧吧，这就是他造下的福。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突然在内心中问孙少安。不过你孙少安大发感慨，你可又给双水村做了些什么事呢？孙少安怔了怔，忍不住扬起脸向天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仅仅在这一刹那间，某种想法便不由地主宰了他的意识。他猛然地想到，是啊，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座学校重新建造起来呢？连神汉刘玉生都有魄力重建庙坪的破庙，我为什么没勇气重建这个破学校呢？一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庄稼人的心，使他浑身不由地滚过了
0: 一道激愤的站立。孙少安立刻想起了不久前在大牙湾煤矿和弟弟的那次谈话。少平说的有道理啊，既然都慷慨地准备把一大笔钱扔到三国历史意识的支配，在双水村最近的几代人中，曾有过几个人用不同的方式给这个古老贫困的村庄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首先就是金光亮他爸，这位老地主几乎占据过本村三分之二的土地，使得许多人牛马般的活了一生，就无声无息地睡到了黄土地里。另一位是俊武他爸，身负众望的金老先生，精通孔孟学说，用他的道德文章为村里村外的人做过许多好事。东拉河一带像少安父亲那个年龄的人，如果有识字知书者，那都是受惠于这位老先生。就连赫赫有名的田福军，也是在金老先生膝下完成的启蒙教育。双水村最近的一位历史人物，当然要数田福堂了。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9: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王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的3月26。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我们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啊。今天这个气温又创了新高了。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3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
1: 好，那这个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13号多云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节目。来互帮互助一个大平台，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便捷。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热线的方式能够来进一步的让各位跟我们的相伴栏目以及很多的好朋友有一个最直接的沟通。

0: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热线0516-3458-395来接热线上的听众的电话啊。先来接我们的孙叔叔电话，孙叔上线了，你好，孙叔叔。
1: 哎，你好，主持人两位好。
0: 嗯，你好，请说。
1: 嗯，我想咨询一下，7号星期四的时候，有个徐州的李大姐，她的电话号码。我来讲呢，当时他说话也说得很快，我就记住了152，后面个什么后面个几位数呢，我就忘记了，记不下来。
2: 嗯，好，是徐州的李大姐的号码，对吧？
0: 就是云南老家
2: 云
1: 南
2: 的，
1: 对，
0: 是吧？哎，
1: 对对对。
0: 好，您是想跟他交友是吗？
1: 哎，对。
0: 嗯嗯，好，那您记一下他号码。
1: 好的。
0: 嗯，是152。9545。
1: 哦，9545。
0: 嗯，2686。
1: 哦，2686，9545。
0: 嗯，
1: 2686。9545，2686。好的，谢谢您，二位哈。
0: 不客气啊，好嘞，
2: 好，再见，
0: 再见啊。嗯，提醒各位，所有征婚交友的过程当中，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嗯，诚心才能够换来真心。不要打着某种目的性的原则去跟对方交友或者征婚，那到最后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一些麻烦事儿啊。
2: 嗯，本来我们是想给彼此的生活添彩的啊，不要呢，最后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你想想看，对吧？都这么大年纪了，再说你们也没有什么，说白了就没有什么利益的瓜葛，你干嘛要跟他太计较呢，对吧？还有就是呢，如果说真的涉及到一些金钱这一块的，比如涉及到需要要您的什么个人的隐私的
0: 信息的，
2: 什么验证码的，让你去扫一些不明的二维码的啊，你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啊。
0: 那当然，我觉得管好钱袋子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这一辈子的攒下来的辛苦钱、养老钱。就是在一些不经意当中，然后就被骗了，或者是说，就没了，那可能得有多伤心啊，对吧？咱聊天就聊个乐呵，什么时候聊天就聊什么，叫不内耗不付出，开心就行。这句话是，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他说聊天就聊的什么，就一定要是，不要内耗，也不要太过于付出，大家纯属开心，开心就聊，不开心就不聊。打着这种原则去聊天，那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辛苦跟劳累了啊。
2: 今天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起，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大家好，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作为一名气象工作者，说起防灾减灾，就不得不提到强对流天气。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强对流就是普通的坏天气，但其实啊，它却是春夏高发的高危险气象灾害，也是全世界都很难精准预报的气象难题。最常见的就是雷雨大风，经常毫无征兆的就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这种天气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待在室内，关好门窗，坚决不外出。户外切记要远离大树和广告牌。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短时强降水，强降水短时间疯狂倾泻，城市里容易积水内涝，造成交通堵塞，山区还会引发山洪、滑坡，风险特别高。很多人还会小看冰雹，觉得危害不大，其实真不是。冰雹从高空掉下来，冲击力超强，砸车、砸庄稼、砸伤人都很常见。我国大部分省份或多或少都有冰雹致灾的记录，所以啊，遇到冰雹千万别好奇，赶紧进屋躲好，千万不要出门拍照凑热闹。总的来说，强对流天气最大的特点就是来得急、威力大、局地性强，很难精准预报。虽然春夏多发，但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突然来袭。希望大家多关注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牢记避险知识，别存侥幸心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天气啊，在天气方面呢，13号之前呢，我省的气温会逐渐的升高，其中呢，今天、明天 啊，这个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3到36度。那预计呢，这样的天气呢，我省的部分地区会，特别是麦区啊，会出现干热风，请各地要积极做好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工作。
4: 在沿淮淮北，冬小麦普遍处于灌浆期。淮河以南地区呢，小麦普遍处于卤熟期。据预报呢，13日前全省气温呢是普遍升高的，其中11到13日，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能达到是33到36摄氏度。且当前淮北地区呢，土壤表层伤情偏差，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旱情，小麦灌浆期可能受到干热风不利影响，导致小麦灌浆疏率下降，籽粒重量降低。我们的主要预报结论呢为5月11到13日，我省部分麦区呢将出现干热风，其中呢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和滁州北部地区呢干热风气象风险高。安徽省气象局农业气象中心和省农业农村厅农机总站呢今天下午也是联合发布了小麦干热风风险预警，提醒各地应积极做好防干热风、防早衰工作。

0: 来迎接尹叔叔的电话。
1: 嗯，
0: 尹叔叔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尹叔，请说。
2: 我上次是4月28号打你们的相伴电话，就是我是盲人新疆机场这边的。
1: 嗯。
2: 我上次我中途要个老伴嘛，要个老伴，他现在跟我也不肯在一块，不肯在一块。我上次我跟你们讲了，跟小李、王耀都讲了，我想叫村书记帮我调解。村书记不像你这么事情，我们不能把你调解。我要我是个弱势群体，我是现在就靠政府帮忙。村里面有义务没有义务帮我们调解？
1: 是这样的，叔叔，您现在的想法是吧？您是想接着过，还是就不过了？
2: 你要不愿意跟他搁里过，他就个态度就好点了。你要，他的讲不好。
1: 那您
2: 就是5月1号，我个朋友打电话给他，我的朋友打电话把他带到好一讲，像你家老头子对你很不错的。
1: 嗯。
2: 他讲呢，你可能他如果要把你离掉了，你。这个脾气太不好了，你也不能忙什么，什么都不能忙。你跟他做这个干什么呢？我他5月1号晚上下午打个电话给我，叫我去，叫我到书城那边去。
1: 嗯，
2: 我叫我一号走不了，我叫我2号要喝喜酒，我一个朋友家娶媳妇要喝喜酒，2号我去了，2号下午我去了，去了他还经常我照去，他就要找我要钱。
0: 嗯
1: 啊，叔叔，这样啊，我问您个问题，您现在自己想不想过了？
2: 我要不想过了，我要真动恨，要跟他离婚了，他就跟我讲好话了。
0: 嗯，
1: 他是不是也不想离婚？
2: 他不想，他肯定不想离婚。
1: 嗯，那现在是这样，您自己认为还有没有必要跟他一起生活下去？这个必要了有没有？还没有没有意义跟他啊？
2: 在一块也没有什么意思。
1: 嗯，
0: 那您就明确态度呗。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您认为没有必要再跟他生活下去，或者是说也没有感情的话，那您跟他在一块儿，给您还带来很多的麻烦事儿，那您就不用在一块儿。但如果您觉得还有感情，还想在一块儿的话，那就再想办法在中间做一下调解。现在是您个人的意愿是最重要的。
0: 你们这种。
2: 别人调解，他这话都讲得非常好，就打电话给我，我要跟他离婚了，又跟我劝你别跟我离婚，我这样怎么样对我的，我要跟他离婚了，他就跟我讲好话，这也不愿意跟他离婚，他就我是2号去的，3号回来了，到现在今天是12号了，再到现在就没有通电话，经常10天半个月都。他不叫打一个电话给我，问候都不问候。
0: 嗯，那您给他打电话吗？
1: 嗯，
2: 我要打电话给他，他就非常的，那怎么怎么样，就我要不打电话给他，从来不打电话给我。
1: 嗯
0: 嗯，
1: 就是
0: 说明他心里还不是太有你啊。
1: 对呀、
0: 啊，
2: 对，他就心里面就没有我。
0: 那他现在是最主要是通过跟你在一起，是不是你能够给他一些在物资上的帮助啊？
1: 对。
0: 经济上的帮助啊，
2: 原来是拆迁后跟他经他娘家人帮介绍我们找一块的，他也分了我们这个后期去年10月28号分了房子，他分了45平方房的，我们中间房子也卖了，分了十几万块钱的，现在我们还丢了几万块钱在我家外孙买去的，买去还丢个6万块钱，一人3万块钱。如果我现在跟他离婚了，他现在那个3万块钱搞不到了，现在为什么丢6万块钱给他搞的？后一个办房产证时候，我那个外孙才把钱付给我们，他现在还有3万块钱在那搞他。
1: 好，来那个叔叔，这个很多的事情是你们家里的事情。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自己的意愿，您还想不想有这段婚姻的存续期？就是您还想不想有这段婚姻？如果您很这个态度坚决，说我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咱就想着这个去不过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您认为还有感情想过，那后续很多的问题需要来调解，需要去了解。您明白这个意思吧？
0: 你们这种
2: 同意也调解了，他就讲好话。
0: 尹叔叔，
1: 对这个问题，
0: 我明白了，他可能就是，场面上的话跟你说
1: 的
0: 是有，但是呢，实际上
1: 没有，
0: 他对你没有帮助。
1: 对，
2: 一点帮助。他从现在也不回来，原来经常回来他也不能烧锅，我还要烧锅给他吃。他是健康人，我是盲人，我还给他吃烧饭给他吃。
0: 他健康人为什么他健康人连做饭都做不了？
1: 我已经听明白了，周叔，您的意思就是说到现在，就是您对他有很多的不满，对吧？
2: 对对。
1: 啊，您对他很多不满，所以我一直在问您这个问题啊。您说了太多对他那、他的不好，也对他的不满。那您现在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您是想过还是不想过了？
2: 不想过是肯定不想过了。
1: 那不想过就去想不想过的办法。
2: 那就起诉到法院嘛。上次我的朋友打电话给他，叫你那个老头子现在要起诉你了。哦，他现在下午就上午中点5月1号中午，我那个朋友打电话给他，他下午就打电话给我，讲的非常的好，怎么样，好叫我1号去，我要1号走不了，1号我2号。
1: 这个您说过了，这个叔叔，我们节目时间比较有限，这个您说过了。现在我跟您说，我一直在给您强调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您说中间也调解过了，对吧？也有人跟他调解了，只要一调解，他态度又特别好。但是呢，真正落实到实际上，他又是属于那种，就像刚刚王洋
0: 说
1: 的，
0: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1: 说一套做一套。
2: 对，您现对就那个情况。
1: 对，您现在是这样，您现在如果自己确定不想过了，因为法律是有这个明文规定的，是分居多长时间以上，或者达到某些条件，可以来断为离婚，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明文规定。如果您确定要离婚，您就直接起诉或者找个律师给您办这样的相关手续就可以了。您不用再去管他给您说什么。我现在发现，就他如果说什么您会心软，那这样的话您就是永远摆脱不了这样的现在一个状态啊。
2: 对对，就那个情况嘛。他
1: 现
2: 在跟我在一块好处非常多，他明年就能享受到低保了。他就
1: 是
2: 我们家现在马上要拆迁了，拆迁他能分到土地啊，分到钱。
1: 是啊，叔叔，问题就是在于这样，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0: 就是等于说他还是对你有所图。
1: 对啊，
0: 不就是这样吗？
2: 原来跟我结婚就有所图的。
1: 好，那您现在如果真的
0: 那你们有孩子吗？
2: 没有孩子，是他跟我结婚都是50，他是54岁跟我的，我是55岁，他跟我都不能生育了。
0: 您自己有孩子吗？
2: 我之前没有，我原来是一个人，我是盲人，一直没有孩子。
1: 就您之前也是一个人。
0: 那他一开始对您怎么样啊？
2: 一开始要好一点。
0: 那就是这两年他的态度完全就变了。
2: 对对，现在原来还经常回来，就讲不能把我烧给我吃，他经常回来看看我。他现在最提前年的提啊，你啊啊，4年就不回来了。
1: 好，
2: 回来了一次。
1: 好，来叔叔，我跟您说，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现在就是您那个老伴儿结婚大概也就几年的时间，就是除了图您一些钱，然后也不照顾您，对吧？然后呢，只要您一说到离婚，然后他就是口头上一套，然后呢做法又是一套。您现在自己的想法就是要跟他离婚，我给您分析这样是对不对？
2: 对。
1: 好，如果您态度坚决的话，直接找律师起诉吧，好吧？
2: 我叫村里面跟他讲，村里面书记讲，我们你家务自己，我们没有义务给你调解。
0: 也是尹叔叔，
2: 弱势群体，你们应该村里面。
0: 尹叔叔是这样的，当然了，我觉得呢，你们的这个当地的领导呢，他这想法呢也是有他的合理性。就是说你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那可能你们一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调解。如果说时间这么长，两年
2: 没有调解过，
0: 是这样的，你们两年都过来了。一直你们的关系有没有缓和？让他怎么就跟你调解呢？而且你朋友也去说了，你现在也明白了。你这个老婆对吧？你老伴儿他的目的性就是很强的。你自己就做个决定吧。我觉得现在呢，就算你们去当地的领导跟你调解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现在明白了，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目的性很强。
1: 是
0: 我说的给你很好听，
1: 对，
0: 但是做的没有一件能够落地的。
1: 他说一套做一套。
0: 那你现在可以想想看，尹叔叔，如果说你到时候，他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让他可以所图的了，或者你身体又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他对你能指望他对你好吗？这得打个很非常大的问号了。
1: 我跟您说啊。我跟您说，如果是最快的离婚路径，双方同意协议离婚，冷静期30天，最快1个月能办好。如果一方不同意离婚，您直接起诉，不一定等分居2年。第一次如果不判离婚，分居满1年再起诉，基本上就会判离婚了。这是我刚帮您查到的相关政策。
2: 我原来2021年，起诉到法院的，2021年结的婚，2021年起诉到法院的，法院我们要高流法庭。 这法庭庭长就叫离了，一庭就可以判了，他不能过日子。
1: 嗯，
2: 这个呢，他又他妈给法庭庭长跪到磕头，又跟我讲好话，就所以算了，就没离掉。没离掉，中间二年态度相当好，这二年态度
1: 那还是您心软了。
0: 对啊，你看你这个事已经拖了好几年
1: 了，这还是您心软了。我刚刚帮您查的也是直接起诉吧，您现在唯一要做的就直接起诉吧，因为您已经给我们打过电话，我们也了解您的情况了。现在就是您，我们也问过您个人的一些需求和想法，您就是不想过了，不想过了起诉离婚，这样对两方都好，对吧？要不然的话，您就是认为他好像图您一点什么。
0: 嗯，您自己又不甘，你觉得？
2: 我从跟认识他了，上两年来认识他，就每年都花个10000多块钱给他，我的低保还少掉350一个月。
1: 好吧，那您这样，叔叔，您的情况我们大概也给您分析过了，我们也了解了。您现在就找一个这个相关的专业的，人士，然后呢，帮您走一下这个
0: 流程，
1: 好不好？嗯，
2: 对，我家外甥就是律师
1: 啊，那您让他直接
0: 帮您吧。那您正好就问他
1: 了，对
0: 啊，
1: 直接帮您走流程吧，
0: 让他帮你分析一下，因为你把你的实际情况跟这个律师说一下，外甥会给你一个非常合理的答复的，
1: 好吗？
2: 对，我家外甥就是专业律师。
0: 那正
1: 好，挺
0: 好
1: 的。
0: 那你就问他，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你也不要找当地的领导了，当地领导也估计我就明白了，小磊，他的是从2021年就想离婚了，
1: 拖
0: 到现在，
1: 拖到现在，
0: 你都已经好几年了，
1: 对，
0: 对吧？
2: 对，
0: 别人也清楚什么情况。
2: 我们的事情都非常烦，他是讲话，那个女同志讲话不算话的。
1: 啊，现在先不说别人的事儿了，现在就说您自己的事儿。如果您铁了心要离婚，就找您外甥给您办相关手续吧，好吗？
2: 好，我在我家弄个月把时间，如果他要不打电话，我就直接起诉。
1: 哎，您还在等？
0: 尹叔叔这样的，你现在就这样的，要不就是你当机立断，就做决定。跟他不过了，
1: 是
0: 要不你就继续这么忍着，你觉得你心软，你觉得可以，你们可以保持这段关系。
1: 因为我跟您说，一忍再忍，或者说一而再而三的退让，到最后受伤的只有您自己。
2: 对，
1: 我跟您说的很清楚，好吧，到最后只有您自己受伤。
2: 好的，
1: 好吧，尹叔叔，
0: 好嘞，
1: 行，
0: 那就
1: 这
0: 么说啊，
1: 好，再见啊。当然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家长里短的事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对吧？
0: 它很复杂，
1: 要从个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哪利和弊，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好，先进广告。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8: 怎么了，妈？
7: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9: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7: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8: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7: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9: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7: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9: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8: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7: 啊，是的，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8: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9: 哎，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7: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8: 我来查一查啊， 年金闪件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9: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件，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7: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8: 对呀、啊，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9: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8: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7: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8: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7: 如意戒？
8: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7: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8: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7: 这样简单啊。
9: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7: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8: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5: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与祖国同行。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6345-8395。
1: 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会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微信公众号上呢，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
0: 还可以发视频。
1: 是的，而且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哦。这个白天如果阳光灿烂，紫外线还怪强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说说防晒啊？
1: 好，说说防晒。
0: 小磊，你的防晒秘诀是什么呢？
1: 打伞，这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就是为什么我说打伞呢？穿防晒服夏天太热，因为你的胳膊是被穿着的，你要戴个防晒帽，那很多女性觉得戴帽子之后，帽子摘掉那个头上这个头发就没办法看，它趴着的，
0: 就是太热的话汗遮不死是吧？
1: 对，然后呢，如果你好多人说戴防晒口罩，那你脸也会很闷，化了妆的女性朋友会认为那就糊的了，
0: 那不是冰丝的吗？
1: 那也热啊，这就是
0: 反正总有东西挡着，对吧？
1: 对，然后呢，所以我的防晒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特别爱打伞，因为我觉得伞大家就知道它像个大的帽子一样，它是第一，它是空间很大，它能够从头至少能护到你的腰部，我觉得至少能护到你的腰部，而且它是通风的，
0: 遮阴，
1: 它遮阴脸、脖子、胳膊，它都能遮到。第二，通风，外界来的一切风它都不会阻挡，所以我认为打伞是最好的物理防晒方式，在我这儿。
0: 防晒霜呢？
1: 如果我打伞了，我觉得我涂不涂都无所谓了。但是我不打伞的话，我是一定会涂防晒霜的，因为它，打伞的话，它就像一个阴凉，把你稍微遮住。如果你再涂了防晒霜的话，就是可能这个补钙的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吧？是吧？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如果防晒霜涂得太厚，就是特别是胳膊跟腿，那可能也会阻挡紫外线的吸收的同时，可能就是补钙效果达不到那么好。
0: 是。
1: 所以我说，叔叔阿姨，如果出门防晒，不要左一件右一件，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就直接打把伞是最好的方法。但这纯属于我个人啊，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分享。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方法，或者大家有一些什么样心得体会，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啊。
0: 我也来准备一把伞吧。
1: 那我送给你一把，我有好多好漂亮的。
0: 是吗？好嘞。伞不要随便送。
1: 是的，对，自己买。自己买。先来接电话啊。
0: 我们来迎接郭爷爷的电话。郭爷爷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长时间没给你们通电话了。
0: 哎呦，
1: 你好，
0: 郭
1: 爷
0: 爷好热情啊！
2: 现在端午节快到了，祝你们两位身子健康，像粽子一样棒棒的。
0: 哎呦，这个就是提前啊，提前个把月。
2: 感谢各位同志啊，来到地方家庭的宿舍啊，我想提一提看法。第一，支持两位主持人的看法。第二呢，我想提提看法，条件不行，请个诉状到法院，这诉状很简单，是吧？这一般到法院呢，他是开始要调解，调解不行就判决。判决，你觉得一审不判决了，判决不合理了，你可以上诉。上诉不行呢，不合理，你再可以申诉。申诉再不行了，你可以起诉到检察院提出抗诉。这很简单一个小案件。太简单不过了，对不对？一张纸不要，这诉状就行好了。对不对啊？
1: 就是把事情写清楚，对吧？
2: 五分钟不要，这个诉状就行好了。这我的看法，对不对？
1: 对。
2: 这我人胡违规，对不对？还是胡违规？这是内部矛盾，对不对啊？
1: 那当然，这是自己家的问题嘛。
2: 这个情感的事情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别人是搞不清楚的，说不清的。我说，对啊。
0: 对，因为他是有时候是变化当中的，比如说那时候气头上。
2: 任何事情要快刀子流麻，两个孩子生活，不管什么人，正常的人，这个工作人员都要有几个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帮助，这个生活就能过得好，对不对？看别人之长，不自己之短，可的。人在生活中啊，就搞一个纯阳的，是在生活的这个大海洋。

0: 我这里八十三岁了，这样子我才能过得好。
1: 哎呀，我觉得行，一听这个郭爷爷这性格就特别好。
2: 郭爷爷，我想的是在话，在个电这个一日的银丝啊，虽说到了一定程度，在电话里面讲了难听，你说可对啊？嗯嗯嗯，分手就分手，可对啊？嗯，不分手就互相体谅。这我的认为看法也是碰见不苦的少做，少做不就申诉，申译不就要去经常去抗诉，去抗诉这也行，可对啊？
1: 好嘞，郭爷爷，嗯，您明白了，明白了。
2: 诉状，诉状，可对啊？
1: 好，哎，
2: 一个抗诉书不就行了吗？
1: 他们
2: 流程知道，在电话里讲着，哎呦，
1: 是是是，郭爷爷，这个
2: 好嘞，郭爷爷再见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感情的事，刚郭爷爷
0: 儿说也说不清楚，倒也倒不明白。
1: 当然呢，其实有时候呢，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很简单，就是幸福的家庭它都是一样的。
0: 嗯嗯。
1: 那不幸福的，它可能就各有各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对吧？所以说，其实你讲白了，就是两个人过日子，
0: 嗯嗯，
1: 那就是双向奔赴。
0: 那当然。
1: 互相的包容
0: 是。
1: 要你要想着对方，
0: 对，
1: 心里要有对方，
0: 是，
1: 对吧？
0: 对方才能有你。好嘞，希望各位都没有烦恼。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刚说到防晒，阳光照射，防晒成了人们出行的必要步骤，而有些误区可能让你白防晒了。哎呀，什么叫白防晒？第一，阴天不用防晒；第二，打伞就能这个做到全部防晒吗？或者涂了防晒霜就可以吗？我们也来听听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1: 炎炎夏日，防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误区可能让你的防晒白做了。误区一，阴天不用防晒。部分人认为阴天看不见太阳就不用防晒了，这是错的。是否需要防晒主要看紫外线指数，而不是看晴天还是阴天。当紫外线指数大于20就需防晒，阴天的时候阳光只是被乌云遮住了，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气温不高但紫外线强度较强的情况也存在。误区二，打伞就能遮阳防晒。其实没有防晒涂层的普通伞防晒功能较弱，最好选用专门的遮阳伞。根据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值大于30，并且 UVA 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0%，才能称为防紫外线产品。夏季应该挑选 UPF 大于40，且 UVA 透过率小于5%的伞。误区三，涂了防晒霜就不怕晒。其实不然，即使是 SPF 值高的产品，如果只涂薄薄一层，其防护作用也是有限的。防晒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让皮肤直接暴晒在艳阳下。紫外线较强的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如果外出，除在裸露皮肤上涂抹防晒霜，最好再戴上宽边遮阳帽，或是打把防紫外线的遮阳伞。
0: 当然，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防晒它比任何都要重要啊。听一下防晒的误区，然后呢，不要让自己在这个防晒的过程当中踩了雷。因为如果真的是暴露在户外的一些这个皮肤，如果真的说防晒没有做到的话，那他真的会把皮肤晒伤、晒疼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怎么回家皮肤那么疼啊？其实呢，就是防晒出了问题。再来说说看杨絮，杨柳絮会攻击很多人，对吧？很多人认为杨柳絮过敏，其实可能不是，是你身体的一些过敏源出了问题。
2: 最近你的生活是不是被小白毛包围了？四月春风一吹，北方多地白天气温突破20摄氏度，漫天鹅毛大雪准时上线，杨柳絮正式进入盛飞期，华北、黄淮一带将持续到5月。不少过敏星人直呼，我杨柳絮过敏，每天出门像渡劫。其实大家都错怪了杨柳絮，它本身不是直接致敏源。杨树、柳树、雌株上的花絮受精后结出小硕果，成熟裂开，里面包裹种子的白色绒毛随风飘散，就是杨柳飞絮。简单说，它既不是花，也不是花粉，而是一团种子毛。飞絮一飘，

0: 让人无比难受，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飞絮在飘散过程中就像一辆顺风车，会吸附空气中的花粉、灰尘、细菌和尘螨。这些真正的微小过敏源搭着飞絮进入我们的鼻腔、眼结膜和皮肤，从而引发打喷嚏、眼睛红肿、皮肤瘙痒等典型过敏症状。第二，飞絮作为肉眼可见的纤维，即使不引发免疫反应，也会对所有人群造成直接的物理刺激，比如附着在眼结膜上，导致干涩、异物感，钻进呼吸道，引起咳嗽不适。所以，哪怕不是过敏体质，也会觉得不舒服。更需要警惕的是，杨柳絮极其易燃。它富含油脂，一平方米飞絮与明火两秒内就能燃尽，并迅速引燃周边植被、汽车甚至建筑物。消防部门反复提醒，千万不要好奇点燃飞絮，户外切忌乱扔烟头。因此，要想安全度过飞絮季，记住一个六字口诀很关键：躲、捂、扫、查、清、防。躲是户外活动避开10时至16时杨柳絮高发时段。捂是出门戴好口罩、护目镜、纱巾等。扫是居家关好纱窗，若飞絮入室，用吸尘器或喷水后湿化清扫。查是及时检查车辆和屋内死角，防止飞絮堆积。清是外出回家后用清水洗脸，淡盐水清洗口鼻。防是过敏人群，可遵医嘱提前用药，严重者要及时就医。
1: 当然这个杨柳絮会对于很多皮肤敏感的人来说特别特别的不友好。那回家的时候，这个天天热，回家的时候洗把脸，哎呀，比什么都要重要啊。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6点到7点会有一个我们节目的重播，大家可以来锁定收听。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3 古老年广播，锁定相伴。我们明天早上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我们来长长知识，然后呢，让各位的生活都能变得多姿多彩。好，来听首歌，牵挂你的人是我。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北京时间19:00，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金灯大剑下随梁，连胜了两阵，把群贼呀可乐坏了，一个个手舞足蹈，是眉开眼笑。三世比丘卧佛窟伦僧，这个老家伙唯恐天下不乱，他是最高兴的。他以为夏随良打的人越多，跟开封府的仇越深，那么越深，后退的余地也越窄。只要夏随良跟徐良他们玩了命，那么自己就可以借这机会报仇。他现在最怕夏随良中途变卦，因此他比别人都高兴。他还建议夏随良趁热打铁，利用这个机会把徐良、白云瑞、房叔安等一网打尽。但是夏随良跟他的看法不太一样，他把头一晃，一阵冷笑：不必，何必操之过急呢？他们现在的小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他们飞也飞不出三仙岛去，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不必着急。这昆仑僧不敢往下说了，规规矩矩退回本队。夏随良啊，问徐良他们：哪个过来呀？有过来的没有？今儿个我全包了，哪个不服是敞开来。乐兄他，你在旁边给我光地料证，我过去。三哥耶，咱们要过去纯属是以卵击石啊，你没看见吗？这夏随良有多凶啊！那老兄弟，我们就瞪眼等死不成吗？这可也是，白云瑞也没词儿了。房叔安呢，叫别人帮着上了绝命台，这台子他高啊。再看房叔安，把两只手往嘴边一拢，成个喇叭形。朝着寺外他就喊上了：那我说还有人没有了？帮忙的快点来呀，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疯了，有帮忙的没有？

那要不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啦！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这是？你干什么说这种话呀？叫夏遂良看着也太笑话咱们了。您别说，房叔安这一喊还真有效。有三个出家的和尚啊，把道走错了，正在树林里头左转右转，转不出来。突然听见房叔安的喊声，哎，在西北方向，离咱这不远，走走。这三位和尚还真就找到觉命台了。等他们这一出现呢，大伙可真乐坏了。这仨和尚是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跟的是风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再后边跟着一个大胖子，也那么高，也那么大，上秤称一称，能有360斤挂铃。这大和尚是谁？少林八的名僧之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这是头一次下少林寺。原来啊。他们也接着请帖了。这老三位一商量，赶奔三仙岛。但临来之时呢，要求当家的是八大名僧头一位，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就是北侠欧阳春他爹，要求他出头。欧阳钟会呢？也想这么办，究竟要看一看金灯剑客夏遂良想干什么？怎么把事情闹腾的这么大，折腾的这么凶？但是，少林寺那事儿太多太多了，不那么容易脱身，又被一些事儿给缠住了。因此，欧阳钟会让古风罗汉代替自己。下少林寺，说我把事处理处理，随后我就找你们去。尽量我还多带人。这段书啊，少林八大名僧一个也少不了，都得参加。因此呢，这三位大和尚先行一步，才来到三仙岛。他们还真没来过。登陆之后，发现招牌，找到招商店，见着小义是爱虎。爱虎说：“老三位，你们快去吧。诸葛元婴、上官风两位老剑客刚走。”说着，说明了路线。就这样，三位大和尚就起了身了，结果晚到了一步啊。上官风，好悬没把命扔了。诸葛元婴也身负重伤。等三个大和尚这一露面，徐良、白云瑞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尽管知道这三位也未必敌得住夏遂良，但起码来说能阻挡一阵。徐良过来，见礼之毕，把简要的经过说了一说。三位大和尚一皱眉。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徐良不必着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干什么？先救人。仨大和尚来到诸葛元婴、上官风的近前，一检查啊，果不其然，上官风的伤要重得多，必须得抢救。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呢，对医道相当精通，
要不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还阳佛，见着他就能还阳，有起死回生的能为。从皮兜子里把小葫芦掏出来了，取出几粒丹药，给两个人灌下去，同时还取出一贴膏药来，贴到他们的受伤的部位。这两位这才保住了命啊！之后，三个大和尚站起身来，把应用之物收拾好，这才来到两军阵前，是一字排开，跟三架大山似的，上主天，下主地，三个大胖子。对面是金灯剑客吗？小僧问讯了，夏遂良早就看见了，在这瞅着不住的发笑，就等着他们过来。这都是老熟人了，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了。夏遂良冷笑着点点头，哎呦，哪阵香风把老三位刮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位大概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吧？不错，正是小僧。还阳，还阳啊！三位哪个过来呀？今天我收庄带包圆，有谁算谁。不服的，咱就比量比量，只要你们不怕挨打就行。你说他有多狂啊？这夏遂良一反常态，净说疯话呀，把三位高僧气得慈悲为道术，方便演冤争啊。他们知道一个人过去根本打不过他。三大名僧一商议，干脆咱们哥仨揍他，就用上回三教堂的办法，以多为胜。再看三个大和尚啊，蹭蹭蹭，三吊脚站好，把阵势就摆开了。欧阳普中说话：“金灯大剑，既然你把话说得太绝了，老僧也不便多言了。今天只有一决雌雄。由于你身份太高，武艺太强，我们只有三人斗你自己，不知你可愿否？”凌空长老还说呢：“怎么样，夏遂良，有这胆子没？”要不敢应战，咱就单对单，各对各。你说吧，夏遂良有多狂啊？根本不理会这些，仰面大笑了一阵。我说：“三位高僧，慢说你们仨，你们就来六位，谋也不惧。”好嘞，杀杀！三个大和尚，六条膀臂，跟夏遂良就站到一处。结果一伸手啊，这三位高僧就皱起眉头来了。他们发现夏遂良的能耐，好像比三教堂那块儿又高了那么一块。身形转动，两臂摇开，呼呼刮风，可以说是出掌如电。别看仨人打一个，战不倒夏遂良。但是，夏遂良想把这三位给打趴下，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呢？这老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圣僧。那少林正宗正令，在五宗十三派81门当中名列前茅啊。
少林的硬功堪称一绝。这老三位都有硬功在身，从小就练就的马前一定筋，马后一定烟，铁齿排擂，莲花灌裆，油锤灌顶，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磕磕碰碰，砸砸拉拉，根本人家不在乎。再看这仨和尚，那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手指头好像小棒槌，要给夏遂良拍上，那真够瞧的。因此，夏遂良不敢大意，集中了精力对付三位高僧，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卧佛昆仑僧在后边观阵，一边看着一边想心事。他一瞅九头神雕纪成达在他身边呢，昆仑僧小声跟他说：“纪老剑客，我说咱们金灯大剑这人真古怪。此话怎讲？你说留着咱们这么多人干什么？”咱100多人都是卖不了的书，该在这儿戳着。以我之见，大家就上就得了呗。把徐良、白云瑞一咔嚓，不就完了吗？你看他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就耍他老哥一个。眼前这事儿，这明明吃亏上当。人家提出来3个打他一个啊，他也同意了，怎么就不允许咱们过去呢？哎呀，我其实不服。纪成达一乐：“大和尚，你呀别不服，你有你的想法，金灯大剑有他的看法。人家身份那么高，能像你我想的这么低吗？”要仗着群殴，那能突出金灯大剑来吗？你就瞧好吧，没错。不过你可别捅娄子啊！金灯大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最不喜欢人违反他的意志。如果跟他看法不同，违背了他，他可翻脸不认人呢。是啊，就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贸然过去。别过去，就在这儿看热闹吧。这群贼在后头耳语议论，咱不提。单说徐良、白云瑞，小哥俩提刀在后头观战，一瞅这三位大和尚战不倒夏遂良啊，未免心里头有点起急。房叔安能耐不大。但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房叔安也看出来了。今儿个这个仗啊，麻烦了。想赢夏遂良的人没有。如果这仨大和尚要不行，怎么办呢？房叔安一想，我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赶紧划拉人去，也许还能找个几位来。哎，方砖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东学嘛西看，一边看他是一边喊：“咦，有人没？我说有帮忙的没呀？都到这边来呀！有帮忙的没？”那边说怎么了？脖子叫人掐住了。方砖好像没咽了气。但这人掐了一下，把手又松开了。房叔安回头一看，哎呦，可把他乐坏了。后边站着好几位，掐他脖子这位是个老头，胡须长可过膝，娃娃脸，笑笑呵呵的，长得慈眉善目。谁呢？正是海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在陶夫安身后
就是老将。

0: 剑客邹瑞邹华昌，后边还有神行无影倒骑驴的老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再往后看跟着一位，头发披散着，脑袋上勒着皮条子，光俩脚丫子，穿着破旧的衣服，满脸的滋泥，是怪眼冤翻。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把房叔安乐的啪啪啪，自己撤自己几个嘴巴。那位说这干什么？乐疯了。哎呀，我说各位，你们在哪儿来？这怎么都一块儿来的？快点帮忙吧，我干老都要归位了。这几位一乐，说完了，不必着急，我们就是帮忙来的。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咱不必细说，都接着请帖了，全都找到三教堂，一问陈仓和魏征，知道别人已经出发了，因此这老五位才起身来到三仙岛。见着爱虎画了路线图，这才找到绝命台。正往前走着，看着这大脑袋了，房叔安一叫唤，陶路才把他脖子给他掐住。心说这小子，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离不开顽皮。有打仗再招呼人的吗？哎。向房叔安简单的问了经过之后，老方头前带路，吴老随后跟着，来在战场。房叔安几步就到了徐良近前了。
1: 咦，爹，哎，您说我是副将不？我这么一招呼，马上就来了援兵了。您看谁来了？
0: 徐良一看呢，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紧跑过来跟老五位相见，白云瑞也过来了。陶路问明之后，点了点头，手捻须髯，往战场看了看，心说话：“夏随良啊，你这叫不是好折腾。”这叫临死之前蹬蹬腿儿，又叫回光返照啊！恐怕你眼看就要恶贯满盈。老剑客想罢，让徐良、云瑞、房叔安在后边观敌料阵，他们老五位才来到战场。陶福安那人稳当，手托着白壶，先咳嗽了一声，我说打得真热闹啊，让我们也赶上了，我们也想凑凑热闹。不过呢，把话咱们先交代清楚了再说。三位高僧，先请下来歇会儿吧，老朽到了。三高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是陶老剑客。论年纪比别人都大，论身份比别人都高，所以大家在陶老面前也十分尊重。赶紧过来见礼，弥陀佛，老剑客到了。哎呀，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样的好事哪能少得了我呢？这不。我们老五位都凑到一块儿了。三位高僧，累了吧？请到旁边休息。我见夏老剑客说几句。别人都等着。陶路来到夏随良近前，金灯大剑，久违了，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吗？
2: 认识。
0: 你不是陶老吗？正是老朽。
1: 没想到三教堂前一别，已数日，今日在三仙岛又见着了。金灯大剑，这不用问了，你还是打算不完呢？你是不是想报当初之仇？一定要跟开封府的血战到底呀！
0: 对，陶福安，你是明白人，这事儿完不了。
1: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夏遂良的跟头不能白栽，我得把脸面找回来。但是陶老，你放心，你们呢都是次要的，我主要找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看，我左耳的伤疤犹在呀，我的肋骨刚刚养好啊。难道说我就白挨打了吗？就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吗？要想玩可以，必须叫白老白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杀，任凭我打，多攒我出来这口气，别的咱们还可以商量。这件事要做不到，别的那根本就谈不到。陶老，咱别说别的了，您来我知道，肯定给徐良他们帮忙。既然给他们帮忙，那就是我的仇敌呀。您老就请过来吧，我夏某奉陪。
0: 哎呦，真够横的啊！
1: 夏遂良，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诚然，你的能耐是高，武艺是精，但是你可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如果把天下的高人都得罪了，你夏遂良可就是要倒霉呀。奉劝阁下扔掉三间匕首院，有什么事儿咱心平气和地谈。如果仗凭着武力，你可离这倒霉不远了。
0: 啊呸！陶福安，你少说废话，过来，有谁算谁。
1: 陶福安一看这夏遂良是怎么了，就像个条疯狗似的，这样的人不打看来是不行了。陶福安往袖面刚想过去，王元蹦过来了。王元那脾气够多暴啊，听了夏遂良的话，把王元都气的脑瓜盖都炸开了，把伞法往后一甩，噌的啷，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
0: 老剑客，您不能对牛弹琴，用不着小剑魔来，我王某就能教训他。拿命来！哗啦啦啦啦！王元往上一纵，才要血战夏遂良。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海外野叟王元一看金灯剑客夏遂良比秃尾巴狗还横，
0: 不由得火

撞顶梁啊，伸手拽出宝刃，九耳八环太阴刀，拉家伙就想上去。他要跟夏遂良一伸手，这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说两人的能耐，还差着一块。武林高手们公认，夏遂良在当今的武艺排到第四把，而王源排到第八位，中间还隔着个万年古佛、白老白一子和飞天魔女龙云凤。如果两个人真伸了手，王源是非吃亏不可呀，陶路陶福安急得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噌往前一窜，把两个人给拦住，还得安慰王源：“老剑客，别发火，有话咱慢慢说。你先闪退一旁，跟这号人有什么好说的？干脆就劈开亮着。不，等我把话说完，势不可解，再动手。”王源没办法，退归本队。陶福安苦劝夏遂良：“夏老剑客，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连一句都听不进去吗？你是非打不成吗？这个后果你想过没有？你要怎样收拾？”陶老，我要说的话都说没了，你应该清楚。还是那句话，想解决不难。你给白老白一子送个信儿，叫他来，让他直溜溜跪在夏某的面前赔礼道歉。我想打我就打，想杀我就杀，打不死他算得捡着，没杀他算我有恻隐之心。只要我这口气顺利过去了，这事儿就算完了。除此之外，你们是枉费唇舌，不服气儿就过来，随便爱谁是谁。夏某是奉陪到底，把陶老剑客气的肺都炸了，心说：“夏遂良啊，夏遂良，你这可是真作死啊！不用王源，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我非得跟你分个短长不可。”这个劝仗的多好，他亲自动了手了，话不投机，跟夏遂良是战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他这种掌法在夏遂良面前也失去了效力，打不动，另外也打不着。那夏遂良啊，身形转动好像疾风闪电一般，不给陶老留半点喘息的机会。几十个回合过去之后，陶老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王源在后头一看，这怎么回事？你看这老头，你不让我伸手，你怎么伸了手了？看这样你白给呀。王源拉刀就要上去，
正在此时，树林里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夏遂良，休得猖狂，贫道来也。那声音呢，跟敲小铜钟似的，嗡嗡带回音的。就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全都听见了。陶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金灯剑客夏遂良噔噔噔倒退几步，是甩脸关敲。从树林里出来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四位二男二女。在头前领路的，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的总门长。在他身后跟着，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那两个女人，一个穿了一身红啊，另外穿的是一身白。穿红衣服这位，肋下佩剑，穿着大红的披风，圆碰脸儿，最显眼的是一字眉。您看咱这眼眉，左边一条，右边一条，中间不连着，但这位呢，就这么一横，实质上就是眉毛太重，长连棕了。不然的话，怎么能长一条眼眉呢？在后边那个女人，一身白，腰中悬剑，显得非常稳重端方。众人一看认识，来的老四位，正是峨眉派四大剑侠。后面那俩女人，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穿白的，正是寒江孤雁尚云凤尚老剑客。这回多好，峨眉四大剑侠一块儿来的。前文书咱说了，白云剑客夏侯仁，一时未加小心，受人暗算，被五阴剑客庄子琴一五阴掌，把胆给震坏了，西湖间要了这条老命啊！经过大家的抢救，经过这些日子的治和休养，老人家这才康复。他回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听信儿去了。那么到家之后，他的所遭所遇，能不跟这些师兄弟说吗？把马凤姑、尚云凤气得不得了啊，一个个咬牙切齿，要找夏遂良前去算账。这次接着蒋平的请帖，因此这老四位是一块离开四川，非要会会夏遂良不可。就因为这个，他们来的。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那什么事儿也碰不上，老错过机会，那也就不叫输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们老四位来的正是火候。白云剑客夏侯仁一看，夏遂良啊，哦，你又跑到这儿发威来了，今天我们收拾收拾你。这老四位一出现，差官队可乐坏了，老少的英雄急忙拥上来，跟白云大剑众人见礼。白云瑞就好像磕头虫一样，拜见老师，拜见三位师叔。徐良过来给老前辈们也施了礼。白云剑客说：“良子，云瑞，你们不用说了，
我们全了解得清清楚楚。

0: 因为我们到了招商店，见着爱虎了。爱虎已经都给我们做了介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等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后退，遵命。众人往后一退，陶老爷回来了。陶福安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不住的摇头叹息。老了，不中用了，惭愧呀，惭愧。白云大剑安慰了他几句，陶老这才归队。夏侯仁迈步来到金灯剑客的近前，把脸往下一沉。夏随良，认识贫道吗？嘿，有什么不认识的？你不就是夏侯仁吗？对，方才你口口声声说些什么？你说有谁算谁？还说嘛，让我师弟白老白一子跪在你面前，任凭你法落。这话是你说的不？对，就是我说的。现在我依然还要这么说。好，既然这样，你可得拿出几手绝活来，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要没有绝活，恐怕办不到吧？夏侯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何止是敢呢？我还要把你抓住清算这笔老账，唰唰唰唰！这峨眉寺的剑侠，各拉家伙四把宝剑，就逼住了金灯剑客。夏遂良也不示弱，从鹿皮套一伸手，嘡当啷，哗楞，拽出三间匕首院。把5斤的链子又挂上了。跟着他的人都清楚，夏随良一般不挂这条链子，要一挂上就是要拼命。其实啊，您别看他横，他一个人要斗这4位老剑客，他是干着倒霉呀。他再能耐，也斗不过人家4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而且这4位是什么人？卧佛昆仑僧在后头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弥陀佛！昆仑僧一想，老剑客呀，你这是自己找倒霉呀！你傻了你！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怎么能硬碰硬呢？他把萧道成叫到眼前，这一僧一道咬了半天耳朵，还没等那儿伸手呢，萧道成就过来了：“无量佛，且慢动手，贫道有话要说，先别打。”金灯剑客夏遂良回头一看，是萧道成。道爷，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是有事儿。您呢，先消消火，等一等，我有话说。说着，萧道成让过金灯大剑，来见白云剑客夏侯仁。无量天尊，贫道棘手了。峨眉寺的剑侠一看，面前出现个老道，身材高大，一张大驴脸，三角的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一步扎拉扎沙的连鬓乐腮胡须，满脸的横肉，两眼放着贼光啊，手拿拂尘，背后背剑，认识。闹了半天， 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萧老大，南海派的三道人。要讲这他们弟兄三人，属萧道成能耐是最大呀。金灯大剑夏遂良就是投奔他来的。白云剑客收住宝剑，冷笑一声：“萧道爷，有话请讲吧。”“
1: 好，
0: 太好了。”我说：“各位啊，我不愿意在这评理，关于谁是谁非。”以往那些事情也说不清道不明，即使说清讲明，你们双方也不会服气。适才贫道想了一个最好的、最万全的解决办法。我劝你们各位全别打，劳动金身大驾，跟我走一趟。我让你们开开眼，看一件新鲜东西，然后呢，咱们再说打呀还是不打。白云剑客就一愣啊，不知道这个老道耍的是什么鬼主意。萧道长，你方才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哎，我说也说不清。你们各位就跟我走一趟，就知道我说话是什么意思了。大家也想跟他去呗，他想变什么戏法？就这样，老少英雄跟着他，离开了绝命台，奔东北方向。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众人也在旁边陪着。这一路之上，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空气依然是那样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走了约有五里之遥，就在三仙观的东北方向有一块平地。哎，没想到这儿还建着一所庄宅，大月亮门洞，花墙。哎呀，修的这非常玲珑透剔，让人耳目一新。穿过月亮门洞，沿着碎石铺的甬路又走了有半里之遥。萧道成用手一指：“各位请上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老少英雄一看呢，在这平地上建了一座三层的楼房，门窗都关着。最显眼的是三层楼上悬着一块大匾，上头有三个字：七星楼。徐良他们破过冲霄楼，破过藏针楼，也破过九兽朝天亭等，所以看了这座楼之后并不感到惊讶。小哥俩也没说话。白云剑客不解其意，问萧道成：“这是何意？你让我们看七星楼，所为何故？”“哦，看楼不看楼的倒是小事儿，有几个熟人啊，我想让你们见见面。”萧道成说完了，把两只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打了三声暗号，但见三层楼上的门窗同时开放，咔嗒咔，大家闪目观瞧，哟，一个个是容颜更变，魂不附体。什么原因呢？门窗一开，在上头露出几十个人来，在最前面靠着楼栏杆这儿一共是六位。再看这六个人，双手倒剪是五花大绑，每个人的后边都站

0: 这四名彪形大汉，两个使长剑的，两个使刀的，都压到这六位的脖子和两肋上，随时随地可能把这六位就给杀了。那么这六位是谁呢？在场的有很多认识的，头一个就是前文书咱们说过的。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派来那个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潘鼎臣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大护法之一，代表武圣人于和赶奔三教堂。亲自调查了解，最后发现夏随良做的事儿不对，因此当面宣读了武圣人的法牒，让夏随良赶紧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遣散81门英雄会。但这夏随良想这么做，架不住他手底下昆仑僧这帮人的竹篮。这帮人里挑外撅，把夏随良给拖住了。不仅如此，他们怕潘鼎臣回到东海小蓬莱见着武圣人于和，把这实事全都禀报了，怎么办呢？竟丧心病狂，暗下毒手啊！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一掌，把潘老剑客击伤，好悬没要了这条老命。可是后来呢，精心调理，给吃了特效药，潘老剑客的命算保住了。但是这人他们是不放啊，从三教堂把他又带到三仙观，一直就软禁在七星楼。今天大伙儿才见着面儿，紧挨着他有俩老头儿。这俩老者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茅山二圣，也有人管他们叫黄山二老，因为他们家也住的茅山，他们是属于黄山派的。大爷就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这俩老头也在这帮着。前文书咱也交代过，这二位跟夏随良交情不错，应金灯大剑之约赶到三教堂赴英雄会。结果俩老头到了三教堂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挂羊头卖狗肉啊，什么英雄会，这纯粹是杀人的战场。二老看着不公平，当面劝说夏随良，但是夏随良受了昆仑僧等人的左右，根本听不进去，后来终于闹翻了。茅山二圣一气之下打算离开三教堂，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辩理。这一下夏随良害怕了，才主使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暗下毒手，把两位老人打伤，也好悬把命扔了。后来经过精心的调理，命保住了，但是人不能放，也从三教堂带到三仙观，一直软禁在七星楼。另外那三位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南海派的传人，乾坤倒转，倒转乾坤，陆天林，陆老剑客，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陆小英的亲伯父。因为他要帮着开封府的忙，夜探三仙观，没想到中了消息埋伏，被人家抓住了，一直没杀他，把他放在这儿。那两个是谁呀？一个就是铁观音彭之华， 另外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江老剑客。在前文书咱们说，他们帮着徐良攻打绝命台，被四绝僧的五色勾魂幡勾住了，甩进山涧，结果掉到水里，被人家抓住了，也压在七星楼。萧道成用手指了指，各位认识不认识啊？哎，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动武为妙啊！哪个敢不听？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立刻将他六人斩首。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后院小花园里，香玉缓缓地散着步，彩萍跟在一旁，显得有些担心。
2: 小姐，行了，咱们回去吧，让夫人看见了，又要说你了。再待会儿。
1: 忽然，香玉觉得一阵恶心，一下子竟然站立不稳。彩萍慌忙上前扶住。
2: 小姐，你怎么了？
1: 香玉用手捂着嘴，只顾着摇头。
2: 那咱们这就回去吧。
1: 回到闺房之后，香玉便大吐不止啊。正在这时候，刘氏陪着孙夫人屈氏进来了。屈氏把女儿扶到床上，惊慌地问道：
2: 霞玉，你怎么了？我什么？娘，我就是有点……
1: 香玉话未说完，忍不住趴在床边又吐了起来。屈氏焦急地说道：
2: 哎呀，还说抹什么了，你嫂子都看出来了，就是病了。彩萍，快让人去请大夫来。
1: 香玉喊着：
2: 彩萍，不要气。
1: 同时他一把抓住了母亲：
2: 不用了，娘，请大夫怕也没用了。
1: 屈氏这才恍然大悟：
2: 你这是……
1: 香玉低下了头。屈氏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2: 这多久了？快4个月了啊。
1: 屈氏压低了声音：
2: 是哪个的？
1: 香玉不语。屈氏急了：
2: 哎呀，快告诉娘啊。
1: 香玉小声地答道：
2: 王小晴。是那个……哎，怎么是他嘞？咦，这可咋办嘞？你还咋嫁人嘞？咦，快，文具屋里的，快把文具叫来。彩萍，你去找你老舅，快呀！
1: 在屈氏的催促下，刚才还发愣的刘氏和彩萍一前一后冲出了闺房。很快的，孙文举就赶了过来，还不等他向母亲和妹子发问，屈氏就一把拉住儿子，将他带到了

0: 自己的房间。孙文举不解地问：“哟，咋回事儿嘞？”“
1: 哎呀，你先坐那儿。”
0: 屈氏又去推了推房门，确认已经关紧了，这才转过身来。
1: 哎，文举，快帮你妹妹拿个主意吧。不过，你要先答应娘，停了这事之后可不能急。
0: 屈氏低声的就将事情略述了一遍。什么？孙文举几乎是从座位上蹦了起来，瞠目结舌的望着母亲。
2: 这是真的？您不会搞错了吧？
0: 屈氏摇了摇头啊。
1: 哎，其实是你妹妹自己个儿一直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舍，拖到现在，终于是瞒不住了，不得不说实话了。
0: 孙文举听了之后暴怒啊。
2: 是王向强，王二八子的这个无赖，无赖，我饶不了他，我这就让人把他姐一家都撵出我这铺去。
0: 屈氏着急了。
1: 哎，行了，文举，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没用的，得赶快想个法子啊。这到时候还能送祥玉去京城吗？
0: 母亲的话让孙文举冷静了起来。
2: 不送，怕是不行啊，那样就全完了。
1: 是啊，是啊。对了，得给你爹报个信儿吧，这么大的事儿不能不让他知道啊。
0: 孙文举断然地说。
2: 不行，先不能告诉爹，现在绝不能声张，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样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1: 文举啊，你是不是有办法了？
0: 孙文举低下了头，屈氏急得直嚷啊。
1: 哎，你倒是舍呀，急死娘了。
0: 孙文举抬起了头。
2: 打胎。
0: 闺房里，还没听母亲把话说完，坐在床上的香玉就高声地叫道：“
1: 不，我不打。”
0: 屈氏急忙坐到他身边来：“
1: 闺女呀，娘知道这个不好受，可是你哥说的对呀，只有这样才能救你，才能够救咱们家呀。”你听话啊，忍忍就过去了。
0: 香玉转过了头来。
1: 娘，女儿不是怕疼，女儿是要保住这个孩子。啊，你说什么嘞？
0: 香玉沉着地说。
1: 娘，自打怀上之后，女儿就知道这已经是犯下了大错了，甚至会连累全家。女儿罪该万死，但无论如何，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0: 屈氏气得抬手就要打香玉。
1: 你，哎，
0: 他又心疼地放下了手。
1: 你怎么这么傻呀？就为了那个无赖二八子，这是我和他的孩子，我不能负他。那咱们家怎么办嘞？这一家子几十口人怎么办嘞？
0: 香玉不语了，屈氏也没了主张，求助的看向了坐在一边赶过来就一直不作声的屈有才。屈氏埋怨道：“
3: 哎，兄弟，你这当舅舅的倒是说句话哎。”
0: 屈有才叹了口气：“

0: 不说打的哈，打不哈嘞。就算打哈嘞，这么大动静，事情难保不会泄露。再把祥玉送到肺腑去，让人家察觉出来，索家这场大难还是躲不过呀。那你说咋办嘞？屈有才又陷入了沉默，屈氏忍不住就嚷了起来：“兄弟，兄弟，哎，这打台不成，那你倒是赶紧想别的法子。平时主意一个接一个，现在都火上房了，咋就不吭声了？”屈有才无奈的连连着摆手。好嘞，姐姐，我说。安静下来的屈氏和香玉一起期待的看着他。屈有才吞吞吐吐的说：“其实嘞，我想了半天，可是说不出口啊。”屈氏不解的问道。咋嘞？到底什么主意嘞？屈有才低下了头。小玉，只有一死。
1: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扫良心的主意嘞？
0: 姐，不这样。不能救索恩家呀！
2: 屈有才说着，又看向了自己的外甥女儿，却见香玉面无惧色，只是紧咬着双唇。突然，香玉跳下床来，一下子跪倒在屈有才面前，这倒让后者一愣。香玉面色坚定地望着屈有才：“
3: 舅舅，从小到大。”除了娘，就属舅舅最疼祥玉。祥玉知道，也会记一辈子。今天，祥玉跪在舅舅面前，只求舅舅一定要为祥玉想办法。其实，除了这个事之后，我好几回都想过一死了之，不牵连家人。可是，一想到孩子，一想到他还不知道，只要能把孩子生下来，我可以马上去死。但是在这之前，我不能。
2: 屈有才倒厉声地说：“
0: 只怕不等你生出孩子，索家就要灭门了。”
2: 扑通一声，旁边的屈氏也跪了下来。屈有才不知所措了：“
0: 姐姐，姐姐，你……”
2: 屈氏含着眼泪说：“
3: 兄弟呀，我也求你了，就给祥玉想个法子吧。不管孩子他爹是谁，总归是他的骨肉，打掉。”确实造孽呀！
2: 沉思了半晌，屈有才还是摇了摇头啊。
0: 孩子不能生啊，小玉只能死啊！
3: 啊，我的女儿啊！
2: 屈氏抱着面露绝望之色的香玉就大哭了起来。就在香玉的闺房中闹得寻死觅活的时候，孙文举的房间同样也不平静。他本来是待在这里等着母亲劝妹子答应打胎的，却还得忍受刘氏在一旁有些得意的喋喋不休。刘氏笑着说：“
3: 嘿，一个看。还是生下来好，这下你就不用担心了。”
0: 什么时候的？
2: 你还胡说？
3: 谁胡说了？你想想，香玉怀了严重，就嫁不出去了，嫁不了费大公子，就甭想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了。
2: 真是妇人之见！孙文举一拍桌子：“香玉未嫁贤孕，这有勺逢话还是小事，可让咱们家怎么去跟费家甚至圣上舍了？这是欺君之罪呀！事情泄露就要满门抄斩，你、我、咱们的儿子都得死，到时候连这个家都没了，谁还作威作福了？”刘氏一撇嘴：“
3: 哼，你怕别人知道，就是打了胎，别人就不会知道了。你以为女人家怀孩子是装蜜装面了，说放就放，说到就到出来了，也瞒得了一时，瞒得了长久吗？远的不舍，把他送到费家之后，没准进洞房之前就被人知道了，这孙家的罪不更大了？”
2: 刘氏的话令孙文举一愣，不过马上他又强作镇定：“反正这个孩子绝不能生。”刘氏尖声地问道：“
3: 那又该咋办啊？咋办嘞？”
2: 这孙文举让媳妇儿给问住了，他陷入了沉思。许久，两行泪水从脸上流了下来。刘氏一怔：“
3: 文举，你咋了？”
2: 孙文举痛苦地摇了摇头：“
4: 唉，只有这个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2: 孙文举几乎是咬着牙回答。刘氏怔怔地望着丈夫，满面的惊恐啊。
3: 什么？死？
4: 对，这是救孙家的唯一办法了。小玉死了，就什么也查不出来了，也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3: 我去，小玉飞的那啥吗？也没有那么大罪过吧？咱们就跟费大将军还有皇上说，祥玉得了重病不能嫁了。哎，就算他们知道了又咋样嘛？不就是退情吗？哪就欺君了嘞？更何况这皇上要是治咱们家的罪，谁又去给他做那个口外的军功了？
2: 孙文举气得直摇头啊！
4: 哎，糊涂啊！小玉和费公子是皇上赐婚，是有圣旨了，天下皆知，岂是儿戏了？出了这样的事，咱们家不舍皇上和费大将军的面子又往那儿搁了，他们这气不往咱家身上撒，还能往哪个身上撒嘞？军功，哼，你知道从咱家拿到军功的那天起，就有多少人盯着嘞？这要是能有个取而代之的机会，他们还不得全扑上来？你还担心皇上找不到人来做军功吗？
2: 刘氏还有些不服气：“
3: 小玉他，你让他死他就死啊！”
2: 孙文举突然吼了起来：“
4: 小玉他会明白了，这是为了全家。”
2: 刘氏不敢说话了。孙文举慢慢喃喃地说：“
4: 我妹子会明白，会明白的。”
2: 刘氏小心翼翼地问道：“
3: 那怎么弄死了？怎么做？”

0: 家里有毒药吗？刘氏尽量的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1: 家里咋会备那个毒气嘞？
0: 孙文菊也发觉自己有些糊涂了。
2: 哦，对对，那你打发个可靠的去城里买一些。
1: 这就去？
0: 对呀，这就去呀。几个时辰之后，刘氏捧着一个茶碗，有点颤抖地走进了房间。孙文举看了一眼茶碗，弄好了。刘氏点了点头。孙文举低声地说：
2: 药量可得够，别让祥玉受罪。
1: 知道。
0: 好嘞。孙文举挥了挥手，给他送去吧。刘氏迟疑了一下，
1: 那他不喝咋办嘞？
0: 孙文举缓缓地转过了身，
2: 把熬药的时候哥给你说的那些话告诉祥玉，他一定会的。
0: 刘氏捧着茶碗就出去了。孙文举喃喃地说道：
2: 祥玉，哎嘿，我的好妹子。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6: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孙文举不是没有考虑过别的办法，可哪一个都不是万全之策。湘玉这次闹得实在是太大了，欺君之罪是跑不了的。这不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这次皇上如此煞费苦心的破例赐婚，就是要稳定住费家和孙家。而今朝廷在塞外所倚重的军事和商业两大支柱，进而稳定住草原呢。若是破坏此桩婚事，便是破坏皇上的大计，这又岂是自个儿那痴情的傻妹妹所能理解的呢？不错，孙家是对皇上忠心耿耿，还有那么多功劳，但是自古伴君如伴虎，历朝历代直到大清，功臣一息而为阶下囚的事情还少吗？更何况了，还有那些一直虎视眈眈的孙家的敌人，他们始终在寻找的不就是这样的机会吗？他到此时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做出这个决定来。多年的兄妹之情怎么能说舍去便舍去呢？

可这实在是万般无奈之举啊。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比相遇受辱、全家遭难更好吗？其实如此大事，本不该由他做主，但是他知道，如果是父亲孙叔同，那是甘愿抄家，也一定要保住妹子。然而为大事者不能有妇人之仁呐，父亲办不到的，就让他来办吧。一个坚定的声音在心里告诉他：“哥是为了大局，为了孙家。”孙文举。

0: 浓烟腾空而起，刘氏一怔，抬头望去，只见相遇的绣楼已燃起了熊熊大火，他不由得一惊，随手扔了茶碗，掉头跑了回去。绣楼下此时已是乱成一团了，人们奔来跑去，忙着救火。
1: 小玉呀，闺女呀，
0: 屈氏哭着喊着要冲过去，被几个老妈子死死拖住。彩萍也急得直哭啊，
1: 小姐小姐。
0: 屈有才还算是镇定的，快快去多叫些人来。这时孙文举赶了过来，他怔怔地望着这幅情景，直到大火终于扑灭了，精致的绣楼被烧得残破乌黑，几个家仆抬出来一具面目全非的女尸来。屈氏只喊出了一声
1: 小玉，
0: 屈氏便昏了过去，两个老妈子慌忙扶住她。屈有才吩咐道，快快把芙蓉送回房去。他看着尸体不由得老泪纵横啊，
2: 小玉呀、啊、小玉，我的后卫神女，你怎么这么薄命嘞？
0: 彩萍跪倒在地也大哭了起来，
1: 小姐。
0: 一旁孙文举默默地流着眼泪，刘氏也掏出了金帕擦着眼角。孙妈哭着喊道，
1: 屈先生，咱不能让小姐就这么躺着。
0: 屈有才止住了眼泪，
3: 对对，
0: 他转向了孙文举，
3: 文举呀、啊、咱们少聊一下，我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暂时把小玉安置了，然后马上派人去鬼话请董家回来。不过先不要跟他说实情，你看如何？
0: 孙文举低声地说，
3: 全听舅舅的。
0: 回到房间，孙文举一下子疲惫地坐倒在了椅子上，默默无语。刘氏却自言自语起来，
1: 嗨，这火真是有点蹊跷。
0: 孙文举一怔，
3: 什么？
1: 早不捉晚不捉，偏偏在这个时候捉，难道不蹊跷吗？你说会不会是祥玉知道惹了大祸，自己个儿放把火了断了？
0: 孙文举若有所思，
1: 哎，不管怎么说，这下孙家没事了，只是可怜祥玉这丫头了。别说她这一走，我这当嫂子的心里还真难受。
0: 孙文举不理会抹泪的刘氏，面色渐渐变得悲愤了起来。
2: 我小青，你这个混账东西，我妹子就是你害死的，我不会放过你的。
0: 扎哈沁旗扎斯克临时衙门里，一只小手正在笨拙地拨打着算盘，另一只小手则同时翻着桌上的账本。望着忙得满头大汗的毛蛋，一旁的土木勒讨号是连连的摇头。土木勒讨号并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
4: 哎，毛蛋，你到底会不会算账啊？啊，
0: 这都三天了，咱每次算出的税款数都不一样啊。毛蛋头也不抬，
2: 爵爷，您少打，这次就好了，就好了。
0: 这时王向清走了进来，见到毛蛋还在算账，也不由得一怔。
3: 毛蛋，你咋还算了？
0: 不等毛蛋回答，土木勒讨号直摆手：“
2: 哎，别提了，我早就告诉他了，算不清楚就别算了，先按5000只羊的税交上，等明年收羊的时候多退少补不就成了？可这娃子就是不肯，说是怕大圣魁吃了亏。嗨，我能让你们吃亏吗？”
0: 王向清的到来也没有让毛蛋打算盘和翻账本的小手停下来。
1: 这算税款是大掌柜交给我的事，我一定要办好。
0: 王向清和土木勒讨号相视而笑，土木勒讨号有力的手掌按住了毛蛋打算盘的小手。
2: 这话说的没错，可你也得先学好算账啊，要不多耽误事儿啊。
0: 王向清也笑着摆了摆手：“
3: 嘿，毛蛋儿，别算了，就按爵爷说的办。”
0: 毛蛋儿撅着嘴合上了账本，钱宽子嚷着跑了进来：“
2: 哎呀，二哥！”大掌柜，李大杆子他们都回来了。
3: 哦，货都送到了。
2: 都送到了，他们干的不赖，挺卖力的。
0: 王向清冷笑了一声：
3: 那不是应该的吗？当伙计的还敢不卖力？
0: 钱宽子苦笑了一声：
2: 哎呀，二哥，你这气还没消嘞。要个是李大杆子和老赵他们确实是诚意要回大圣魁，你就别再计较了。甭管以前咋闹过，毕竟还是小李小情的，是兄弟，总比那些外面雇来的人靠得住啊。
0: 王向清瞅了瞅钱宽子笑了：
3: 好，宽子，看在你的面上，我就再饶他们一回。
0: 从扎萨克衙门出来走不远，就是一家临街的小客栈，虽然连个字号都没有，但在这天高地远的乌里雅苏台，他已经算是个像模像样的了，也一向为来此地的旅盟行商所首选。大圣魁的人就住在这里。此时在二楼的一个通铺间，李金来和赵大友等十来个大圣魁以前的财东或坐或站，有些忐忑地等待着。忽然房门推开了，王向清大步迈了进来，屋里顿时一阵骚动，坐着的人慌忙也站了起来。王向清扫视着众人：
3: 都干完了，这货都送了，每户该收的羊也寄了。
0: 回答他的是一片连连的点头。王向清满意的一挥手：
3: 消了，明儿个就回归化。
0: 他转身便要走，李金来一把拉住了王向清：
2: 大掌柜，您还没说嘞，
3: 说说。
2: 这回去以后能答应我们入货吧？
3: 入圣货了。
0: 王向清瞥了一眼李金来：
3: 你们来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就是给大圣魁当伙计的。
0: 众人闻言皆是一怔啊，只有李金来叹了口气：
2: 大掌柜，
0: 您就别再难为我们了。
2: 哎，
0: 王向清皱紧了眉头。
2: 李大盖子，你少胡骗，是我难为你们，还是你们难为我？当初是哪个觅死觅活，嚷嚷着要散伙的？如今又是哪个觅死觅活，嚷嚷着要入伙的？
0: 李金来不急不恼，像是早有准备似的。
2: 大赵贵，胜也不周了，上次就是我们犯浑了，任打任罚，可这次回大圣亏，我们是不带二话的。这不，我和老赵连恒长号的股都退了。
0: 赵大友帮腔道：“
2: 是嘞，是嘞，大掌柜，以前这不是那不是，都是我们的不是，您老就拿我们当个屁，放过得了。”哎，
0: 王向清摇了摇头，慢条斯理的说：“
2: 哎，说实话。”我现在是真为难，要是不让你们入伙的，这传出去，大伙儿不得骂个王二八子不念同乡之情吗？可要是让你们入伙了嘞，恐怕又会有人说我是个软柿子好捏，以后都要骑在我头上拉屎嘞。
0: 那不会，那不会。李金来急得直摆手啊。
2: 大伙儿只会说你王大掌柜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一般人物。
0: 赵大友也满脸堆笑着说：
2: 对对了，不是一般人物，真不是一般人物。
0: 望着众人讨好的笑容，王向清得意了起来。
2: 嘿，要这么说倒也有道理，可你们今儿入了伙，明儿咱大圣魁出个圣事情又要闹着不干了，可咋办？
0: 不会不会呀。李金来急忙说：
2: 哎，再说了，咱们不是有后规吗？那就由您老打50遍的。
5: 哼，我想打，你们就让我打呀，不听我的咋办了？
0: 赵大友也说：
2: 咱不是还有好规吗？哎，都得听大掌柜的，有哪个敢不听的，就再打30遍的。
0: 王向清一抬手：
5: 不用，再打扁担也没剩意思。今后若哪个对大圣魁有二行，敢提散伙的事，出去了这辈子就休想再进大圣魁的门。你们答应了这一条，咱回鬼话就入伙。
0: 答应答应。众人想也未想就纷纷的喊呐。李金来更嚷嚷道：
2: 哎，大掌柜您放心吧，这以后大伙就是死心塌地给大圣魁干了。

0: 王向清这样冷笑是有道理的，别人不说，这个李大杆子你指望他几句豪言壮语之后就消停，那还不如让山西人从今往后就别喝醋了。果然在回到归化之后，众人便来到了大圣魁商号重新登记入股。毛蛋儿刚写了几笔，李金来就又吵了起来。
1: 毛蛋儿，你这咋记得来？
2: 九来哥，咋了？
1: 还问咋了？你看看你自己个记的这个照。
0: 正在一旁喝着茶的钱宽子不耐烦了。
1: 哎呀，李大盖子，咋就你事儿多了？哎，马秋翻的，我事儿多，是我事儿多吧？是这娃子嘴上摸毛，办事不牢，给我记错了。
3: 咋错了？咋错了？我瞅瞅。
0: 钱宽子说着走了过来，拿起了账本。
3: 李九来，200两，这咋错了？少写一两了吧？
0: 李金来声音反而更大了。
1: 李九来200两，剩200两了啊！你得写上李九来入股本营200两。你，
0: 毛蛋儿赶紧拿回了账本。
2: 筷子哥，是我记错了，九来哥，我这就给你重写。
0: 王向清开口了：“
3: 筷子，你别吵，这个是九来说的对，就该这么记。”
0: 李金来得意的瞥了钱宽子一眼，一步跳到了王向清跟前。
2: 嘿，就是嘛，还是大掌柜兜里儿啊。哎，话说回来了，不是个多嘴呀，大掌柜，咱现在家大业大，买卖也大，咋能让个小娃子管家呢？这不耽误事儿吧？还是得赶紧把史大哥请回来，这管钱记账办事哪个也比不了他。说来也怪了，这都快一年了，他自个儿咋还不回来？
0: 王向清在心里恨恨地骂道：“
2: 你还敢这么问呢？
0: 咋不说当初大哥就是让你们这帮愣货给日轰走的呢？”不过他的表情依然很平静。
3: 哎，大哥兴许是家里有事儿，再等等吧，过一阵子他就该回来了。
0: 李金来越说越来劲了。
2: 哎呀，难了，是大哥的人，哎，也没剩志气，一天到晚就念叨着挣了钱便回家买地，守着老娘婆姨和娃子，这次回去怕是不想再回来了。
0: 王向清不再搭理李金来了，而是把钱宽子拉到了一边。
3: 宽子，咱号上现在人手少，又得辛苦你跑一。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8: 王杲打定主意要投靠王白，决心一定离开了大山。上哪儿去？地点叫一个，您听这名也是山岭不断呐。路上没有吃的怎么办呢？把瘸马他卖了，马也受伤了，卖了不多点钱换点粮食，像要饭的一样走了三天三夜，这来的住处，人家有城堡，完整无缺，有站岗放哨的。他这一来被放哨的拦住了，站住，花子乞丐，你上哪儿去？各位，你们通报一声，告诉你家都督王白，我是他哥，我叫王杲，你报个信儿吧。王杲，你等等，去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王白还真来了。因为这些日子他知道不平静，到处都在打仗，自己要有所准备，因此他亲自巡逻。这天晚上正值班的时候得着这个信儿，他不放心，带着几名护卫到了城外。他一看呢，不认识了，你是谁？我是你哥，我叫王杲啊。王杲，哎呀，你怎么落得这般光景？哎，快点里边请，里边请。兄弟啊，我来投奔你来了，是亲三分相，不管怎么说咱们有血缘的关系，你也不能看着我不管，哪能呢？有话里边说，里边说。让到大厅一看，这衣裳太破了，这味儿都呛人。快，到下边去准备，找几套衣服，好好洗个澡，然后再来见我。把王杲带进去了，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甭提多痛快了。换了干净的衣服，二次相接，这回变了俩人一样。王白这才问他，哥，遇上什么事儿了？嗨，一言难尽呐，我得罪了小人了，你看外兰这个王八蛋，我们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他给官面打溜须，趁火打劫，把我家给抄了，我现在是一无所有，落得光身一人呢。你嫂子在哪儿呢也不清楚，我那些小妾落得谁手也不清楚，我那些财产全没有了。大哥别难过，钱是身外物，有它不多，无它不少，你年富力强，本事又大，到时候找个机会再创业呗，那不是现成的吗？来，我摆桌酒宴给你压惊，来准备。

真就不错，对他这种人盛情款待，这样的人不多。一般人都是落井下石，哪有几个雪里送炭的？在酒席宴前，王白问王杲：“哥，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哎呀，兄弟，咱哥俩交心，我有什么说什么。我这次走投无路，我来投奔你来了。我呢，先在这休息些日子，往后我请你帮我个大忙，借给我一支人马，我要杀回去，重夺我的半拉城，找尼堪外兰我去算账去，找李成梁我去玩命去，我还要把我失去的江山夺回来。我这个信心还是有的。哦，哎呀，大哥呀，不容易呀！李成梁是朝廷的命官，掌握着国家的军队好几千人马，尼堪也手下有万人之众。这次占了你的地方，人马更多了，你能带多少人去？我就借给你人马，也不多呀。你住下吧，咱们从长计议。好点子能想得出来，哎，我脑袋也乱了。好吧，兄弟，全靠你给我拿主意。这一高兴，喝多了，喝完了他睡着了，这觉睡得甭提有多香了，连梦他都没做。一觉醒来，觉着不得劲儿，胳膊发麻，腿发木，这身上怎么这么紧呢？勉强睁开眼睛，他一看，怎么回事？胳膊腿捆的结结，再翻眼一看，王白站在他的床头，周围都是当兵的。兄弟，这怎么回事？王白冷笑了一声：“嘿嘿，大哥，实话对你说吧，我接着上边的通知了。”那是李成梁李大人给我的通知，寺外都通缉你呀、啊！谁要包庇你，就引来了大祸，一律同罪呀、啊！我大哥，这事儿不怪旁人，怪你自己错打了算盘了。我这回把你抓住了，我呀把你送到辽阳去，交给总兵衙门处置。这没有办法呀！你犯了朝廷的王法了，我也不能包庇你啊！王白，你不是人，你忘记了老祖宗，忘记了咱们是同一血缘，你出卖我，你不得好下场！嘿，把他嘴给我堵上，省着他喷粪。把嘴带上嚼子了，说话说不出来了。第二天，打囚车装木笼，开始起身。王白亲自押送，把他送到辽阳城。路上无话，到了总兵衙门呢，要求见总兵。李成梁听说了，高兴，哎，真抓住他了，太好了，请把王白倒身跪倒。总兵大人在上，我叩拜总兵大人，请起，请起，哈哈哈哈，祝贺你为朝廷立了大功啊！我一定在皇上面前替你讨赏，叫你身为显官，里边请，里边请。您不看看俘虏吗？哎，对，先得看看，验明正身，杀不是他。到了，运兵往左右一撤，李成梁低下头去一看，那还错得了吗？一点没错，就是他。来呀，把他押入死囚牢，严加看管。要跑了，我为你们试问。是，把他押进去了。王白获赏了，非常高兴，让到客厅里分宾主落座。李成梁就说：“
王白呀、啊，你现在身居何职？我是一个小小的章京，章京这官儿不大，说实话没什么权力。我呀，向朝廷禀报一下，让皇上破格提拔你为都指挥。要是都指挥，你有权指挥军，跟我平级，你功劳太大了，能亏待你吗？哎呀，多谢总兵大人提拔。来，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先祝贺一下，排摆酒宴，边吃边喝。要不说李成梁坏呢，吃喝的时候也算计人，眼睛转了转。王白啊，这个事儿还没结束啊啊啊！你说抓王镐，这不抓住了吗？不不不，王镐的事儿告一段落，他算完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你往后想没想？我还有个儿子呢，对不对？他有儿子，阿泰张京住的宁古塔，势力很大呀，手下也有几千人马呀。现在阿泰张京还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要知道一定替父报仇，也饶不了我，也饶不了你，是很难对付的哟。哎呀，这事儿我考虑的不周全，我光想这王镐的事儿，没想到他还有个儿子。那您说这事怎么办？趁热打铁。哎，王白啊，你马上回去点兵去攻打宁古塔，他儿子阿泰张京住的宁古塔。你别看那小城市不大，很坚固，很难打，你去打去。如果你把宁古塔拿下来，那财产东西都是你的，你也发笔横财，多好。你看倪开外兰发了大财了，你不好学学他吗？你去打去。哎呀，大人，这事难呐。宁古塔的地势我知道，易守而难攻，一人把关，万人难进，所以很多人望而生畏，都不敢打他的主意。这你说我那点人，我去攻打去不白给吗？这事儿难呢，最好您另选旁人。李成梁把那驴脸往下一沉，不高兴了。王白一看呢，别得罪他呀，他是朝廷的命官，一品大员呢，把他得罪了还有好果子吃吗？喂，大人，我真是无能为力，您给我出个点子还行。王白啊，这样吧，你是一路人马，我再调起一路，你看外兰，我让他再出点力啊，我再出点官兵，咱们三路人马攻打阿泰张京，你说这有多好，行不？这样还可以研究，三路人马差不多少，加在一块怎么说又少说15000人。是啊，我这还有大炮，你怕什么的？还是那句话，我是主子，我出的主意，我有朝廷支持，你有什么可怕？将来你又当大官，哎，你又发财，你什么事儿办事都好办呢啊！你想明白了，好吧，那我就答应您的要求，我马上回去就点对，哎，不能耽误，即刻就发兵。我算算路程啊，由你那儿起身带着军队到宁古塔，少说是7天，倪堪的军队呢，少说得5天。国家的军队也，哎，这样吧，7天之后咱不见不散，三路人马云集宁古塔啊，可不能失信。行行行，时间够用了，我现在就回去准备。领命之后，他起身了，
他走了之后了，李成梁望着他的背影嘿嘿的冷笑。哎，我这招有多高啊，这叫什么呢？以夷制夷啊。以他们的民族对付他们的人呢、啊、杀的是越多越好，我才不心疼呢。哎，只要你们不捣乱，我地方上太平，我这官就能坐稳的。他心里非常高兴，要说他这个人坏呢。按下他不说，单说这王白回去之后即刻点兵要长途作战，下边的人不敢问呢、啊、他带着大兵起身了。简短接说，他到了之后，尼堪的军队也到了，双方一打招呼，这都是友军呢、啊、他也拜会了尼开麦兰，哎，也见着了官军，三路大军云集。这下宁古塔可热闹了。宁古塔本来不像他们帮头那么大，人口也不太少，有七八千人，一听说要打大仗，而且官兵云集，来了那么多人马围困了宁古塔，往后还有好日子过吗？真是人心惶惶啊。阿泰张京也得着警报了，亲自上城巡逻，他到了宁古塔城墙上往外瞭望一瞅，这大兵是无边无厌的，打着各种旗号。阿泰张京也害怕了，哎呀，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大祸临头啊。一方面派人严守城市，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攻击，另一方面回去跟夫人商量商量，大祸临头了，是守啊还是退，这是头等大事儿。他回到内宅见着夫人，跟夫人这一介绍经过，夫人也吓坏了呀，大祸临头，这是老天爷惩罚咱呢，那你看怎么办？我没主意，我这才问你。你问我，你那意思是放弃了宁古塔另觅出入？有这么一说呀，这地方十城占九城守不住了。不行，这地方必须得守下去，寸土不能丢。那怎么个打法？咱人手太少，请救兵啊，叫救兵来给咱帮忙来。请救兵，请谁呀、啊？你忘记三五了？赶紧派人到建州卫去搬兵去。哎呀，我糊涂了，糊涂了。对呀、啊，必须搬请救兵。于是他写了封信，命人骑快马绕小路赶奔建州。书中代言，现在明朝啊，把东北这些女真族分成三大路，一路是建州卫，这是一个大团体；二一路是海西女真；第三路是女真，剩下的星罗棋布有200多户，都在这各自独立。明朝皇上是这么想的，那东北不毛之地，深山野林，这些人都是不开化的人，只要你们不闹事儿，给你们奖励，给你们个太平官当就行了。但是你们要闹事儿，坚决镇压，绝不客气。因此封了这个官那个官，有不少的官。当然这些官跟汉官不一样，汉官有权，他们呢就是有名无实。这建州卫是头一个大卫，负责人是谁？头一个老都督叫觉昌安，二一个是他儿子叫塔克士，就是努尔哈赤的爷爷，努尔哈赤的父亲，上这儿来搬兵来。为什么努尔哈赤注意听着？跟他们家有直接的关系、啊、他通过人家的介绍，这才知道王镐怎么死的。
王杲在大狱里的死

0: 的非常在大狱里的被杀，当时情况他是没看着，听说很惨很惨的，他就不往下追问了，心里的暗恨李成梁，这才知道外祖父是这么死的，要不然您怎么能知道呢？咱们再说阿泰张英派人帮忙搬救兵的事儿，到了建州卫了，见着绝老都督，见着新都可是把经过这么一说，这爷儿俩的老头正在病中卧床不起，翻身下了地，就叫手下的人快快把盔甲给我找来，马上派救兵，阿泰那块危机危机呀、啊！塔克士还劝呢，爹要去我去，您来有病您就领着人马看家就得了，不行不行，我不去不行，我那大孙女我不放心呢、啊，我得去救她。嗯，他的孙女就嫁给阿泰张京了，就这样塔克士也非常着急，塔克士即刻点兵，点了3000人马，留下1000人看家，但是他这些哥们儿不怎么样，塔克士是行四，就是他能干，老大老二老三老五基本都是饭桶窝囊废，留下谁也不放心，但是又不能不留，自己得走啊，最后挑选老二，二哥呀我们走了，你得看家，把咱们建州家看得结结实实，以防发生意外。他老爹也说，对呀、啊，平时你们不管事儿，竟是老四负责，现在你们呢也得担当起来了，听见没？哎，您放心吧，我们呢有山靠山，无山独立，我们好好把家看好，万无一失，给你留下1500军队，把城池守瓦好了，我们明天就起身。这老头比谁都着急啊，带着病爷俩起了身了，带着几千人马到了宁古塔，到外头一坏了，进不去，周围除了官兵就是尼堪的人，和他们就扎到5里之外，哎呀隔着过不去呀、啊，心里头着急，怎么能进得了城见一面呢，商量商量。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尼堪外兰的人马咚咚咚放着3声响炮裂开旗门，尼堪外兰亲自领人出战，到了两军阵前，见着塔克士和觉昌安，哎，这家还行，把刀挂好了，一抱拳，二位前辈在下有礼了，我有盔甲在身，不便下马施全礼，在马上一躬，二位多多担待啊。呸，你看你不是个人，还不给我拿命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你看外兰见着塔克士嘚吧嘚吧嘚吧嘚吧起来没完了，塔克士厌恶透了，也把他恨透了，把大手一挥，算了算了，不要听你放屁，你别跟我解释，我现在就知道杀了你提头来见，方解我胸中之恨。拉明来唰就一刀，你看外兰呢没还手，把马往旁边一拨，您等等，我再说一句，说一句行不行？你说吧，什么事儿？我是迫不得已呀，但有一线之路，我能这么干吗？我忘不了你们爱新觉罗氏对我的恩典和提携，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哪有今天？我是不忘本的人呢、啊。您呢、啊？千万放心，我良心不坏，我但有一线之路，我帮你们的忙，行不？老天可以作证，离地三尺有神仙，我说话不算数，我就死得乱刀之下，不得善终，我不得好死。古人呢都迷信，这一发誓，这事儿叫人相信。塔克士一想，背不住这小子有难言之隐，迫于无奈，这个你怎么说呢，他发誓这是证明。你看外兰还接着说，我说将军呢、啊、你有什么要求您尽管吩咐，我是尽量去办，你有要求没有？我想进宁古塔，我想见见我的亲人。行行啊，在这个房区我说了算，但是您看见没，那边有官军，那边有王白的队伍，我现在放你们进去诸多不便呢、啊、晚上夜深人静，我开一条出路让你们进城，全家人团聚，怎么样？我说话算数。你真算数？当然，老天为证。好，我就等到你掌灯之后。就这样，塔克士收了兵了，回去见着父亲觉长安，这么一说，这觉长安呢也觉得有点疑惑，莫非他真有难言之隐？总而言之，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咱要多加提防。等到晚上了，掌灯之后，有人来送信儿，报将军大人，果然尼堪外兰的队伍闪开一条出路，可以进城了。真的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带我观看。塔克士到外头一看，果然不假，把道路给闪开了。看来这小子是真心呢、啊。好，来人呢、啊，赶紧集合队伍进城。3000多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了宁古塔了。进了宁古塔之后，城门关闭，吊桥高挑，大伙儿见着面，这帮人一瞅亲人来了，高兴的要命，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及时，欢迎觉长安，欢迎塔克士，这都是亲戚，让着正厅之后待茶。觉长安就说，外边不能放松警惕， 严加戒备，观察观察，你看有没有特殊的行动。是是是，外边是戒备森严，这家里人见着面的哭不，现在遇上大难当头了，下一步怎么办？觉昌安和塔克士就说，你们放心，宁古塔待不了，你们也有退路，咱就退到建州去，咱不还有建州城呢吗？咱一家人在一起，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力量更大，不要担心这个事儿，互相解劝，互相安慰呗。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有人来报，什么事儿？大军退了，敌人都退了。塔克士一听，真的？你看外兰没说瞎话，登城往外一看，果然一个兵影都没有。不管是王白的队伍，还是尼堪的队伍，还是官军，一个也没有。哎呀，他这心才放下，赶紧把老爹请到城上来，让他看一看。觉昌安一看呢，真的趴在城上一个劲儿磕响头，神佛保佑，佛爷保佑啊，让我们化险为夷，一场虚惊啊，佛爷保佑，佛爷保佑，哎呀真好。觉昌安说到这儿，塔克士才说，爹呀，这玩意儿看人呢，不能说的那么绝情了，你看尼堪这个人呢还真就不错，这个关头他能办出这种事儿来，证明他是有心的人，过去可能我们误会他了，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哎呀，往后还得好好谢谢他，这个人真就是不错。马上回去跟大家这么一讲，家里人都高兴了，化险为夷了，宁古塔没事了，开始祝贺，又杀羊又宰鸡。当天晚上有人来报，尼堪大人前来求见。哦，尼堪来了，带着多少人？带着100人，还带来不少粮米蔬菜还有肉，看着样是来慰问的。赶紧请请请，城门开放，吊桥放下，把尼堪让进城中。双方一见面，尼堪抱拳拱手，老人家你害怕了吧，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呀？看看我说退兵就退兵，果然你们瞅瞅是真的是假的。塔克士赶紧解释，我们1万个相信，你说多少不如现实啊，我们看见没有兵了就放心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啊，感谢感谢。哎呀，谈不到谈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哎呀，我知道你们困难，城中缺粮少米，我呢表表自个儿的心意，这是肉，这是粮米，不够用我接茬往这送啊，保证你们及时用上。我呀今天来是表表我的寸心，另外咱爷们儿之间谈谈心，省着留下误会。里边请里边请。把尼堪呢带如上宾呢，到里边一礼相待。阿泰张京两口子也出来了，也见他，见着面一家人团团围坐，设宴款待。这尼堪呢挺能说，老人家我不能忘啊，我当初是个普通的大兵，我是抽要饭的，是你们爷俩竭尽全力提了我的小辫，把我提了成人，我才有了今天妻财子禄，什么都不缺，我能忘啊？我做梦都忘不了啊。但是有一样，就说这一件事儿，王镐的事儿， 你说他刚说到这儿，他可是说话了，不提王镐的事，他自己做的，他杀了朝廷的副总兵，又杀了税官，他不死谁死？朝廷惩罚他是应该的。你看说我没有办法呀，李成梁叫我派军队，你说我怎么敢惹得起他呀？我不敢违背朝廷的圣旨，因此捏着鼻子我也派了兵了，但是尽量少杀人，尽量少伤人，这一点我做到了。死了那么多人都是李成梁干的，那这次发兵我也没

办法呀，上头叫我发兵，我就走走形势。你别看兴师动众来了这么多人，也无非就是摇旗呐喊而已。发自内心，我不想打。我知道宁古塔的人，咱们都是亲人呢。关上门没外人，咱们都是一家人。我能下手吗？下不了。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今天见着你们爷儿俩了，咱把事儿啊都摊开了，避免发生误会。咱们将来还是好邻居，还是好街坊，我还是你们的属下，你们怎么处罚，怎么用我都可以。你看这话说的这份上，塔克士是一万个放心，薛长安也放心了。爷们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说的话天日可表，我是一万个放心。今后咱爷们儿拉长线看活，有的是时间，咱们互相考验。你看看我们什么人，再看看你什么人啊？到时候这人品呢就显露出来了，光说不行。来，喝喝喝，今天是一醉方休。这倪堪还说呢，他们怎么退的兵，不愿意退兵啊。尤其李成梁那个小子顽固不化，我光头给他磕了有100呀。我说杀人太多没有好处，我呀劝宁古塔的人投降，他只要投降答应咱的条件不就完事儿了吗？最后哀求他心慈面软才答应退兵。那个王白那是跟着他呀，他一退兵王白也退兵了，就这么的才退的兵。哎呀，真感谢你，太感谢你了。哎呀，我不想说别的了，我的事儿啊，就做到如此了，我的能耐也就这么大了。塔克士说这么办，今天咱呢一醉方休，痛快，见着真人不说假话，来，大家一醉方休，把酒打开来，尽情豪饮，一直喝到掌灯啊。倪堪站起来告辞，哎呀，二位主人呐，我得回去了，回去的晚了，难免那细作告密，因此啊，我先回去了。咱们爷们儿后会有期，别家，你喝的酒可不少，能走得了吗？不如今天晚上你就住在宁古塔，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下榻一晚上，明天早早再走，也不会被发现。哎呀，那行啊，我还是得走。说个走，往前迈了一步，扑通趴地上了。众人赶紧把他架起，再一看睡着了，赶紧命人把他架到屋里的去睡去吧，早给他准备好了。你看在那睡觉咱不提，他手下那100人也有人款待。哎呀，今天晚上放松，人特别特的高兴，休息的时候睡个舒服的大觉啊。塔克士沾枕的就睡着了，还做了不少的美梦。他忽然听见有喊杀之声，嗯，我这是做梦啊，是真事儿吗？做梦不能是真的。哎，不对呀，怎么像真格的一样？他勉强把眼睛揉一揉，扶着床子坐起来了。正在这时，一个亲兵跑进来了。大人，大人不好了，那倪堪他给咱们当上了，咱们受了骗了。此话怎讲？他带来那100人偷偷的把城门打开，那官军他都杀进来了，眼看进了城了，快点做准备吧。啊，塔克士做梦也没想到嘛，这倪堪呢，这小子把我们给稳住了，闹了半天是稳军计，赶紧披衣而起，
在墙上把腰刀拽出来，他刚开开门，再看尼坎领着人就进了院了，有好几百人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杀，别让塔克士跑了，别让他跑了。塔克士一看眼睛都红了，你看呐、啊，你看，你不是个人。你看冷笑了一声，嘿嘿嘿，塔克士，你这兵书你白读了，兵书上说的清清楚楚，哎，真者假，假者真，真中带虚，虚中带实啊！你上了我的当了，你赖谁呀、啊？今天我用稳军计把你给稳住，稳稳当当得过来宁古塔，你看这多好，又省兵又省将又省着死人，你呀、啊、干脆投降吧，你无处可走了。小子，你这招刀，他抡刀就砍，那能砍得着吗？你看往后一撤，手下的亲兵卫队往上一闯，把他就给包围了。尽管塔克士玩了命了，砍倒了几个人，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这汗就下来了，酒劲儿还没过去呢。正在这时候，一个没注意，后背上挨了一枪，这枪扎的可够狠的，他一疼，嗯，前面又来了两刀，没有办法了，呼隆一声倒在地上。他刚躺下，就见刀兵四起，就把他乱刀分尸啊，把那脑袋割下来，脑袋剁下来。他死了，觉长安老头带着病来的，不是疼孙女他不来呀、啊。今天这来这一高兴，来的精神头了，可是晚上喝酒喝多了，也有点贪杯起不来了。在床上没等起来，这官兵就闯到屋子里来了。老家伙，你在这边？哎，气出咔嚓，气出咔嚓，一顿乱刀。可叹老都督就死在床上，人头被人家割下。阿泰、张京两口子也没跑了，也死在乱刀之下。整个城中是一片混乱。天刚见亮，尼堪外兰就占领了宁古塔，把李成梁都接进城里头，让他看一看我的功劳有多大多小。李成梁拍着他的肩头，好好好好好好，你立了大功一件呢，我说话算数，我代表朝廷，宁古塔以及周围这些村落归你了，谢谢总兵大人，谢谢总兵大人，哈哈哈哈，来呀，把东西装到咱们半边城去。你说阿泰、张京这些年经营的也不善，能没有存货吗？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呢、啊、这一下子尼堪外兰可发了财了，光好东西拉了600多车都运到他们家去了，那尸体那他不管了，那王白也不能白来啊，他在城中抢，他怎么办呢？收拾外围，外围还有几座小城，他把小城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所夺的财物也运到他们家去了，这叫分肥。李成梁在旁边看着，好好好，就叫你们自相残杀，死的越多越好，我从中渔利，嘿嘿嘿嘿。看来呀、啊、不管什么民族都离不开这个贪字，有贪字就不怕你们不折腾，好好好。他暗中高兴。咱们再说宁古塔有些人也不服不忿呢、啊、他们杀了一条血路，冲出重围，跑了那么100多人回到建州城。
到了

0: 建州城前来报丧啊。建州城这守把的大将非是旁人，正是他二哥叫鄂尔衮，他现在掌握着大权呢。跑回来的人向他一汇报真情，鄂尔衮不听则可，听完了，哎呀，好悬没背过气去。这一夜之间，父亲、哥哥、弟兄、哥们儿全完了，能不痛心吗？赶紧命人防守建州城。与此同时，召集紧急会议呀、啊。他手下张京也有，小官也有，有100多人，召集到大厅来了。立刻跟众人通报了情况，众人一听，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想到。那大都督，你说怎么办？哎呀，各位啊，我今天把众位请来，非为别事，咱得研究研究。这下一步就是建州城，他们肯定不能放弃建州，目标冲咱来的，咱得做好了防范，是打是降是跑，咱得拿出个主意来，望各位各抒己见，发发言吧，时间紧急，越快越好。这100多人不听则可，听完了一个个把脑袋低下了，没词儿了。为什么？没法说。你说怎么办？是打，打不过人家，跑，上哪儿跑？投降，人家同意不同意？这玩意都两说着。各位说话呀，哎，问你们呢，发言呢。有人说了，我说将军呢、啊、您是负责人，老爷子走了之后把大权交给您了，您是一家之主，这您得说个话，我们听一听，大家参考参考。您不说话，我们说了没用啊，对不对？是这么回事，您得说话，您说出来我们心里好有主心骨。哎，鄂尔衮想什么呢？其实啊，他想投降，他也是个软骨头，这降字怎么说呢？想什么办法能投降呢，再免去灾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早春二月的我们需要一次完美旅行，早春二月的安徽美丽如画，简单安静。四月的安徽颜值爆棚，景色宜人，正所谓人间四月天，春色乐无边。安徽五月，花儿的芬芳依旧弥漫，树叶的翠绿溢满枝头，正所谓五月飞花香，出游正当时。与其宅在家中，不如出门旅行，万般美好的安徽六月，等你感受四火热情，尽享旅途风景。安徽七月酷热难耐，不如一起逃离37度加的炙热都市，来场酣畅淋漓的避暑之旅。八月，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烦闷的空气，热辣的温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安徽此时却风景如画，舒适惬意。九月，乐游安徽，暑气渐消，天味转凉，正是出行时，一切美得刚刚好，大美安徽。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是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2: 听戏。
3: 遛弯儿。
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9: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0: 玩摄影。
12: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5: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7: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1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6: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

0: 又一次和亲爱的朋友们见面了。
1: 是啊，
0: 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
1: 高兴。
0: 再一次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好啊，
0: 我叫孙仲秋。
1: 哎，
0: 站在我旁边这位
1: 张硕，
0: 相声说得好。
1: 您客气。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啊，
0: 人家样样精通。
1: 您这是过誉了。
0: 哎，刚才您也看见了
1: 啊，
0: 京剧唱那么好，
1: 哎，
0: 学唱
1: 带点皮毛吧。
0: 哎，平时还能说书
1: 啊，喜欢，
0: 了不得，
1: 真的。
0: 当然了，唱单弦也行。
1: 哎，您啊，比我可强太多了。
0: 不不不，
1: 你介绍介绍，
0: 差远了。我只喜欢其中两门。
1: 您说说
0: 我的强项啊。
1: 嗯，
0: 喜欢的是学唱。
1: 对，他喜欢唱。
0: 哎，打小就喜欢。
1: 嗯，
0: 小的时候经常看电视里边那些节目，自己跟着在家学
1: 啊，模仿。
0: 长大了都能看明白了这些电视节目。
1: 嗯，
0: 唱歌类的比赛我没少看。
1: 哦，
0: 看多了你发现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1: 什么问题
0: 啊？一个个唱的都不错啊。
1: 哦，
0: 出了那么多的明星歌手。
1: 是，
0: 但是你研究了吗？
1: 研究什么呢？
0: 他们唱那些歌的歌词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哦，
0: 有一首歌叫什么《愤怒的情人》，
1: 大伙儿都听过。
0: 这歌是这么唱的啊。
1: 嗯，
0: 你注意啊。嗯，你说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三五六七天，这不挺好的吗？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1: 怎么了？
0: 你说等一礼拜不就完了吗？
1: 一礼拜都唱不出来了呀。
0: 你等我一礼拜，
1: 听着就水，不听不好听。
0: 啊，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东巴拉，
1: 东巴拉。
0: 哎，
1: 哦，
0: 给我气坏了啊。
1: 怎么
0: 这歌这么唱的啊？
1: 你学学。
0: 东巴拉，东呀东呀东巴拉。
1: 哦，
0: 东巴拉东巴拉，东呀东巴拉。
1: 我也听过这歌，不错。
2: 什么破歌？
0: 你不能往西边扒拉扒拉吗？
1: 就这毛病出在这儿呢呀。
0: 演出的时候这都偏台了，你知道吗？
1: 那要按你那思路唱这歌应该怎么唱啊？
0: 你看你起码你
1: 啊，
0: 你东巴拉东巴拉，我再往西巴拉。你看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谁听啊？这个
0: 不是，这有问题。
1: 您还不如这位呢。
0: 不不不行不行
1: 啊，不听，
0: 不听了。
1: 还怎么着？
0: 哎，追求我小时候喜欢的明星。
1: 怎么追求法啊？
0: 演唱会我去啊。
1: 追星。
0: 哎，当年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四大天王。
1: 谁呀？
0: 其中一位
1: 说
0: 刘德华。
1: 都喜欢人家。
0: 喜欢人出道四十年啊。
1: 哦，
0: 前两年
1: 啊。怎么着？
0: 工人体育馆我去了。
1: 他演唱会
0: 人山人海。
1: 哎呦，
0: 三四万人啊。
1: 买不着票。
0: 嗯，我坐最后一排。
1: 而且啊，
0: 看刘德华这么大。刘德华一出来啊，真有派。
1: 对，
0: 帅
1: 啊。
0: 就是说话不实在啊，各位。
1: 怎么不实在呢？
0: 一出来啊，冲着我们全场的朋友，哎，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看见你们每一个人了。
1: 怎么了这个？
0: 你看见谁？我看你才那么大。你都看人吗？
1: 您啊，下回买头一排的票就看见了。
0: 但是啊，
1: 嗯，
0: 歌唱的真好听。
1: 是吧？
0: 而且我发现
1: 啊，
0: 每一个歌星其实唱歌都有点小特点
1: 啊。
0: 你找到他那点小特点，你唱他的歌就能像。
1: 哎，我跟您说啊，
0: 啊，
1: 来到好戏连连看了，您最好能教给我们一点儿。
0: 我就举几个例子，
1: 有点小诀窍。
0: 哎，咱之间就是交流啊。
1: 对对对。
0: 您比方说刘德华老师
1: 啊，
0: 很多朋友都听过他的歌。
1: 嗯，
0: 刘德华老师唱歌找到什么感觉，学他能像？
1: 这个诀窍在哪儿？
0: 点头的感觉。
1: 真的假的？
0: 哎，一点头就行。
1: 你来一来，
0: 你看是不是这意思啊？他唱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冰雨》
1: 啊。哦，都会唱。
0: 你注意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哦，
0: 红是在等待一个，
1: 也没点头啊。
0: 女孩，
1: 哦哦哦哦。这就来了。
0: 哎，是在等待沉沦苦海，
1: 还点头吗？
0: 哦哦，
1: 哎，
0: 一个人轻轻发抖。
1: 哎哎，可以，老师。哎，好，哎，别等我。这晚饭都快出来了，老这么点头，受得了受不了？
0: 谁让你玩命点啊？
1: 不知道不怎么样。
0: 这是点头的，
1: 还有别的吗？
0: 有摇头的。
1: 这是谁啊？
0: 借助辅助道具啊，
1: 啊，
0: 这个啊，
1: 嗯，
0: 这得手放在嘴里边。
1: 哦，
0: 这位张宇。雨一直下，大伙儿都听过啊。
1: 你看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哎，雨一直下，
1: 哎呀，
0: 气氛不再融洽，
1: 真有点像。
0: 但是这个提醒大伙儿啊，
1: 嗯，
0: 学的时候注意洗手啊。
1: 哎，对，太不像。

0: 卫生。
1: 哎，还有呢？
2: 还有什么呀？
1: 我特别喜欢一位啊，小哥费玉清。
0: 哎呦，这个都知道。
1: 哎，大伙儿也喜欢。
0: 对，
1: 歌声甜美好听。哎，人也开朗活泼。
0: 对，
1: 哎，但是这个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形体上学着就得像。
0: 这有点难了。
1: 哎，这难了啊。嗯，这得教大伙儿，一转身你就得像。
0: 那你得先学一学。
1: 哎，学一下。
0: 我们看一下。
1: 我学得好，大伙儿鼓掌啊。
0: 啊，你先学。
1: 注意啊。
0: 学得像再鼓掌啊。走。还真喜庆，你别说。这干嘛呢？
1: 看哪灯泡不亮。
0: 注意啊。嗯。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0: 怎么了这是？
1: 手杵电门里了。
0: 好，你瞧着点儿啊。这是费青啊。
1: 哎，形体上你得模仿的。
0: 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呢。
0: 什么？
1: 声音塑造的得像的。
0: 那都挺像的呀。
1: 哎，这个咱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金嗓歌王周璇。
0: 啊，就是处理方法不一样。
1: 哎，大伙儿听到的都是那个留声机里边。啊、嗯。哎，留声机过去。他唱的夜上海大伙儿都非常熟悉。哦，这个声音怎么能像？你得学他那个呲呲啦啦那个音，能学出来吗？
0: 就这个技巧在哪儿？
1: 哎，这技巧啊，
0: 怎么学？
1: 难了。嗯，这个也得借助辅助道具啊。
0: 你来来，
1: 这个你注意啊。啊、哦、闭眼听周璇，睁眼一看孙守旧。
0: 好，那还是闭眼吧。
1: 声音主要听声音啊。
0: 您来来吧，
1: 夜上海啊。
3: 嗯，夜上海，夜上海，歌声响，歌儿你歌无声啼。
0: 你还鼓掌呢？啊，这学周璇呢？这不动物园里大猩猩吗？啊，这有什么意思啊？
1: 提醒大伙啊，
0: 什么呀？
1: 到时候轻点敲啊。
0: 你呢？
1: 我敲断好几根肋骨了。
0: 哎、对，看这个不是、哎。
1: 要说我最喜欢模仿的一位，
0: 哦，说，
1: 哎，这位我太喜欢了啊，长得也漂亮，
0: 是吗？
1: 像您太太。
0: 像我媳妇儿，
1: 哎，
0: 谁呀、啊？
1: 这个腾格尔，
0: 哎，这
1: 腾格尔老师的特点就藏在他的名字里，
0: 哪个字？
1: 腾。
0: 这怎么是腾？
1: 哎，你找到腾的感觉，唱歌一腾了，就像腾格尔。
0: 那怎么模仿呢？
1: 你看你不明白吧？
0: 啊，不知道。
1: 我一说，大伙儿全懂。
0: 你来一来。
3: 蓝蓝的天空。轻轻的湖水
0: 也没成啊，
3: 哎，
0: 这儿就疼上了，
1: 来了啊！
3: 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
0: 还疼吗？
3: 哎呀，
0: 还疼着呢，
1: 越来越厉害了。
3: 我爱你，我的家。家，我的天堂，
0: 越来越厉害
3: 了！哎呀，疼啊疼啊疼啊，疼死我了！
0: 疼死他了！
4: 跟您在一块合作呀，啊，心情太忐忑了。
5: 我也很激动
4: 啊，但同时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啊，我们这小哥俩有时候心情也很激动，为什么呢？有时候这么，
5: 行，别说，
4: 怎么了？
5: 你这孩子太没礼貌了，怎么说话怎么会哥俩呢？说错了，
4: 那应该是呢，
5: 爷儿俩。
4: 什么？
5: 爷儿俩？
4: 爷儿俩？
5: 对。
4: 不是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5: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我没那么老，
5: 胡说八道什么？
4: 我没那么老啊。
5: 占便宜是怎么着？
4: 不是占便宜啊，哪能跟您占便宜呢？
5: 好好说啊，
4: 确实，
5: 好好说，
4: 就是心情很激动，
5: 嗯，
4: 站在舞台上，
5: 嗯，
4: 为什么人家站在我身旁呢？啊，这叫提鞋新人，
5: 哎，就是帮忙，
4: 人家今天给我提鞋啊，我都换双袜子，
5: 哎，
4: 您各位看我这个袜子，新袜子，
5: 我说，你等会儿吧。嗯，你想好了再说话
4: 啊，
5: 别满嘴跑火车，知道吗？
4: 不是，
5: 提鞋就是给你提鞋来了，是怎么着？
4: 我说
5: 就是帮助你，
4: 高兴，
5: 辅助一下，
4: 高兴。
5: 哎，
4: 确实是，
5: 别激动啊！
4: 站在舞台说相声嘛，
5: 啊，
4: 常听相声朋友都知道，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5: 什么呢？
4: 说学逗唱，
5: 大伙儿都熟悉。
4: 说是说学逗唱
5: 啊，
4: 拆开了有好些内容。
5: 哎，你给解释解释。
4: 从小得练习基本功，
5: 对，
4: 最开始练什么呢？
5: 啊，
4: 嘴里面，
5: 哦，嘴皮子，
4: 嘴皮子得利索。 说话得清楚。哎，你说话要不清楚那不行，你要说话你满嘴
5: 你等会儿、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说基本功，嘴皮子得利索，
4: 利索
5: 得清楚，
4: 清楚
5: 哎，得吐字往前，等离子等直，得这么说话啊，明白吗？
4: 哎，确实是这道理。哎，从小练习绕口令。
5: 对，
4: 刚才人说了，绕口令得练习。哎，大伙儿都会说。嗯，最简单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哎。
5: 小朋友都会这段。
4: 虽说很简单，啊，到我们这儿是基本功。
5: 对，得练。
4: 讲究一口气得说的十好几个，
5: 最起码得这样。
4: 哎，一般都这么说。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5: 行了，看我钱了是怎么着？
4: 就是能说，
5: 大伙儿都明白那意思就行了。
4: 得能说，哎，有时候还得增加难度。
5: 怎么增加呢？
4: 你光说没意思。
5: 那应该
4: 捏住鼻子说。
5: 捏着鼻子怎么说啊？
4: 你想练习肺活量呀？捏住鼻子，气息不流通，肺活量跟不上，那不行。
5: 是吗？
4: 哎，我给您说一个，
5: 你来来，
4: 注意啊，
5: 我们看一看。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5: 你看有人理解没？干嘛非这么练，受这罪呀、啊？
4: 练习基本功，反正就是能说。
5: 啊、说下一项，
4: 这就是说。嗯，学也不容易。
5: 学的包括什么？
4: 过去老话说了，嗯，学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里蹦的。
5: 没错，
4: 这归为学。哦，这我也行，
5: 这你也行。
4: 基本功好啊。
5: 你能学什么呀？
4: 动物。
5: 动物种类太多了，得具体点说。
4: 来一个个别另样。
5: 什么？
4: 蚂蚱。
5: 什么？
4: 蚂蚱。
5: 就骂着就完了，还骂啥？你这玩意儿哈，让谁学的呀？不是，
4: 骂蚱，来吧来吧，骂蚱学什么？学这表情。
5: 骂蚱那表情得回忆回忆，哎，什么样？
4: 骂蚱表情，
5: 来什么样？我得有心一脚把你给踩死，知道吧？什么模样的？
4: 踩死我干嘛呀？啊，公布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5: 您学十个阿拉伯数字。
4: 哎，您学小燕，我学蛤蟆，看谁嘴最快。
5: 你肯定比不过我。
4: 你来呀、啊，
5: 小燕，你看啥？
4: 先看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看到没有？就这速度。哎呦，不快这个，
4: 哎，有点意思啊！哎，通过我的总结啊，嗯、就学这个十个数目字，嗯，用了两秒钟，
5: 也就两秒钟，
4: 差不多啊。您看我这个蛤蟆，
5: 你来来，
4: 一秒五极速战斗，
5: 别吹牛，来，
4: 十个数目字，注意了，
5: 来，俩五，完了，
4: 多好，言简意赅，怎么样？
5: 这倒不错，嗯，这蛤蟆可能学过奥数，我告诉你啊。可不就是十吗？
4: 对、啊，
5: 要一百怎么说啊？
4: 俩五十。
5: 哦，
4: 一千呢？
5: 俩五百。甭问，这一万就是俩五千。
4: 你可拉倒吧、一万就俩五千呀、
5: 啊？那是
4: 万
5: 万。什么事
4: 儿
5: 啊？
4: 对不对？
5: 哦，
4: 这就归为学，
5: 这是学里边的。
4: 最难的呢，是这唱。
5: 这唱都包括什么？
4: 您想啊，一般来说，这个演员嗓音条件有限啊，有的人能唱，有人不能唱。
5: 那不一样。
4: 拿我来说吧，
5: 你怎么样？
4: 哦，我唱的不错。
5: 你不是唱的不错，
4: 那我是。
5: 你是吹的不错啊。这张队你就不错，你能唱什么呀？
4: 什么都能唱，
5: 什么都能唱，
4: 传统的、现代的、中国的、国外的、就拿咱们这个相声当中传统的唱《数来宝》《太平歌词》，这我就行。
5: 你能唱什么呀？
4: 数来宝啊！
5: 你能唱数来宝？
4: 当然啊！
5: 你唱一个，
4: 而且还得有乐器，七块竹板
5: 有吗？
4: 我这儿带着呢。
5: 来了，我们看看。
4: 我那秘书呢？把那板拿来。秘书，秘书。
5: 哎，有秘书？
4: 你看看，我们有板都有秘书。哎，快快快！行行，好，一会儿给你买糖吃啊。
5: 呵，好家伙，这秘书也不怎么样。
4: 是啊，传统节目。
5: 来，
4: 您注意了啊。
5: 是传统的，我就会。
4: 传统，注意啊。
5: 来吧。
4: 明君就三金配楼内，明君就三红旗雷黑，明君就三公家得你做的美去美配楼内，当心怎么引谁黑，哦人能也算永远陪伴你。
5: 我劝你啊啊，先把嘴里这袜子吐出来，好不好？说什么呢？你这
4: 怎么了？这传统节目呀，我这
5: 是传统节目啊，
4: 这还不传统？
5: 不传统，不
4: 歌嘛，就是啊，有这节目还没我呢，知道吗？
5: 啊，这倒是实话，
4: 是就算传统节目了
5: 啊、哦，这算传统了。
4: 哎，这行，
5: 还有什么呀？
4: 不光这个啊，
5: 我
4: 其他的也行，打完就不要了，
5: 肯定不是自己的。
4: 对啊、不光其他的也行，
5: 还有什么呀？
4: 歌曲
5: 啊、哦，歌曲，
4: 歌曲
5: 哦，
4: 我给大伙提个人吧，
5: 谁
4: 叫齐秦
5: 啊？齐秦我们知道啊，
4: 齐秦就是过去有首歌，大约在冬季，
5: 哎，我。 我们大伙儿都属于这歌。
4: 您会唱吗？

0: 传统歌曲嘛，我怎么
1: 这是传统歌曲？
0: 能学两句，你听着啊。
1: 我们听着。
0: 听我这肯定比你强，我告诉你。
1: 来，
0: 齐秦啊。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好，
0: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1: 干嘛你这？你这鼓掌，鼓掌！别这有什么可鼓掌的呢？
0: 齐秦这歌《大学登记》吗？
1: 别这么唱，没有意思。这都80年代的歌曲
0: 啊，
1: 我们听这歌听原唱，听你干嘛呀？
0: 那你那意思呢？
1: 改编呀。
0: 这歌怎么改编啊？
1: 你想结合一下咱们中国的本土文化，来点民族风的东西。
0: 民族风？
1: 哎，
0: 来哪个？
1: 我想想啊，咱们拿一个河南小调改编怎么样？
0: 哪一段啊？
1: 编花篮。
0: 你那意思拿那个编花篮的曲调，配这个大约在冬季这个词儿，
1: 是
0: 这能唱出来吗？
1: 咱可以尝试一下啊。
0: 那我们听一听，
1: 这得这么唱。
0: 你得来来，
1: 想想到我家离开你呀，请将的泪拭去，我不知道他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他是在冬季，我想大

0: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哎，得说说呀。
0: 我叫李涵
1: 啊，
0: 他叫云生，
1: 是我。
0: 看得出来
1: 啊，
0: 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1: 哎，岁数都不大。
0: 拿我来讲啊，
1: 啊，
0: 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2: 干嘛？
3: 别闹，正经的说实话，正经说正经的。
0: 谁闹了？我20啊。
2: 对。
3: 各位看这脸，
0: 干嘛呀？
1: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嘛，这个。
0: 我做旧干嘛呀？
1: 哪儿都泛了黄了，哪儿？
0: 20岁啊。
1: 这不可能。
0: 怎么了？
1: 你20岁。
0: 对啊。
1: 你才比我大4岁。
0: 那这你瞧你这人啊。
1: 怎么了？
0: 19、8，你16。
1: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的那个。
0: 您瞧您那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16呢。
1: 我怎么了？
0: 你能16吗？
1: 你好意思说自己20，我就好意思说我16。
0: 本来我就是20。
1: 那本来我就16。
0: 你怎么16啊？
3: 公岁。
0: 公。32。
1: 哎，这手背后都乱了。
0: 管我呢您。
1: 哎呀，
0: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1: 那怎么不算呢？
0: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年轻人
1: 啊，
0: 必须得目光长远。
1: 我们看的也远呢。
0: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1: 啊，
0: 跟别人不同。
1: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0: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
1: 啊，
0: 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1: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0: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1: 啊，
0: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1: 什么呀？
0: 情歌。
1: 哦，爱情歌曲。
0: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1: 啊，
0: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1: 啊，
0: 也有。
1: 有啊。
0: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1: 哦，
0: 拿我们来讲
1: 啊，
0: 年轻人
1: 对
0: 喜欢一个组合
1: 什么呀？
0: 90后。
1: 哦，
0: 这小鲜肉啊。
1: 你想
0: 仨小男孩
1: 啊，
0: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人叫 TFBOY。
0: 这是什么
1: BOY？
0: boy，
1: 哎，
0: 对对对对对，
1: 瞧你这点出息！
0: 你说的
1: TFBOY，
0: 哎，这么一个组合
1: 啊，
0: 有一首代表作
1: 啊，
0: 还就是情歌。
1: 什么歌？
0: 叫《青春修炼手册》。
1: 哎，这歌现在火，
0: 非常流行啊。
1: 啊，
0: 尤其这四句词儿写得好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嗯，
0: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没有，
0: 没有。
1: 我凭什么就爱上你了？
0: 没有啊，
1: 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0: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1: 啊，
0: 拿这首歌
1: 啊，
0: 尤其大学、
1: 哦、
0: 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1: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0: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1: 那我没见着过。
0: 不信有机会
1: 啊，
0: 你上这个大学操场看一看，肯定有这种情况。带着爷爷奶奶一块去。
1: 没有，
0: 好吧，
1: 别那么热闹。
0: 怎么了？
1: 今儿就是一机会。
0: 干嘛呀？
1: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0: 不是，在这儿唱不了。
1: 这儿怎么唱不了？
0: 表白。
1: 对呀、
0: 啊，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
1: 哼，
0: 干嘛？
1: 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0: 你这么不自信吗？
1: 什么叫不自信呢？
0: 不是，你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1: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0: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1: 什么理论？
0: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
1: 你看，
0: 哪有给你唱的呀？
1: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0: 啊，就表演一下。
1: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0: 给你唱。
1: 哎，
0: 可以
1: 啊。
0: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1: 干嘛还得描绘？
0: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1: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0: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1: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0: 对，我来一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1: 那可以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1: 那没问题啊。
0: 得模仿出来。
1: 不就女性角色吗？
0: 对呀、啊，
1: 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0: 学一回。
1: 来呀、啊，
0: 开始。
1: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
3: 大学女生，
0: 姑娘。
1: 什么模样这是？
0: 啊，不能叫这个。
1: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0: 叫什么？
1: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
0: 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1: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0: 对，学妹是吧？
1: 对，你
0: 再来，
1: 扮演角色嘛，我这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啊，我这个。
0: 学妹是吧？
1: 啊，学妹叫学妹，
0: 学妹，
1: 你把这烟扔啊！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0: 还不让抽了是吧？
1: 废话，无烟学校
0: 不让抽是吧？
1: 没有抽烟的
0: 学妹，
1: 这方言吧，这。

0: 是京剧。
1: 哦，从这儿就开始，
0: 可以吗？
2: 那没问题啊，
0: 试一回，
2: 咱试试。
0: 开始
2: 啊！
0: 那我现在老太太，薛妹呀，
2: 您什么模？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薛妹的？
0: 这倒是我的问题，
2: 可不嘛。
0: 我换个词儿，换个词，
2: 你换个称呼，
0: 老太婆。
1: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0: 嗨，活不过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2: 什么模样您这个
0: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1: 我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
0: 老太婆，
2: 你老梆子。
0: 哎，谁是老梆子呀？
1: 废话，谁老太婆呀？
0: 这你都凑合听行不行？
2: 那这来定型是吗？
0: 咱主要为听这歌，
2: 就听你这个唱。
0: 别瞧我了啊！
2: 啊，
0: 再来，老太婆，
2: 老梆子。
0: 我学了一首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2: 是啊，
0: 我唱唱你听啊。
2: 奴家洗耳恭听，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那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呀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情歌，
0: 我这是撒泼呀！
2: 别唱了。
3: 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哎，
3: 我们哥俩关系特别的好，
0: 那肯定啊。
3: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没有您
0: 啊，
3: 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不至于。
3: 当着这么多朋友，我得感激你。
0: 哦，感谢我。
3: 说心里话，
0: 嗯，
3: 我搭档家里条件好
0: 啊，还可以。
3: 我条件不如人家，
0: 哎、是
3: 这么多年都仰仗着人家照顾我。
0: 哎、
3: 您看这大褂
0: 啊，衣裳，
3: 人家给买的
0: 啊，对。
3: 咱俩合作几年了？
0: 七年了。
3: 七年了，合作七年的时间，我们哥俩吃饭就人家做到了
0: 哈，
3: 没让我花过钱。
0: 嗨，没多少钱，
3: 真的。
0: 嗯，
3: 天南海北，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黑龙江外地来了朋友了，
0: 哎，
3: 咱请人吃饭吧，
0: 那
3: 请人吃饭，大饭那大大好吃的东西，人家哗花了，
0: 还得安排，
3: 每顿饭全人家花出去了。
0: 是
3: 小饭，我来点小的，我说这顿烤冷面我请行吗？
0: 哼，
3: 不行。
0: 也不差这点儿，
3: 就别说我说请客了，
0: 嗯，
3: 就我掏兜啊，有的时候跟他撕，我寻思掏个兜，当然我也没兜啊。
0: 那你掏什么呢？
3: 挠的腿都不让，
0: 这不有病吗？
3: 我大腿痒痒，想挠一挠，不行，
0: 哼，
3: 不让碰。胸前痒痒，不行，
0: 这多新鲜，
3: 就这么好，
0: 哼，
3: 您甭管在哪儿，您今天就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行不行？不行。我说汉文，我请你吃一顿，吃不吃？不吃。当着这么多朋友，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0: 吃。差一点就跑了。哎，
3: 各位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0: 谁不？
3: 他不吃。
0: 谁
3: 不？
0: 我说。
4: 我是程一成。
0: 那儿没人。
4: 对吧？
0: 哎，
4: 他不吃，你让我怎么办呢？这么认认真真请人吃饭，对吧？
3: 咱是真诚的，他不吃啊。
0: 谁不吃？我吃。你请我吃饭，我吃。没听清是吗？
3: 兄弟，给个台阶让我先下去好不好？
0: 我怕摔死你。请我吃饭。哎，今天来这么多朋友，让他请咱一块儿吃行吗？哎，这个可以。什么？
3: 心脏迷糊。
0: 你跑这碰瓷儿来了是吗？
3: 像话吗？
0: 你废话，你请吃饭呢？
3: 干嘛请这么多朋友？我多少钱？你这是，咱说心里话，吃饭对我来说，你认为是事儿吗？
0: 啊，
3: 那是命。
0: 跑这玩命来了。
3: 但咱说心里话，东北来的，吃饭对我们来说不是事儿。
0: 啊，那倒是。
3: 您当着这么多朋友，咱说请客吃饭，就你
0: 啊，
3: 咱吃个饭，好像您在这儿丢我面。你来，
0: 啊，这可以请我吃饭。
3: 来，随便，当这么多朋友吃，想吃什么说话。
0: 你说的
3: 我请说话。
0: 那这样吧，我这人就爱吃饺子。
3: 吃饺
0: 子？
3: 对啊，
0: 饺子行吗？
3: 饺子好
0: 啊。饺子
3: 俗话说得好啊，叫好吃不如饺子。
0: 哎，舒服不如倒着。
3: 那你就倒着吃饺子，
0: 再弄我一脖子醋，我就正着坐着吃呗。
3: 饺子讲究啊。
0: 啊，
3: 您跟我吃饺子讲究了。
0: 当然有什么讲究的，
3: 咱外边别吃，家里吃去
0: 啊。
3: 包饺子讲究。
5: 怎么讲究了？
3: 我打小，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家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0: 包饺子讲究，
1: 嘿，
0: 首先来说和面讲究，
1: 哪玩凉水和呗？
0: 凉水和不卫生
2: 啊，不卫生。
1: 那你热水
0: 烫面那叫蒸饺，
1: 那你用什么呀？
0: 用 J，
1: 用谁
0: J？
1: 什么玩意儿？
0: 蔬菜 J。
1: 哎呀，
0: 嘿，
1: 哎呀，你这大舌头浪叽的，哎呀，
0: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1: 你说话不清楚。
0: 蔬菜 J，
1: 哎，蔬菜 J，
0: 用蔬菜炸的 J。
1: 哎呀，那到底是个什么 J 呢？
0: 就是炸的汁儿啊。
1: 啊，会
0: 胡萝卜榨汁儿
1: 啊，胡萝卜汁儿。
0: 你看外边有的时候啊，外边给孩子吃的那个带颜色的面，
1: 嗯，
0: 不保准儿
1: 啊，不卫生，
0: 兴许有的可能有色素。
1: 哦，
0: 咱愿意吃。你看有带孩子来回家做去
1: 啊，自个儿做。
0: 首先来说这榨汁儿讲究
1: 啊，怎么做？
0: 我这个人洁癖啊，
1: 啊，干净，
0: 我稍微埋汰一点都不行啊。
1: 哦，
0: 脏一点我心里难受啊。
1: 嘿，好，
0: 这胡萝卜，
1: 嗯，
0: 拿过来以后矿泉水洗净。
1: 哦，还得矿泉水，
0: 别用自来水。
1: 哎呦，
0: 矿泉水洗净，
1: 那讲究啊。
0: 洗净怎么办啊？去皮
1: 啊，打皮。
0: 去皮以后，这胡萝卜怎么放可讲究
1: 啊？怎么？什么意思？
0: 您不能把它平着放了。
1: 这怎么了？
0: 平着放这一块啊，潮湿的地方滋生细菌。
1: 哎呦，
0: 立着放
1: 啊，立着放，
0: 立着放。用的时候，哎，把胡萝卜拿起来，
1: 啊，
0: 刀把头砍掉。
1: 嘿，
0: 不埋汰
1: 啊，讲究。
0: 紧接着用什么呀？
1: 嗯，
0: 一次性纱布。
1: 哦，还得一次性。
0: 您记住了，我这人洁癖，别省啊。
1: 哦，
0: 纱布这东西别省，用一次扔了，
1: 一次性
0: 反复可就脏了。
1: 哦，嘿，
0: 一次性纱布准备这么一小摞
1: 啊，多准备。
0: 哎，然后开始榨汁儿
1: 啊，这是可以了。
0: 榨汁怎么榨呢？
1: 啊，怎么来啊？
0: 把这胡萝卜放到嘴里嚼，
1: 放到嘴，
0: 多嚼会儿，脆到纱布上榨汁儿。
1: 哎呀，
0: 干干净净。
1: 谁干净了？不是，你老强调那个一次性纱布有什么用呢？那不是你嚼的吗？那都是你口水，我怎么吃啊？
0: 你嚼你的。
1: 我
0: 不是干干净净，我这人洁癖，我跟你说。
1: 你才别洁癖，那煮一块我怎么吃？
0: 这我也不嫌你脏。
1: 你没有榨汁机吗？
0: 有啊，
1: 用机器。
0: 不是，我不行，那人工不显得真诚吗？
1: 你不用太真诚。嗯，我用机器就行。
0: 包吃什么馅的饺子？
1: 三鲜行吗？
0: 对了，三鲜馅饺子好。哎，
1: 我爱吃三鲜。
0: 韭菜青虾，
1: 嗯，
0: 讲究韭菜讲究。
1: 那有什么讲究的？
0: 韭菜现在您记住，有的时候那韭菜农药化肥虽的。
1: 哦哦哦，
0: 吃完对身体不好
1: 啊。这还不好。
0: 哎，怎么分清是不是农药？上次叔叔阿姨都知道，农药催的韭菜宽
1: 啊，大，
0: 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1: 嘿，
0: 早上起来我遛早的时候，我一看，有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高。
1: 嚯，
0: 我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
1: 哎呀，太大了！
0: 告诉我是韭菜。
1: 哦，
0: 我们家那小韭菜，一哪高，小窄叶，板板正正，
1: 哦，
0: 站着一排，面带微笑等你去采摘。
1: 嚯，啊，这好！
0: 小露水在这挂着。
1: 哦，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为什么这么好啊？
1: 为什么？
0: 我自己的肥。
1: 破！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说清楚喽。
0: 我自己家院子里边拿肥种的韭菜，
1: 你说自个儿种的不行吗？
0: 就是自己弄的嘛，农家肥呀。
1: 啊，那这韭菜好呢，这
0: 对吧？还有这虾也讲究
1: 啊，那有虾呀。
0: 您虾小虾皮儿不成
1: 啊？
0: 大青虾
1: 啊，对，那个鲜虾、
0: 海虾，
1: 嗯，
0: 虾头去掉处理它讲究
1: 啊，还得处理。
0: 虾头去掉，虾盒打开，虾线挑出来，
1: 哎呀，
0: 给你包得了饺子，你吃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1: 一个虾头，
0: 那个香啊！
1: 你再扎死我！那里头，那不都带刺儿的吗？能吃吗？哎，虾仁儿呢？
0: 扔了。
1: 扔哪儿了？
0: 扔冰箱里了。
1: 你是人吗？我吃虾仁儿的。
0: 你得了，我给你包点绝的吧。
1: 什么绝呀？
0: 这样，咱下点功夫，宫廷吃法。
1: 什么意思？
0: 虾线馅饺子行吗？
1: 哇，虾线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那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吗？
1: 哎呀，沙县小吃不是虾县，虾县不让吃。
0: 那咱就别吃饺子
1: 啊。哦，不让吃，
0: 太麻烦了，
1: 啊，就换换吧。
0: 咱来点别的吧。
1: 啊，
0: 你比如说请朋友去我们东北吃什么呀？
1: 啊，
0: 全鱼宴。
1: 是什么东西？
0: 全鱼宴。
1: 全鱼宴。
0: 东北黑龙江讲究三花五螺
1: 啊，那都是江鱼啊。
0: 哎，全国您找不着吃的地方
1: 啊。对对对，
0: 您到我家
1: 啊，那行，
0: 咱吃全鱼宴
1: 啊，这个太好了。
0: 哎呦，这可讲究
1: 啊。
0: 你首先来说第一道菜清蒸鱼
1: 哦，
0: 清蒸鱼怎么叫活鱼现蒸
1: 啊？得活的，
0: 死鱼不行了
1: 啊、哦，
0: 刚死的鱼都不新鲜，
1: 不新鲜。嗯，
0: 哎。您比如说前脚进我们家门，
1: 哦哦，
0: 哎，我从这鱼，我把这鱼从鱼缸子里我捞出来，
1: 你先撂下，怎么还鱼缸子呢？
0: 活的，
1: 啊，就得这么新鲜，
0: 活鱼现蒸。
1: 哎呀，
0: 你前脚进我们家门，我把这大清道夫从鱼缸子里捞出来，
1: 清道夫啊，那清道夫蒸着能吃吗？
0: 蒸着不能，生吃行吗？
1: 生吃更不能吃啊，你换条鱼不行吗？
0: 不是。我说生吃咱不是生吃清道夫
1: 啊，你说清楚，
0: 你这一下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生吃三文鱼，三文鱼没意思，
1: 嗯，
0: 咱常吃
1: 哦，
0: 生吃咱吃点绝的金枪鱼、
1: 不是那个鱼它扎嘴，
0: 什么
1: 扎嘴？
0: 吃金枪鱼扎嘴
1: 啊？
0: 你咋吃啊朋友？
1: 就那么吃呗，
0: 抱着枪吃啊。吃金枪鱼扎嘴，大枪这么长，那鱼那么长，你捋着枪往下下。
1: 哎呀，
0: 纯宝剑呢？不片片吃啊？
1: 那我不知道吗？
0: 片片吃，
1: 片片片片，
0: 对吧？
1: 啊，对了，
0: 而且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金枪鱼没枪，
1: 啊，
0: 剑鱼才有枪呢。
1: 哎哎哎，
0: 三角形的那叫金枪鱼。
1: 你这胡说八道啊！
0: 啊，
1: 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0: 哦，依着你的意思，这鱼起什么名长什么样，
1: 这不废话吗？
0: 那就金枪鱼有枪，
1: 有啊，
0: 秋刀鱼有秋刀，
1: 有刀，
0: 地图鱼有地图，
1: 有地图。
0: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1: 怎么呢？
0: 那里有我呀。
1: 去你的吧。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啊，叫做王子复仇记。
3: 土逼。
2: 对，我们说的是。
3: Oh no, 土逼。
2: 说是什么故事？
3: 再提死快死！
2: 你先死会儿去吧，建川。
3: 干嘛呀？
2: 我有一快死症要问你呢。
3: 你有什么问题？
2: 你干嘛呢你？啊？
3: 我这演戏呢。
2: 你演戏，你一上来你拿一瓶，我跟这土鳖土鳖，你骂谁呢你？
3: 不是土鳖，这是你英文。
2: 啊。
3: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question、
2: 啊。
3: 翻译过来、
2: 啊，
3: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戏剧《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里头一段经典的台词。
2: 是对、
3: 这个、
2: 对对对，你别这，你都说戏剧了
3: 啊？
2: 戏剧的追求真实啊。
3: 对呀、
2: 啊。你这哈姆雷特上来拿一骷髅上来 to be no to be, 拿一苹果上来几个意思？
3: 我是为了追求创新。
2: 什么就追求创新？
3: 创新
2: 没有，你先别这，你跟谁学的？谁教的你拿苹果上来啊？
3: 师傅教的呀。
2: 你哪师傅教的你？你
3: 还哪个师傅、
2: 啊？
3: 咱俩一师之徒啊。
2: 是一师之徒、啊。
3: 都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啊。
2: 对，我怎么知道李增瑞老师教你这个了、啊？
3: 不是他教过。
2: 怎么这么教？那不误人子弟吗？
3: 没、
2: 啊，师傅是怎么教你的吗？你站好了，我跟你说话。我告诉你，今儿就师傅没来，师傅来了，连你带师傅一块儿骂，你知道吧？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对不对？好像老头怎么这样呢？是不是？你别搓脸，我说你呢，说你搓什么脸呢？你啊，说你还不服是不是？
4: 臭逼。Or not to be, and he is a question.
3: 不是，你冷静一下行吗？
2: 我这不是做梦的吗？我师傅，你怎么还来了？给他放你。
4: To be, or not to be.
2: 就
4: and he is question。
3: 你看师傅入戏多深。
2: 不是，你看入什么戏？师傅，你看你还真这么教的他是吗？就抱着干粮上来的。
4: 不是我教的他
2: 啊，
4: 是他这么教的我。
2: 怎么你的问题呢？这是
3: 不是
2: 你这么教师傅干嘛呀？你
3: 别说，
2: 你把这放下。
3: 今天不是演戏吗？
2: 是演戏，您抱着大窝瓜，你跟年画似的，你跟这站着，您这
3: 什么叫年画？
5: 为演戏，这是道具，
3: 对，
2: 是为演戏，
3: 对吗？
2: 是为演戏，我这演王子复仇记。
5: 对呀、啊，演王子复仇记啊。
3: 对
5: 呀、
3: 啊，
2: 您上这土逼闹土逼，您就光知道这个，你演什么呀？
5: 演什么？就演王子复仇记啊。
2: 您知道什么叫王子复仇记吗？
5: 当然知道了。这是沙翁的一个名著吧？
3: 你看知道这剧情
5: 吧？
2: 啊，
5: 是吧？说的是啊，
3: 嗯，
5: 哈利波特呀，跟这个谁？哈利波特
2: 怎么你跟琼琼一样的
5: 吧？
2: 哈利波特，你别哈利波特的王子提着扫帚复仇去是吗？
3: 不是，你别急，是吗？
2: 不是急，你不是那名字。
5: 对。 啊、哦，说的是啊、嗯、啊，哈士奇特的爸爸，
6: 这个哈士奇特的，让他咬了是吗？
5: 他是哈士
6: 哈士奇了，
5: 啊，是哈拉兹特呀，
6: 让这个哈拉兹特的爸爸，
5: 他
6: 口水是不？没有哈拉兹特，
5: 叔叔给
6: 不是不是师傅不是。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成狗了我。
1: 不是哈得出来哈不出来，
0: 我也哈不出来了，我哈不出来了。这
1: 哈姆雷特你怎么回事呢？
2: 对对对，
1: 哈姆雷特知道不知道啊？
0: 反正就是为演戏嘛，对不对？
1: 不是演戏，那你都不知道你教什么呀你？
0: 啊，是啊，你管我呢？反正今天就是为演戏。
2: 你不是
0: 你们俩演戏，我来当主演。
1: 就开始演，
0: 哎，
1: 开始演，
0: 我俩就来啊。
3: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4: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3: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4: 此二抉择，
3: 究竟哪个更崇高？
4: 死即睡眠，
3: 它不过如此。
4: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3: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4: 死去，
3: 睡去，
4: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3: 我在遥望
4: 月亮之上，
3: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谁让你倒说话呀你？
0: 什么呀，
1: 我们俩都极限了已经。
0: 是啊，我跟你们俩演戏，我就好比是那个狗吃刺猬
2: 啊，
0: 我无从下嘴。行了，咱们不演这戏了，
4: 不演哈姆雷特了。
0: 哎，咱们演这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2: 啊，
1: 是
0: 儿子复仇记。
1: 对啊，
2: 对
1: 啊，
0: 替父报仇吗？
2: 啊，
0: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丰富，
1: 中国没有替父报仇
0: 这样的故事很多。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大伙儿都知道
1: 什么呀？
0: 赵氏孤儿，
4: 这是
0: 又叫搜孤救父，
4: 这还
1: 对对对对，
0: 是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4: 是吧？啊，要不你给讲讲？
0: 哎。你给讲讲，
1: 你给讲讲，
0: 哎，
1: 什么叫肇事过？
0: 谁？
4: 你往哪看呢？
1: 啊，得给他讲。
4: 不是，让你这样，我来讲。
1: 你讲，你讲，
0: 我教你了。
4: 对对对
0: 对，
4: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
0: 哎，
4: 我来讲。
0: 这么会儿又饿死一回。哎，
4: 肇事孤儿，这故事非常简单。
1: 嗯，
4: 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与这相国赵盾结仇。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呢计策得逞了。在这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啊，这屠岸贾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哥哥，爸爸的父亲，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媳妇，爸爸的侄女。
0: 行，就是灭门了，就是灭门了。
4: 对对对，
0: 灭门了。
4: 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
1: 哇，300多人，得亏师傅拦住了。
0: 好家伙，
1: 300多人，
0: 嗯，
1: 他爸爸多少人念叨活了？
4: 你别捣乱，
1: 谁在叫我？谁在叫我？好，该我上场了，是吧？
0: 话不像话吧？
4: 你别老捣乱，我还没介绍完呢。
0: 再接着说，接着说。
4: 后来呢，有这老臣程婴啊，偷走了这赵氏孤儿，并且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最终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替父报仇。所以咱们演这个，咱们只能演其中一个小的片段，
0: 演一折。
4: 演什么呢？程婴的媳妇儿抱着这个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公孙楚旧大人特别好，公孙楚旧大人啊跟赵氏是一波的。公孙楚旧大人，
0: 别楚了，舅舅都漏了啊，
4: 瞎楚什么呀？
0: 可以啊，我这有你什么事儿啊？有你什么事儿啊？
4: 有这么一个人物，公孙楚旧大人藏着这个赵氏孤儿。
0: 对，
4: 后来屠岸贾呢闻听此事，压着这程婴来到公孙楚旧家来拿人。咱们就演这个啊。
0: 好，
4: 咱们演的话，那分一下角色。
0: 我演主演，
4: 没问题。
0: 好，我是主演。
4: 那这样，我先挑，我演屠岸贾。
0: 哎，
4: 李丁你演程婴。
1: 我来程婴，
4: 师傅。你演赵氏的孤儿。
0: 哎，我演什么？
4: 赵氏的孤儿。
0: 我不演赵氏的孤儿。
4: 那你演
0: 违章的司机。
1: 这
0: 赵氏的孤儿像话？
1: 还开车了您这个？
0: 就是赵氏孤儿。
4: 对对对，你演赵氏孤儿。
0: 演孤儿我不演。
4: 怎么了？
0: 我得演主演呢。这孤儿没什么事儿啊。
4: 赵氏孤儿就是主演，
0: 就后边有点戏啊。
4: 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赵氏孤儿是戏胡，您来那胡。
0: 胡
4: 啊，
0: 我是那枣胡。我说
1: 赵氏孤儿戏胆，您来这胆。
0: 我今天成苦胆了。我
1: 您看看，
0: 我得演主演，知道吗？
4: 您不想演？
1: 对，我这样这样，我想一个，您看
0: 一个。
1: 换一角色，这个你看，我是演程婴，
4: 对呀，
1: 对吧？你演我媳妇儿怎么样？
0: 我不像，
4: 对对对，这形象
0: 我不像，
1: 形象不像，没关系没关系。那这样，你看，你拿着道具，拿着道具，哎，你抱着这个
4: 什么道具？这
1: 你看，这就像媳妇儿了。
4: 您啊，跟这儿哄孩子，
0: 我哄孩子，
4: 我们一上场开始演。
0: 哎，好，还哄孩子啊，哄孩子，快点。这孩子脑袋怎么掉了？
1: 这孩子算解脱了吧？
0: 重来。
4: 不是，那都您先等会儿，您别重来。

0: 您老乱动，这孩子是得掉。
1: 那你
0: 您得抱着孩子呀，藏在隔间里头。
1: 哎，哪有隔间啊？
0: 桌子底下。
1: 桌，我趴桌子底下
0: 啊。
1: 嗯，不行，我关节炎，我趴。
2: 那这样，那这样师傅、啊，这样就您背过身去。哎，您背过身，您背过身去，就算在隔间里头了。
1: 哦，行
2: 吧，
1: 好，
0: 好，
2: 咱们从外边来。
3: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0: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
1: 嗯，他要哭能把我吓死。
0: 不是，师傅这儿您先撞，这还没您戏呢
1: 啊，
0: 没您戏，
2: 没您事儿，
0: 没您戏。
3: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0: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吓出来。啊，马蹄难取人非王，人非王抛弃光身为羊，我愿生活不太阳，
3: 我俩说我让你
0: 哭来哭。
3: 孩子在这儿呢。
2: 媳妇儿你暴露了。
1: 行了行了，我把这个孩子给你吧啊。我交给图案
2: 烂骨的，
1: 图案我反正都是他们老图家人，给他就完了
2: 不
1: 吗？
2: 老图家怎么回事？这没你戏呢，
0: 对对，没
2: 你戏，
0: 你还转
2: 你转有保护你的。
1: 行，
0: 我们接着演。
1: 嗯，
0: 程英，再不交出肇事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3: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了。
0: 你听
2: 啊，
0: 那是什么声音？
4: 喂，
0: 程英还敢狡辩，孩子明明就在这儿。
3: 这不关我的事。
0: 公孙楚旧，你休要挡在老孙面前。
3: 站住，
0: 众将官给我搜。
3: 得了，
0: 公孙我炸死你。程英，你不要拦我，你放开，你别站我脚，你给我起开。你看
4: 这孩子跟我有关系。
1: 这戏跟我没关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说竹板这么一打，我坐高铁来北京，我网上应聘当司机，给老板来打工。你们要想见美女，鼓掌大点声。谢谢，来了吧。来了个节能灯。
3: 谁节能灯啊？
2: 哎呀，
3: 我这鉴宝专家都说过
2: 啊，
3: 我这叫夜明珠。
2: 哎，柱柱，
3: 哎，
2: 麻烦你往那边咕噜咕噜，挡我信号了。
3: 挡信号了，
2: 好吧啊。
3: 我送你，别打了。
2: 你是干嘛的？
3: 我开出租的。
2: 开几年了？
3: 10年了。
2: 一直开？
3: 嗯。
2: 年轻人，能有点追求吗？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你看叶诗文，10年前还幼儿园呢，现在奥运拿金牌了，是吧？你看刘洋，10年前还丫头片子呢，现在开的神酒太空徘徊了。我二舅
3: 啊，
2: 10年前还卖豆油呢，现在进去出不来了。
3: 他怎么了？
2: 他那豆油啊是地沟里淘的。
3: 该
2: 我坐你车
3: 啊，
2: 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
3: 我免费。
2: 不坐。
3: 咱是老乡。
2: 更不行
3: 啊。
2: 兄弟，亲哥哥领了，但是免费。车在哪儿呢？
3: 车不在这儿呢吗？
2: 1分钱不能少
3: 啊！
2: 上车，
3: 走。
2: 哎，
3: 去哪儿？
2: 去四棵树，走吧。
3: 在哪儿？
2: 四棵树不认识。
3: 东北啊。
2: 东北干嘛？见倒霉还西四环地铁不出来就是吗？
3: 西四环地，那叫五棵松。
2: 你嚷啊，不就差棵树吗？走着，
3: 走着。
2: 说竹板这么一打呀，咱赶紧快出吧。
3: 哎，我这个车节能减排省汽油，
2: 就会脚丫子。哎呦，
4: 招商会刚散，要去接个站，路上车抛锚，手机还没电。师傅，
3: 哎，前面有人在找手。
2: 哎，别是个碰瓷的
3: 啊，咱停车问问吧。
2: 千万不停啊，
3: 怎么
2: 停？好吧，这破车我趁波受福，我推着他呢。我这
4: 师傅，
3: 哎，
2: 站住，你干嘛去？
3: 他叫我。
2: 人叫的是师傅，唐僧都没动，有你二师兄嘛事啊？
4: 师傅，
2: 哎，你看，
4: 对不起，我这车打不着火了。
2: 打不着火找他，怕打火机啊。你过来，别打手
3: 啊！
2: 只要你一打手，他爷们儿钻出来讹你钱。
3: 他爷们儿在旁边藏着呢。
2: 旁边干嘛？就冒充观众在底下坐着。
3: 谁呀？
2: 说谁？就这个装嘛，就你
3: 哪个？
2: 就这个假装上厕所这个。去吧，就别憋着了。走了吧，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3: 行了，人家长这么漂亮，能是坏人？
2: 她漂亮，是因为你在旁边衬托的。行，你上这边，走走走，离远点，越远越好。你看我在这旁边，她还漂亮吗？
3: 漂亮。

0: 更漂亮。
1: 是，看我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都说我像马伊琍。哦，
0: 太像了，但是你更像他妹妹马二丽，最像的还是他弟弟
2: 马三立。
0: 太对了，
3: 我最喜欢马三立了，我帮你。
1: 那
3: 我
1: 怎么办？
4: 对呀，你等会儿。
1: 对不起啊，您再换辆车。帅哥，
4: 干嘛想收买我？
0: 帅哥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1: 不要拉倒，不武大郎跳骑马舞。
0: 哎，怎么说话这事儿？要这么说，
3: 什么
0: 说那话去？
3: 潘金莲、武大郎，你们两口子？哎，
1: 啊，怎么说话呢？谁两口子呀？
0: 那你这不骂人吗？
1: 我能随便嫁？
0: 我能随便娶啊？
1: 要嫁我能嫁给他？
0: 你以为我手废贫的？
1: 就是。
3: 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吧。
0: 别介啊，说两句话至于动飞毛腿吗？这个
3: 啊，这是飞毛腿。
0: 我看看。
4: 哎呦，兄弟，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
3: 这叫拖车杠。
4: 哪捡的？
3: 我后备箱里放着的。哎呦，
0: 你天天拉着它得费多少钱呢？
3: 那才几个钱啊？
0: 几个钱？哎呦，这车多重啊？
3: 一吨。
0: 它呢？
3: 10公斤，
0: 1%。
3: 对啊。
0: 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3: 不到10000。
0: 不到10000是多少啊？
3: 4000。嗨、哎。
0: 这1%是
3: 40。
1: 哎呀，不就40块钱吗？
0: 不就40？他一月工资抛出人气马位，也就剩40。
3: 你瞎说，我茄子还7块钱一斤呢，我忙活一个月就6斤茄子，
0: 就你这样的也就值6斤茄子，40，
3: 我怎么就剩40了？
0: 你不服咱就算算，
3: 算算就算算，
0: 我算完之后你要就剩40呢，
3: 我就是茄子。
0: 我今儿我坐上去不走啊，
3: 要算完之后要比40多呢，
0: 那我就是大茄子。
3: 好，来着。
0: 你一月挣多少钱？
3: 4000。
0: 医保社保得上
3: 500，
0: 煤气水电得交
3: 400，
0: 物业费得给
3: 300，
1: 那还2800呢。
3: 真是，
0: 柴米油盐肉蛋菜得吃，
3: 一个月最多1000。
0: 你得孝敬老人，
3: 每个月给我妈300，
0: 岳母呢
3: 600。
0: 好儿子，
1: 那还900呢。
0: 你们家孩子就不上学，
3: 一个月最多600。
0: 你天天开车没让警察贴过条，
1: 贴一次才200，
3: 我还剩100呢。
0: 你手机是免费的，
3: 我套餐怎么打到60？
0: 还剩多少？
3: 40。
0: 他刚才说嘛来着？不齐，1、2、3，起。
1: 哦耶！
3: 不对，我这儿还剩50呢，
0: 裤子里也算啊。
3: 这是裤子，这叫小紧裤。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不齐，1、2、3，
1: 大茄子。
0: 到底是哪头的？你们倒是。
1: 我说你们俩茄子开会呢。
0: 就是吧，我跟您说，二茄子，不是，你说你这么做值吗？
3: 值，
0: 值。
3: 这拖车杠是我师傅的，我师傅是个老司机。
0: 哎，不骑白马了。
3: 我师傅骑了30多年白马。我师父开了30多年出租车，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拖了多少车。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我师父一夜之间就从桥洞子底下拖出来10多辆车。你知道感动的周围的群众都叫他什么吗？
0: 叫他嘛呀？
3: 最美拖哥。前些日子我师父病了，好多人都给他捐款，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就连票贩子都捐了。特别是有一个女孩专程从广州飞过来，撂下50块钱又飞回去了。
0: 他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
3: 人家是空姐。
0: 哦，原来是这样。
3: 那天我师父把我叫到床前说，徒弟啊， 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以后在路上跑，不管遇到谁有困难，咱就搭把手，对吧？
1: 您呀，坐地铁直接五棵松。
0: 就我这表现还五棵松的，我干脆我多坐两站，我直接八宝山吧，我呀，是不是啊？这拖车杠能卖给我吗？
4: 干嘛？
0: 我也是开出租的啊，以后万一碰上谁跑了猫，我也搭把手啊。
4: 好啊，
0: 而且我还想啊，咱们成立一个拖车协会，北京天津互动，
4: 好，
0: 行吧？朋友们，拖车协会以后，老几位就管我们俩叫拖鞋行吗？啊，这个进来了
4: 啊，你自个儿买一根啊，
0: 买一个那是师傅这个吗？啊，我抱着他就像师傅回到了岗位上，王成坚守在阵地上，莫言奋笔在书案上，城管屹立在小摊上。不是，文明执法。
4: 行了，给我吧。哎，咱们抓紧拖车，
0: 走着。
1: 谢谢。
2: 做主板这么一打呀，
0: 怎么着？
2: 我把车拖下桥。
0: 好。
1: 修完，请你们吃海鲜，咱边吃边聊。
0: 谢谢。去了我也不上桌，我都没脸瞧。
1: 牛，
0: 我就抓俩大闸蟹，我蹲在门口瞧。啊。开个玩笑，祝大家喜乐滔滔。
1: 对，喜乐。
5: 您是相声演员
6: 啊？对，
5: 太好了。
6: 好吗？
5: 不瞒你说呀，哦，我呢是一个歌剧演员啊。歌剧演员，你看他做了演员。
6: 你说完这句话你自己信吗？说完了
5: 我自己信吗？像话吗？
6: 你是唱歌剧？
5: 你听我这发音呢，唱歌剧靠后，演员演员演员，
6: 靠后就是往后倒啊，
5: 找这发音的位置。
6: 那咱聊一聊，
5: 聊聊。
6: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5: 哪啊？还得有学校呢。
6: 啊，你在你们家里后院练出来？
5: 不是，对对，哦对，是得有学校啊。哎，大学呀，还得是。
6: 对，
5: 大学呀。
6: 啊，在哪儿？
5: 我毕业于西宁歌剧院。
6: 这瞎说了，开始啊！您是瞎说了。
5: 谁瞎说呀？
6: 歌剧院那是个剧院，那不是学校。
5: 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哎，
6: 你说那地儿是不是离平谷近呢？你说那地儿？
5: 没听说过。对，我们这儿不产桃。不是，我那简称叫悉尼歌剧院。
6: 全称呢？
5: 全称叫悉尼歌剧。嗯，歌剧。职业技术学院。哎呀，职业技术学院。
6: 好。
5: 哎，跟你这
6: 不一样。那我跟您打听打听啊。你们学校有烹饪专业吗？面点、美容美发、抓钩机什么的教不教啊？
5: 你说那技校
6: 像话吗？
5: 我们这是艺术学校，我那毕业证上写的清楚，悉尼歌剧。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6: 哎，还想不起来了，还编不上来了。
5: 这个职业技术学院叶大奔写的，
6: 你家伙
5: 清楚。
6: 你让几位评委听听。技校咱就不挑你了，还叶大业余大学的，您不怎么样。
5: 哪个业呀？哪个业呀？
6: 叶大业余的业，
5: 夜晚的业。
6: 是什么意思？
5: 我们都晚上唱歌练习。
6: 你这叫瞎说。学声乐的大伙儿都知道早晨起来喊嗓子。
5: 你这叫一点都不懂，我们比他们用功。
6: 您呢？
5: 我们从晚上喊到早起。
6: 你们喊一宿。
5: 哇，你想我在国外生活非常清贫呢。我去干嘛？我学习去了。
6: 学习
5: 我得用功啊。再说晚上练习它有原因呢。
6: 什么原因？
5: 一般呢晚上的夜深人静啊，没有噪音呢。
6: 我没噪音
5: 是不是？一般我们找比较空旷的地方。
6: 哪儿？
5: 马路边上啊。
6: 马路边
5: 练这声音，打远不打远，有没有穿透力？
6: 是是是。
5: 像什么商场门口，门口好多那空场广场啊，有时候赶上阴天下雨，我们也坚持练。哦，地下
6: ，
5: 哎，地下有回音，听自己那发声，往那一站。
6: 怎么练呢？
5: 哎，钉子步站好，这手一扣，哎，
6: 扣手似的。
5: 钉子步，哎，跟那唱快板的都差不多。哦。咪咪妈妈，哎，是这味儿不是？
6: 哦，是是是，
5: 哎，是这意思吧？
6: 哎，是。
5: 准备，
6: 哎，准备，
5: 准备。开始，
6: 开始，
5: 倒，倒，倒，打轮，哎，停，
6: 行了，
5: 你这个啊，
6: 行了，下一步就开始开票了吧？
5: 有时候也不计时，
6: 什么不计时啊你啊？好家伙，上地下给人看车去你？
5: 我在国外，我勤工俭学，我得工作挣钱呢。我上班的时候，我都不忘记练习。你看这个，倒，哎，倒，
6: 行了，甭练了，
5: 他们都爱找我看车。
6: 行了。那个

0: 这么多好朋友，我问你一句话。哎，你是唱歌剧的？
1: 嗨，啊，
0: 几位，咱们大伙儿注意啊！现在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人，这叫什么知道吗？文艺骗子，到哪儿我会这，我会那，到处蒙钱，就这种人。其实咱们想办法，我也治治他。哎，唱歌剧的。
2: 哎，您好，您好，
0: 太好了，
2: 你认出来了，你认出来了。
0: 我没见过你，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唱歌剧的？
0: 没什么名气，地下唱有什么名气？
2: 啊，你别老提那事儿。是，
0: 那个，既然这么说，这，您会唱？
2: 我会。
0: 来这么多好朋友，
2: 是，
0: 咱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出歌剧，你看怎么样？
2: 我不是，你哪会去？
0: 我行啊，小
2: 不是你这不成啊，这个场合大伙来是听相声来的。
0: 不，
2: 各位评委老师来是
0: 没有，
2: 你这不合适、
0: 啊、没关系
2: 啊，你
0: 大伙都想听听你这歌剧。
2: 是我关键是你行吗？
0: 我还行，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以前学过点倒是啊，主要是听您的，主要听您啊，开着抓钩机唱歌剧呢。
2: 哪有抓钩机的事？
0: 是不是主要听你？
2: 不是，那你真会吗？
0: 会。
2: 哎，你怎么什么都会？
0: 哎，对，相声演员什么都会。
2: 来吧，
0: 来，
2: 能唱。
0: 哎呦，那太好了。
2: 你都会，我怕什么？
0: 对，会。
2: 他都会了，我就说我怕他嘛。
0: 对。
2: 来，
0: 大伙儿还真欢迎，
2: 当着大伙面我还让着你。哎，你点，
0: 我点，
2: 还是让你点。
0: 好，
2: 点什么都一样啊。点吧。点什么都一样，
0: 点什么都一样，这我听出来了吧，阿姨？哎，点什么都一样。
2: 我还让着点你。
0: 哎，对，好嘞。歌剧，白毛女。
2: 什么？
0: 白毛女。
2: 行了，这我倒听过呀，行了。
0: 啊，这倒听过这话。
2: 哦，白毛女。
0: 哎，对。
2: 唱哪段啊？
0: 什么唱哪段？
2: 藏着呢，中段是后段还是前段啊？
0: 你吃鱼来了是怎么着？
2: 不是中段，唱哪姑节？我们按姑节算。
0: 好家伙，唱这么一姑节啊！告诉你，
2: 姑节，
0: 扎红头绳，
2: 经典唱段。
0: 对，
2: 扎红头绳。
0: 哎，
2: 你演谁呀？分分角色。
0: 是。
2: 嗯，
0: 两个角色。
2: 啊，
0: 我演杨白劳。
2: 明白了，我呢？
0: 喜儿。
2: 哦，明白了。
0: 哎，
2: 我再这个重复一遍啊。
0: 好，
2: 这个白毛女，
0: 哎，
2: 扎红头绳这个选段，
0: 嗯，
2: 你演杨白劳，
0: 对，
2: 我演喜儿，
0: 是，
2: 谁演白毛女啊？哎呀，露怯了啊，神戏，
0: 哎，
2: 要不愿意跟你唱就在这儿，什么都不懂，没有白毛女啊。这怎么唱啊？你这唱着，你不行，把何云伟闹来，他倒像他的。
0: 不
2: 啊，
0: 那个，
2: 咱临时合作一场，演个小品什么的。
0: 我那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2: 怎么还不幸的消息呢？
0: 喜儿就是白毛女。
2: 对，
0: 哎呀，
2: 喜儿就是白毛女。
0: 你是知道是不知道？
2: 我跟你开玩笑，
0: 我跟你逗吗？我
2: 白毛女
0: 中间选段扎红头绳
2: 罢了。
0: 哎，
2: 开始演唱。
0: 对，
2: 在演唱之前呢，当着各位观众的面，我得跟你说一说戏。
0: 你要点脸吗？你
2: 干嘛呀？这是
0: 你给我说说戏。
2: 那当然，我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呀。
0: 说。
2: 你看，我就提醒你一下，歌剧虽然以唱为主，但是表演非常重要
0: 啊。是。
2: 你刚才也介绍，你演那个人物是杨白劳，
0: 对，
2: 是一个穷苦人，让地主恶霸给欺负，
0: 很惨。
2: 所以说，你一上台，你的面部表情要惨一点，痛苦一点。你越惨越痛苦，越能衬托出地主恶霸黄仁他有多坏，我们大伙一块痛恨他。
0: 行，
2: 好不好？
0: 没问题，
2: 开始。
0: 我惨一点，
2: 惨一点。
0: 我把我们家那惨事都想。
2: 注意表情。
0: 行，
2: 好好表演。
0: 再来，
2: 来。
3: 谁惨点的这个？
4: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2: 中罢了的呀，吃罢了傲饭呐，老梁。口儿儿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当当，老头子，
0: 哎，老婆子，
2: 哎，你说咱俩唱哪一段？
0: 你爱唱哪段唱哪段。
2: 唱起了白毛女呀，观众那真喜欢。
0: 踩，出去。
2: 干嘛这急？
0: 你让大伙看看，你跟个河漂子似的，你干嘛呢？这是，
2: 这不是给大伙表演的吗？
0: 我让你演白毛女，你这干嘛？怎么还有老头老婆又出来了？
2: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
0: 嗯，
2: 我演白毛女，我头发都白了，我不是老太太，我是什么呀？对不对？咱俩两口子，你是老头子，我老婆子，让他给欺负了，
0: 那
2: 坏人
0: 让谁给欺负了呀？
5: 不对，
6: 怎么了？
5: 咱俩不是夫妻。
6: 什么呀？
5: 妇女，妇女。
6: 哦，妇女呀、啊！
5: 哎，对对对，
6: 你怎么不早说呀？
5: 别弄错了，
6: 你说清楚了，下回我这会的太多的，容易串了。
5: 你再来一遍、啊，
6: 串了再来。
5: 我这表情都浪费了，哦、你
6: 妇女，妇女，
5: 哦哦，
3: 妇女。
4: 沈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打起来，哎，打呀嘛打起来。
7: 春暖花开，
5: 嗯，
7: 阳光明媚，俺们村召开第二届妇女大会。哎呀，这不是老杨头吗？
5: 啊，咋的？
7: 给闺女买红头绳去了
5: 啊？
7: 没事，上我那屋唠嗑。
5: 唠什么嗑？唠嗑啊？这是？
7: 怎么了？这是？
5: 你这演的是谁呀、啊？这
7: 不是演个戏？你干嘛老急着白脸的？这
5: 废话，你演的是谁呀、啊？这
7: 妇女呀、
5: 啊？这什么叫妇女？
7: 妇女主任？
5: 真要命、啊！
7: 不是干嘛？你怎么了？这是？
5: 咱俩是妇女关系，我饰演你的父亲。
7: 啊，妇女关系
5: 不是那个妇女。
7: 哎呀，你可急死我了！你说清楚了倒是。
5: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7: 你怎么着吧？
5: 真要命啊！很简单，咱俩的词曲调一模一样，
7: 词曲调一模一样。
5: 最后人物关系一掉个，圆满大结局。
7: 你早这么说，不就早明白了吗？
5: 一样的
7: 唱。你的意思说咱俩这词曲调一模一样？
5: 对，
7: 人物关系一掉个，
5: 哎，
7: 圆满大结局。
5: 对了，
7: 错不了了，
5: 再来啊！
7: 再来一回，
5: 再来再来。
6: 你别老一时急着白脸。
5: 行了，行了，行了。
4: 沈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2: 啊！人家的爹爹有花戴，媳儿没钱不能买，扯下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爹爹捆起来，哎，捆呀捆起来，
5: 别唱了。

0: 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心里特别的激动。
1: 可不是吗？
0: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
1: 啊，介绍一下吧。
0: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好啊，
0: 我叫李涵，
1: 我叫池永志。
0: 看得出来啊，是两个年轻人。
1: 没错，
0: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比他还小一点
1: 啊，他才21岁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都喜欢问他。
1: 行了，
0: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1: 你说吧。
0: 很简单，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1: 什么最重要？
0: 对了，
1: 那还用说吗？
0: 啊，
1: 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0: 这话太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
1: 感恩。
0: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1: 钱。
0: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1: 那你说说，
0: 给你提个醒儿
1: 啊，
0: 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1: 病啊。
0: 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1: 不是啊。
0: 这么说吧，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
1: 哦，
0: 但假如一浪费特别的可惜。
1: 剩饭。
0: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1: 还不对。
0: 这么说吧，
1: 哦，
0: 离开他你活不了。
1: 媳妇儿。
0: 媳妇儿干嘛呀？
1: 就是
0: 看不见
1: 哦，
0: 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1: 知道了。
0: 什么
1: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可离不开
0: WiFi。 干嘛呀？
1: 怎么了？
0: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还答应呢。不对，
1: 还不对。
0: 时间最重要，
1: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0: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1: 是吗？
0: 比方说啊，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1: 没有，没结过婚，
0: 还没结婚呢。换一个啊，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1: 没有女朋友。
0: 再换一个啊，比方说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1: 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0: 第一回被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
1: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0: 怎么没有啊？
1: 什么时候啊？
0: 刚一出生
1: 啊。
0: 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1: 你说这时候
0: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
1: 行，这算一个。
0: 女护士抱过来
1: 啊，
0: 一看白白胖胖，
1: 哎，
0: 特别的可爱。
1: 我吗？
0: 做一做身体检查，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
1: 哎，
0: 盖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1: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0: 肉联厂干嘛呀？
1: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蓝戳啊？我
0: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1: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0: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1: 什么？
0: 或者这个是水肿了。
1: 说清楚了啊，
0: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
1: 哦，
0: 对不对？
1: 好
0: 那时候你就出生了
1: 啊。
0: 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1: 我跟你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0: 对，换一个啊。
1: 哎，
0: 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
1: 啊、
0: 不长不
1: 什么词儿啊？
0: 忽长忽。
1: 你会用这词儿吗？
0: 不知道怎么形容。
1: 你这么说呀？
0: 那怎么说？
1: 开启了池永志
0: 啊，
1: 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0: 而短暂的一生。
1: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老这么说？
0: 告诉你，时间流逝得快啊。
1: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时间有的是，
0: 哎，时间有的是啊。
1: 哎，
0: 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1: 你说什么？
0: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1: 还一晃就过去？
0: 当然了，
1: 我晃了，过去了吗？
0: 不是，
1: 我又晃了，
0: 再晃你就该过去了。
1: 哎，那我就该过去了。
0: 告诉你，时间流逝得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1: 有道理啊，
0: 对不对啊？
1: 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的女护士一个微信。
0: 对，
1: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
1: 留女护士一微信？
0: 不，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生会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1: 那你说你说的
0: 这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
1: 哦。
0: 比方说，
1: 嗯，
0: 上学的时候，
1: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0: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1: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十分钟啊。
0: 我就珍惜下课是吧？
1: 啊，
0: 你都干嘛呀？
1: 干嘛？健身啊，运动啊。
0: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那多累啊。
1: 老师跟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永志啊，
0: 啊，
1: 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0: 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
1: 啊，
0: 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1: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0: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啊？
1: 哪儿有？
0: 唐诗里就有。
1: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0: 你还知道？
1: 哎，
0: 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1: 我都听说过。
0: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1: 李白。
0: 诗圣
1: 杜甫。
0: 诗神
1: 苏轼。
0: 诗王
1: 辛巴。
0: 辛巴，
1: 哎，
0: 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1: 谢逊那是金毛是吧？
0: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
1: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0: 诗王是白居易，
1: 听说过。
0: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1: 哪句？
0: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是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1: 十分钟不够睡。
0: 分钟少，
1: 嗯，
0: 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1: 一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0: 干的事太多了。
1: 能干什么？
0: 一秒钟，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
1: 哎呀，
0: 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1: 行行行，
0: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1: 可以了，
0: 给你一秒钟。
1: 嗯，
0: 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
1: 嗯，
0: 喂，我是池永志。嘟嘟嘟嘟嘟，
1: 怎么就给挂了呢？
0: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1: 啊，你说的一秒钟吗？一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0: 太短了。
1: 哎，
0: 从一分钟开始珍惜。
1: 一分钟能干什么呀？
0: 做20个俯卧撑。
1: 啊，行。
0: 40个仰卧起坐。
1: 行行行。
0: 抗251个字。
1: 行行行行。
0: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1: 行。我被挂60回电话，
0: 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一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一分钟啊。
1: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一分钟？
0: 啊，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1: 我明白。
0: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候珍惜时间多好。
1: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0: 就你现在？
1: 对呀。
0: 哎呦，
1: 我现在我7-8点钟我就起，
0: 这点做的还行。
1: 哎，
0: 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1: 对呀。
0: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1: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0: 晚上起啊？
1: 啊，
0: 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1: 蹦迪呀。
0: 不是，等会儿，
1: 怎么？
0: 你这不是蹦迪啊？
1: 我什么呀？
0: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1: 跳远干嘛呀？
0: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
1: 啊，
0: 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1: 我跟你说，
0: 怎么了？
1: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0: 针？针干嘛呀？
1: 我用一根针
0: 啊，
1: 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
0: 啊，
1: 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嗯，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0: 不，你等，不是，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1: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0: 我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所以说，行，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1: 谁注水呀？
0: 我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1: 你不懂
0: 啊！
1: 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

0: 那我呢？
1: 永志啊，
0: 嗯，
2: 你怎么就走了呀？
0: 你别哭了。我都没活过六十，你
1: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0: 我不至于就没了。
1: 那你什么样啊？
0: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1: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0: 坐一轮椅。
1: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0: 谁说的？
1: 30年之后咱俩见面了，什么德行？
0: 一样啊。
1: 哟，老池，
0: 老李，
1: 我变得倒快啊。咱们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0: 不行。
1: 怎么了？
0: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1: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0: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1: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0: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1: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0: 那有什么意思？
1: 那你看那三楼那张大妈跳，
0: 扶我起来。哎，
1: 起得来吧你？
0: 我是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1: 还是的呀。
0: 啊，
1: 要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0: 是。
1: 现在也不晚
0: 啊，
1: 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3: 通过您的言谈话语
0: 啊，
3: 您的文化水平一定很高吧？
4: 完，这点您属于不了解我。
3: 怎么了？
4: 我本身没什么文化，
3: 嗯嗯，
4: 一共才念了6年书。
3: 哦，6年。
4: 哎，高小毕业生。
3: 哦，那您就比我强。
4: 我这点文化还比您强啊？
3: 强得多。
4: 您念了几年书啊？
3: 哎，别提我
4: 啊，
3: 我才念了2年书。
4: 哎呦，这2年确实差一点了。
3: 可是这2年还没全念。
4: 怎么没全念呢？
3: 小的时候啊，
4: 啊，
3: 我身体不好，
4: 哦，
3: 得了1年的病。
4: 哦，那才合念1年书，
3: 还逃了11个月的学。
4: 我这，好吧，就念1个月，
3: 有29天下雪没去。
4: 才念1天，
3: 那天还是礼拜天。
4: 不是，这多好，说那么热闹，1天没念。
3: 不是，你看我这意思，像没念过书的吗？
4: 根据你这个言谈话语，不像个没学问的人
3: 啊！我是这个初中毕业，
4: 那您比我强。
3: 我准备要升高中上大学的，
4: 再深造一下。
3: 可是，在初中毕业期末考试的时候
4: 啊，
3: 学校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
4: 哦，
3: 所以我就退学了，不上了。
4: 哟，给什么打击那么严重啊？
3: 嗨，别提了
4: 啊！
3: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是个很要强的人
4: 啊。
3: 这全学校的学生毕业考试
4: 啊，
3: 我才考了2名。我跟您说，我自杀的心我都有。我是
4: 我不是说你、啊、你这号太要强了。全学校学生考个2名怎么还要自杀？
3: 嗯，
4: 不错呀，除去了头1名可就是你了。
3: 嗯，
4: 这就应该满足了。
3: 哦，依你说考第2名就应该满足吗？
4: 对。
3: 哎，
4: 怎么了？什么脾气？这学生，
3: 我们青年人
4: 啊，
3: 在学习上应当是努力的。
4: 对，
3: 我考第2名，我太寒碜了。我
4: 问您，学校有多少学生啊？
3: 2人。
4: 2人你考个第2名啊？那甭问呢，要是1个人呢，你就考头1名了，
3: 那是肯定的。
4: 走。一个人考头1名还肯定的不怎么样，你这
3: 这是跟您开句玩笑。
4: 别开玩笑，
3: 我们全学校一共有1200名学生
4: 啊，
3: 我考全学校总成绩第2名。
4: 哦，总考分第2名。
3: 对对对，
4: 高材生。
3: 哎呀，我的功课各门都不错。
4: 那肯定，
3: 我最好的
4: 啊，
3: 数学我绝了。我
4: 你呀，
3: 啊，
4: 哦，你数学最好。
3: 我数学最好。
4: 拉了手吧。
3: 这什么意思？
4: 我打小就酷爱数学。
3: 什么？
4: 我是特别的好数学。
3: 不对吧？
4: 怎么着？
3: 我刚上台，我听他们说您不识数。怎么这会儿数学
4: 的？你这个人说话，那些人呐，
3: 嗯，
4: 可能是不了解我，
3: 嗯，
4: 或者是妒忌我。我不识数，我看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大代数、小代数，没我不会的。
3: 哦，
4: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知道吗？
3: 知道
4: 啊，我们一块研究数学题。
3: 哦，您跟这程景润还有交情吗？
4: 陈景润也已故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老先生，那是我的至交。
3: 哦，
4: 有时候我们品着茶一块研究数学题。
3: 这么说您也是一位数学家了
4: 啊？他们要定这职称，我过些日再说得了。
5: 说呢啊。那么我要有一道

0: 数学题，您帮着我算一算可以吗？
1: 那没问题啊。
0: 那好
1: 啊，
0: 我这是一道文字题。
1: 哎，我最喜欢算的还就是文字题。
0: 您可注意听着，
1: 大家也一块听着点。
0: 前几天呢，
1: 啊，
0: 我们单位派我跟小包、小梦到外地去学习去。
1: 啊啊啊！
0: 我们三个人呢，住在一个招待所里边。
1: 哦，
0: 一不小心，把招待所那暖壶给人摔了。
1: 哦，
0: 摔了暖壶得给赔人家。
1: 那当然。
0: 我们仨人就一块到商店去给人买这暖壶去。
1: 啊，
0: 到那儿一看，这个暖壶是3块钱一个。
1: 哦哦，
0: 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1: 这事很简单，还怎么办？你们三个人赔暖壶，暖壶3块钱，一人拿1块钱给人就完了吗？
0: 没完。
1: 怎么？
0: 我们刚走，售货员打后边追过来了。
1: 啊！
0: 哎呀，三位同志，您慢走。您看，太对不起了
1: 啊！
0: 这个暖壶啊，原价是3块钱，现在销价改2.5块了。
1: 哦，
0: 多收了您5毛钱，退给您，对不起啊。
1: 可这个售货员服务态度可太好了。
0: 就是，
1: 嗯，
0: 我们接过这5毛钱，可就为了难了。
1: 那有什么为难的呢？
0: 这5毛钱，我们三个人怎么分呢？
1: 3个人5毛钱分不均。
0: 我一想
1: 啊，
0: 干脆这样得了。
1: 怎么？
0: 我们一个人呢退回1毛钱
1: 啊，
0: 剩下2毛钱买张纸给这个售货员写封表扬信。
1: 哎，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0: 是不是？
1: 啊
0: 这道题可就算完了啊。
1: 哦，这个文字题就完了。
0: 请您帮我算算这笔账。
1: 下边算这账
0: 可以吗？
1: 可以，完全可以。
0: 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1: 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
0: 那么我们一个人又退回了多少钱？
1: 一人退回1毛。
0: 实际上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1: 实际上一人花9毛。
0: 三个人呢？
1: 3.9，2.7。
0: 买纸花了多少钱？
1: 花2毛。
0: 2.7加2毛，
1: 2.9。
0: 那1毛钱哪儿去了？
1: 哎，对，哎，这有点意思。哎，对，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一人退回1毛，一人花9毛。3个人3.9，2.7，买纸花2毛，2.7打2毛，2.9。哎，真哥，那个毛钱哪儿去了？
0: 你别问人观众
1: 啊，
0: 别问人观众。
1: 我问你，那毛钱哪儿去了？
0: 问我干嘛？
1: 啊，
0: 你不是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不全会吗？全会这道题不会？
1: 这道差点了。
0: 差点
1: 啊，
0: 差远了。一说还我跟陈景润还有交情
1: 啊，
0: 还跟华罗庚一块喝茶，说心里话。见过人家吗？啊？
1: 没见过呀。
0: 没见过说有交情？
1: 不是你呀，一说你数学好啊，
0: 嗯，
1: 我想在你跟前说两句大话把你唬回去，没想到你拿这道题把我给唬回来了。
0: 什么叫我把你唬回来了？
1: 你还甭瞪眼。
0: 怎么着？
1: 这道题我要是算不上来，小伙子你也算不上来。
0: 甭来这套
1: 啊，
0: 这叫激将法。
1: 这
0: 我懂，我要不会算我就不说。
1: 那么你会算呢？
0: 我当然会算了。
1: 来，你给算算。
0: 怎么意思？
1: 你给算算。
0: 嗯，
1: 不，你给我算算。
0: 我给你算算
1: 啊！
0: 我给你算算，今年你53岁，属牛的，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1: 我让他给我算命。
0: 我给你算什么？
1: 你给我算这道题。
0: 凭什么我给你算呢？
1: 哎，你不会吗？
0: 我会就应该给你算吗？我会不给你算行不行呢？
1: 这不叫抬杠的话吗？
0: 我跟你抬杠了吗？当初你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样吗？哎，老头儿，你会这段？哎，你来来，哎，你来。
1: 我刚才怪着你可没那么重啊。
0: 我这是报复吗？要知道你这是学能耐，授人一字便为师
1: 啊。
0: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礼下于人是必有所求，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呀。
1: 你瞧这套，
0: 你给我鞠个躬，也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
1: 我为学这招，你还得鞠个躬，
0: 多新鲜的！你就是给人、啊、跟人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呢吗？
1: 啊，
0: 老您家，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1: 我上火葬场了，
0: 说这意思
1: 啊，
0: 鞠个躬，
1: 你谁呢？非要学这道题，鞠躬啊！
0: 鞠躬，
1: 你我还
0: 干嘛
1: 啊？
0: 嫌脖子短，往外抡脖子，
1: 抡脖子什么玩意儿？这不鞠躬吗？
0: 你得够度数，
1: 鞠躬还得够度数，
0: 多新鲜呢！不乐意，有人短你钱，那您瞧这脸嘟了的跟冬瓜一样，
1: 这不鞠躬了吗？
0: 你不会乐着点吗？
1: 鞠躬还得乐点，
0: 多新鲜！ 怎么要咬人是怎么着？
1: 这不乐着点了吗？
0: 你会乐吗？
1: 我乐怎么乐呀？
0: 你呀、啊啊，你连乐的，你得似乐似不乐啊，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边含着。
1: 啊，我还得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我来不了这个，干脆你给我来乐样子怎么样？
0: 不识数，给你来乐样子，您更学不会了啊！干脆鞠躬算了。
1: 哎，鞠躬。
0: 鞠躬是跟我学能耐，
1: 跟您学能耐。嗯，我问您那一毛钱到底哪儿去了？
0: 你注意听着啊，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1: 买暖壶是一人花一块，
0: 三个人呢？
1: 三个人三块。
0: 钱交在哪儿了？
1: 交给售货员了。
0: 那么售货员实际上收了多少钱？
1: 收了2.5块。
0: 我们一个人退回多少钱？
1: 一人退回1毛。
0: 三个人呢？
1: 3毛。
0: 2.5块加3毛，
1: 2.8块。
0: 我们买纸花多少钱？
1: 花2毛。
0: 2.8块加2毛，
1: 3块。对，别那么就算上来了啊！
0: 不识数吧？不是说人造谣，这确实不识数。
1: 今天同志，你这道题也确实难，你别老说我不识数。
0: 怎么意思？
1: 那么办，你再给我来一个比较好算的题，我再算。
0: 不，我不费那劲。你不识数，我说半天有什么用啊？
1: 对，我那么大人在台上，我就那么下去好干吗？你给我来个短题，简单的，以后不说大话了。
0: 不是，我要说，你要算不上来，可是你含着，
1: 含着人，各位给我鼓掌，含着我一个人，与你无关。
0: 真的啊，那行，哎，那你听这道题啊，
1: 哪道题？
0: 说一个老母猪啊，带着10个小猪过河。嗯，头一趟驮个仨去，二趟背个5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
1: 够。
0: 你说他怎么够的数？你来这个。
1: 他这题怎么都那么蹊跷呢？一头老母猪带着10个小猪过河。嗯，头趟驮过仨，二趟5个，8个，差俩。哎，这个。怎么够的数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说一个老母猪带着10个小猪过河，啊、头趟驮过仨去，二趟背过5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怎么回事？不明白。
1: 这是
0: 这老母猪啊，它不识数。
2: 说我最近有办件事儿，哦，遇上麻烦了。
3: 是啊，
2: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嚯，我都盖到69个了，嗯，就剩最后这一个了，完了。
3: 怎么了？
2: 得上局里盖去。
3: 上局里
2: 啊？
3: 什么局啊？
2: 糊弄局。
3: 糊弄局。嗯，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2: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哦，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哇，糊弄我好几次了。
3: 是啊，
2: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嗯，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3: 为什么呢？
2: 咱求人办事啊。
3: 对呀、
2: 啊、我想找局长。
3: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2: 对，不在局里找。
3: 上哪儿找去？
2: 家找去。
3: 你还真能钻进。
2: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啊。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3: 怎么样？
2: 出来一人，嗯，40多岁女的。这女的个儿不高，哦，横宽，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她这分量足够200多斤。
3: 嚯、
2: 哦、哎呦，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 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3: 挺客气的，
2: 进去人还挺客气。嗯、哦，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啊、哦，呲溜就奔厨房了，
3: 给你吸水去了。
2: 我就坐那儿了。嗯，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3: 谁说话呢？
2: 哎呦，往四外看没人呢。啊，这屋怎么这事啊？
3: 是啊，
2: 我在这儿了，我在这儿了，
3: 在哪儿呢？
2: 哎呀妈呀！怎么回事这是？啊！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啊，头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啊？这个，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啥？哎，
4: 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
2: 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3: 什么呀？
2: 我一看，有鸟。
3: 什么鸟？
2: 八个。
3: 哦，对对对，嗯，八哥会学人说话。
2: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嗯，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哦，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3: 精神
2: 太可爱了，嗯，特别聪明，哦，记忆力还特别强，嘿，能跟人对话，嗯，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3: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2: 就说呢，
3: 没有那么比的。
2: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啦？
3: 挺有意思。
2: 有事儿吗？啊，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儿啊，真是不懂得礼貌。
4: 哦，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3: 出去了。
4: 哦，我说您是，哎，局长是我的爱人，
3: 局长夫人。
4: 哦，我说您贵姓？
3: 他说什么呀？
4: 鸟说话了。
3: 鸟说什么呀？
4: 胖墩儿。
3: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4: 我说，他说这胖子，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3: 嗯，
4: 管我叫胖墩儿。
3: 哦，
4: 叫他听见了，
3: 他也会说了
4: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3: 说什么呀？
4: 拿这鸟说吧，
3: 拿这鸟当话题。
4: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3: 哦，
4: 嗨，您还提他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3: 说什么了？
4: 您不提这隼鸟啊，我还不生气。
3: 嗯，
4: 一提这隼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3: 干嘛那么大气儿？
4: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3: 是啊，
4: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3: 嗯，
4: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3: 什么呀？
4: 这鸟食
3: 哦，
4: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3: 嗯，
4: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3: 喜欢他吗？
4: 啊，局长一有空就教会他说话，
3: 嗯，
4: 可开心了。
3: 是，
4: 哄着他玩儿。
3: 哦，
4: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3: 啊，
4: 它逮什么说什么，
3: 嗯，
4: 不懂得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它点儿。
3: 那为什么
4: 要叫它听见，叫它看见，它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3: 保密性能差
4: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3: 怎么难伺候？
4: 嘴特别的馋
3: 啊，
4: 那是鲜货不离嘴儿。
3: 是，
4: 现在那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3: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4: 啊，那倒不至于。
3: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4: 鸟说了。
3: 鸟说什么了？
4: 咖啡，咖啡，咖啡，雀巢的，嗯，味道好极了。
3: 这鸟什么都懂，
4: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3: 这鸟太聪明了。
4: 嗯，特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3: 嗯，
4: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3: 哇，
4: 老怕这隼鸟死了。
3: 哦，
4: 您瞧瞧这是
3: 什么呀？
4: 这不人参蜂王浆。
3: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4: 喂鸟啊。
3: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4: 啊？还有呢？
3: 还有什么呀？
4: 清宫寿桃丸。
3: 哇，
4: 十全大补。
3: 嗯，
4: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他一次南宝。
3: 哎，这鸟还得补补。
4: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突溜就飞出来了，飞下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3: 伸出一只爪子来。
4: 我明白了，
3: 什么意思？
4: 这要跟我握手。
3: 是啊，
4: 人这鸟聪明。
3: 嗯，
4: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突溜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3: 哦，
4: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3: 说什么了？
4: 你不要空着手来。
3: 啊，这个
4: 好，好，好，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3: 啊！
4: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3: 怎么馋呀？
4: 他就喜欢吃个肉
3: 哦，
4: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3: 嚯，
4: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3: 嗯，
4: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3: 肉呢？
4: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3: 你瞧，
4: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3: 怎么了呀？
4: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3: 那这鸟喝什么呀？
4: 茅台，茅台，
3: 茅台。
4: 嗯，
3: 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4: 啊，希尔顿，
3: 嘿，
4: 希尔顿，
3: 他还抽外帽，你说？
4: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隼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您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3: 就是，
4: 他不会。
3: 哎，
4: 这鸟真通人情。
3: 怎么呢？
4: 当时一抖楞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教我的。’这，
3: 实话都说出来了，
4: 你胡说。
3: 嗯，
4: 别胡说。
3: 哟，
4: 讨厌，别讨厌，出来，你出来。”
5: 我说二位，
4: 暂停啊，二位别吵。
3: 可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5: 您二位别吵了，
4: 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3: 明白了，
4: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3: 这是
4: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3: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4: 当然，咱在外边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3: 啊，
4: 这叫开方子。
3: 给谁开方子？
4: 给我开方子。
3: 啊，
4: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说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
2: 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3: 走了。
2: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跟局长说一说吧。
3: 哦。
2: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
6: 八哥。
3: 干嘛？
6: 还不送送客人？
3: 八哥说什么呀？
6: 八哥正生着气了。
3: 嗯。
6: 站着架上冲着我。

0: 相声还会外语。
1: 咱走吧。嗯，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0: 还空着手去的？
1: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啊。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0: 是，
1: 我提着就去了。一个门铃，局长夫人就出来了。嗯，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0: 这回有门。
1: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了抖翅膀，你又来了。
0: 也认识你了。
1: 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0: 八哥说什么？
2: 啊，行，够哥们儿。
1: 够哥们儿。这八哥小玩闹着呢，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0: 都有什么？
1: 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0: 买的还真全，
1: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嘿，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2: 谢谢。
1: 不对。
2: 好极了。
1: 不对。
2: 让您花钱。
1: 不对。
0: 那八哥说什么呀？
2: 这里太少了。
0: 啊，嫌少。
2: 哎，有外汇吗？我
0: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1: 好，这八哥要出国。嗯，局长夫人真不错。嗯，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哦，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0: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1: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拿走。
0: 您都拿来了。
1: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但是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不是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哦，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0: 那您给谁买的？
1: 我买的这是鸟食。
0: 鸟食。
1: 哎，您留着喂鸟吧。哦，就这意思。嗯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0: 那听谁的？
1: 咱听听八哥的。
0: 哦，看八哥说什么。
1: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0: 八哥说什么呀？
1: 八哥一抖吃饭，
2: 行了，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您听见了？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剁手累吧，剁手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嗯，还叫您花钱。
0: 那我这事儿呢？
1: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哦，我估计呢问题就不大了。嗯，我一会呢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0: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1: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嗯，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0: 说什么呢？
1: 等了等了等了，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0: 耶。

0: 高一米一，坐在轮椅上的崔莹是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患有成骨不全症的他骨骼脆弱，轻微的碰撞就可能导致骨折。在14亿人口的中国，像崔莹这样的瓷娃娃有10万人。
1: 我小时候就是家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容易骨折嘛，就可能稍微摔个跤，然后碰撞一下，然后就骨折了。然后4岁的时候才确诊，然后当时因为也没有什么治疗方式，医生说带孩子回去待着就行了，可能也活不过10岁。青春期之前，尤其是成骨不全症的一个频繁的发作期，就会很容易骨折，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卧床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是觉得蛮孤单的。
2: 我叫崔佳宇，17岁的时候第一次被确诊麻烦人综合症。
0: 身高2米，四肢修长的贝斯手苏佳宇是一名马凡氏综合症患者。这种病的患者主动脉脆弱，血管随时都有可能破裂。在安静的场合，能听到苏佳宇胸膛里传出清脆的啪啪声，那是经历过3次大手术后人工金属心脏瓣膜在跳动。
2: 在高中的时候，当时还在就是球队打球，就突然间身体就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后来去医院一查，大夫就说这孩子心脏有问题。后来一发病就是非常严重的主动脉夹层，痛得我真的是，他是血管裂开了那种感觉，你能感受到他，你的后背是从后背到从下到上这一种撕裂样的疼痛。我可能稍微一咳嗽一用劲儿，那血管就容易破掉，动脉一破，人就神仙都救不回来。你踏入那个球场之后，你就会想到很多过往你跟篮球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还是在你最好的那个年龄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你就会非常伤感，就非常难受。
0: 主音吉他手程丽婷曾患有脊髓灰质炎，离不开轮椅。鼓手小林是视障人士，键盘兼长笛手叶子是红斑狼疮患者，键盘手小米是肢体障碍人士。这支乐队里的每个人都有着相似的身体困境和生活轨迹。那么，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他们聚到一起，并让这支乐队走过了10年呢？这还要从2014年说起。2014年，中国社会对罕见病的认识还极为有限。许多地方即便是医护人员见过罕见病患者，知道罕见病的也不多。直到那一年冰桶挑战项目在世界流行，罕见病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在出席一场公益活动时，从小喜欢音乐的崔莹和几个病友决心组建一支乐队。相比于被动的等待关注，他们想通过原创音乐主动向大家介绍罕见病群体的真实处境。
1: 如果一定要说我们想表达什么，其实他可能就是说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就在每一个人的身边。那全球他有3亿多的受罕见病影响的人，那在中国有超过2000万，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数据。那他可能就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那其实这群生命他都是，就每一个生命他都是有价值的，他都是每个人也都有不同和不平凡和少数的时候。

0: 对8772乐队的成员们来说是一场从零开始的挑战，没有专业基础，身体也各有不便，但这并没能阻挡他们聚在一起的热情。
1: 大家可能起初都没有什么音乐基础，所以也是我们一步一步的从零起步，慢慢学会了掌握各种乐器，慢慢学会了提升自己的音乐方面的理解的能力和一些技能，包括现在比如录音呀，甚至是编曲上面的想法。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乐队只是我们业余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要聚在一起排练，想要聚在一起演出，也是要协调大家的时间。但是大家都有足够的热情，包括从很远的地方跨越几十甚至上

0: 百公里。
1: 2015年，乐队正式成立，病痛挑战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 BTTZ， 经过变形变成数字8772，成了乐队的名字。作为主唱，崔莹需要弹唱兼顾，但对骨骼脆弱的瓷娃娃来说，每一次按下琴弦都要拼尽全身的力气。
0: 永恒的摁不住的大横摁，到现在还是摁不住，就是手指真的特别软，然后还经常容易受伤，然后包括我这个胳膊骨折过嘛，骨折然后里面是植入了一个水泥钉，所以灵活度上也会受一些影响，然后再加上这个力气又比较小，所以就是这个左手摁弦摁和弦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弹完以后这手就酸的，反正穿衣服都费劲。
1: 每一次排练，每一次演出，都是对身体和意志的考验。十年间，崔莹经历了3次比较大的骨折。有一次演出前，崔莹从轮椅上摔了出去，左小臂两根骨头全部骨折，像双节棍一样晃来晃去。即便如此，崔莹也要尽可能站上那个舞台。
0: 其实是，就是我们当时组乐队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嘛，就是我们站在台上去呈现我们真实的样子，然后不去博取同情，然后也不去掩饰真相，就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也不装着我们是多强大，我们不需要帮助，我们无所不能，也不是这样，但我们也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么惨。
1: 苏嘉宇是2018年加入的乐队，那一年他第一次看到8772乐队的演出，这种即便身体受限也坚持弹唱的状态让他印象深刻。
2: 然后他们乐队在台上，然后几个人这个大屏啊，只有大屏的灯光是亮的啊，红色的背景，几个人在那站着，有站着有坐着的，然后咣音乐就起来了，然后灯光一亮，我一看，哎呦，这些人还能组乐队呢，挺厉害啊。我当时真的这个想法非常的惭愧，就是但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震撼了，就是确实是，觉得挺酷的一件事情。
1: 此前求医问诊难的经历，促使苏嘉宇大学毕业后从事了与普及罕见病知识、帮扶罕见病患者有关的工作。在遇到8772乐队后，他意识到这支乐队有着独特的价值。
2: 我们的工作是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大家公众的态度和观点的转变。那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在台上唱着，你们看着。我们最真实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坐着轮椅的，然后表面看起来正常的，然后内身体里头千疮百孔的。

0: 2019年8月，八七七二乐队发行首张专辑《从不罕见》。他们用歌声唱出了这个群体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向世界表达了自己鲜明的立场。
1: 我们可能更想去说传达一些我们的态度和一些理念，所以甚至会有一些类似口号似的，就比如说呐喊呀、从不罕见啊、Never Rare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达。但包括我们也会收集很多，就是病友们他们或者是病友家属们写了的歌词会给到我们，然后会说想让我们去谱了曲唱出来，想让说自己的这个群体或者说自己的孩子被更多的人知道。
0: 雨声这首歌的词作者珍妮就是一名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罕见病病友，写下这首歌时全身只有一个大拇指能动，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文字去触碰那些无法抵达的远方。

0: 我觉得《雨声》这首歌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它是一个把一个人对于生命的完整的过程进行了一个阐述和表达，包括期待也好，包括遗憾也好，完整的去表述了一个罕见病患者就最真实的一个想法吧，或者是说对于生命的一些思考，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状态吧，让他对于生命的思考变得更不一样，更不同于我们或者其他的健全人对于生命的看法。
1: 在乐队2025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们都有病》里，它既有乐队成员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和情绪，也有对罕见病与残障群体被标签化的叩问。

0: 玉芳是8772乐队的歌迷，和崔莹一样，她也是一个瓷娃娃。从这些歌曲里，她听到了一种久违的理解。
1: 最喜欢他们乐队的之前的歌是我们都有病。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去其实表达我们跟其他伙伴我们都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我们从如果从不同的眼光去看待，那每个人都是病人，每个人都是残障。那最近他们也出了一首新歌，我想问问这个世界，我觉得这首歌也表达了就是我内心或者很多残障伙伴内心的一些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也收到大家的这样的关注那样的关注或者这样那样的期待，但是它真的是只要是残障伙伴就必须要去完成的吗？就比如说只要是个残障伙伴他就必须励志吗？对吧？所以我觉得那首歌是特别特别的代表我们的心声。
0: 8772乐队来说，他们渴望罕见病和残障群体被大众看见，去消解那份因陌生带来的隔阂，但他们又时刻警惕那种带着怜悯甚至居高临下的审视。在他们看来，最好的接纳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平视。但要打破那层厚厚的偏见，光靠唱歌可能还不够，他们需要更直接的行动。
2: Nice to meet you. So what's happening today? You're skydiving. Yeah. You are officially crazy. Yeah. So you ready to go? Excited? Here we go. Let's do this.
3: 就觉得哇塞，我要跳伞了，就很开心。对，就是你脱离了轮椅，然后脱离了所有的重力，然后就是整个人。就是悬空的一个状态，其实那种体验还是挺美妙的。我叫程丽婷，我是1岁的时候确诊的小儿麻痹，然后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就是导致没办法走路，就一直坐轮椅这样的。
0: 身体的受限并没能妨碍程丽婷去尝试普通人的生活。作为8772乐队最早的成员之一，她考驾照、学潜水、挑战跳伞，还习惯用镜头记录自己的日常。他想让病友们看到生命不该被身体困住，还有很多种活法。更重要的是，他想打破人们那种残障者就该被照顾的陈旧观念，
3: 让他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残障者，所有的罕见病患者都是病态的样子，他们也是普通的人类，也是有很多自己的爱好，或者是喜怒哀乐、爱情、家庭，就所有的一切都跟一个普通的人是一样的。
0: 不过在许多旁人眼里，这种对快乐和梦想的追逐常常被贴上励志的标签，但这并不是8772乐队愿意接受的。在崔莹和苏佳宇看来，这些带着怜悯色彩的赞美本质上是一种偏见。
4: 如果我们就是做了一件我们自以为就是也是很棒的事情，然后大家从这个平等的角度去夸奖我们，我们会觉得高兴。但如果说这件事你不成，我觉得你做成了，然后你很厉害，这样的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一个态度。
5: 我们自己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就是这个
4: 失能的
5: 那么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也不希望说大家在评价我们的时候呢，带着那种你们是一个失能的状态，然后去完成了一件常人可能经常完成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接受。
0: 崔莹认为，这种偏见源于社会对罕见病群体真实生活状态的陌生，大众往往习惯于通过疾病的标签去预判一个人，而忽略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共性。
4: 在他的概念里面是需要治病和吃药的人，然后还去写歌创作去演出，他可能并没有带着什么恶意，就是说这不在他的常识之中啊。但如果他见得多了，或者说愿意多看一看想一想，不要先在见到人的第一眼就先去贴上一个标签，先去下一个预判，可能就会不一样。
0: 拥挤的排练教室里，熟悉的旋律又响了起来。十年间，8772乐队的成员更换了不少，但那股劲儿始终没有散。 苏佳宇在这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程丽婷和其他伙伴们则尝试了更多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在崔颖看来，8772乐队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它是病友间彼此支撑的纽带。
4: 这帮伙伴们就是都不能说是朋友啊，或者说队友，或者是同事或者什么的，他就是一个生命中的伙伴，是一辈子的伙伴。就是因为这种力量和希望吧，就是每当就是自己在有一些困境和绝望的时候，他是一个能让自己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的，他是一个能够抒发的一个出口。然后应该也会通过这个方式，我自己我觉得让我很开心的一点就是说能够去影响到一些人。
0: 目前全国有超过2000万罕见病群体，虽然很多病友仍然要面对繁琐的诊疗和高昂的药费，但这种彼此支撑的力量让他们在漫长的抗病岁月中不再孤立无援，看作某种需要特殊对待的情况。了解的人多了，那份因为陌生而产生的隔阂感也就慢慢消散了。
1: 我19岁的时候，偶尔电视上会出现一个看上去跟我差不多的小伙伴，然后就觉得哦，好神奇，我没有见过另一个瓷娃娃，所以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就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最惨的人，我就是那个最不幸的人。这十几年吧，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通过网络有更多的人了解到罕见病群体了，认识到罕见病群体。7-8年前当时我去参加活动，有志愿者说我很想跟你拥抱一下，但是我又怕你会骨折，对我说没有关系，我就大胆的来拥抱我吧。这几年大家对于罕见病更多的这种正确的认识是有增加了，我一想到罕见病就觉得它是危险的，很多我认识的罕见病的伙伴他们可以正常的学习去工作，享受这个社会带来的一切的美好。
0: 对崔莹来说，这些被看见的瞬间正是她在多年前成立乐队时的愿望。她至今记得2015年乐队第一次登台后的那个夜晚，一位患有脑瘫的观众对他们说的一段话，这段话陪伴着8772乐队走过10年，也将陪伴他们跨越下一个10年。
4: 说，哎，你说，是不是很多年前也有过和我们一样的人存在过？但是他们来了又走了，好像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留下他们的痕迹。但是刚。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4: 是啊，
0: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科技创新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强劲引擎，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将最富创造力的年华融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时代浪潮。他们在实验室、在生产车间、在戈壁盐滩，以实干与智慧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资讯有故事，关注中国青年，用青春实力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在上海张江，一台总长超3公里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深埋地下30米。作为探索物质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这座大科学装置承载着人类科研探索的远大梦想。2018年4月项目开工以来，一群青年科学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以毫米级精度苛求细节，以零容错标准扛起重任，将青春奉献给大国工程，在追光之路上书写中国创新的硬核答卷。钱厚俊从德国归国，目前担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副负责人。他深耕相关领域多年，留德期间曾针对国内外同行久攻不下的技术难题提出破题思路，却没有获得海外机构重视，方案始终无法落地。回国投身大科学装置建设后，他的技术构想顺利付诸实践，无需额外资金投入，不用大规模改造设备，仅通过一处毫米级精细调试便实现了技术量级突破。2024年底，钱厚俊团队圆满完成装置源头注入器调试工作，为项目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11: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是国外能做我们不能做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装置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它是很困难，但是感觉是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被克服的。
10: 这份信心源于团队的凝心聚力，更源于国家的强力支持。在建设初期，国内相关领域完全零基础，还面临着国外严格的技术封锁。面对重重困境，各科研团队将一道道卡脖子难题转化为自主创新课题，突破一道道技术难关。极低温系统是装置的核心组成部分，孙九策团队已为此奋战8年多。

0: 8年时间里，他们研发出少数国家掌握的极低温系统技术，为保障装置全天候稳定运行，团队用坚守筑牢重气运行保障线。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要全年无休，机身24小时，机器不休，人也跟着不休。
2: 我们的团队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年轻人干劲十足，参与的又是这么国家级的大项目，此时不拼何时拼，十年磨一剑，人生难得有几个十年，在这么精华的十年里面，我们做的又是这么牛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非常的自豪。
0: 张猛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负责人，从项目前期规划阶段至今，他全程参与建设，统筹协调 1.5 公里隧道区间的各项技术攻坚与工程推进任务。回望建设初期，团队经验有限，前路未知，攻关压力与工程难题并存。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悉心指导与鼎力支持下，青年队伍步步闯关，层层突破，在一次次技术迭代中沉淀经验，凝聚底气。
3: 陈三玉院士，39年生了，今年大概87岁了。他说过很多回给我，就是说国家愿意出这个钱去做这么一个装置，有它的意义。但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了好机会，他说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能做一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
0: 张猛告诉记者，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对标国际一流、追求极致的理念，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位青年从业者，逐渐沉淀为团队奋勇争先、唯其是夺的行动自觉。
3: 就从最早那个阶段，其实大家是没有太大信心的，就是相当于边摸索边前进。但是最近几年，你要去现场看，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你看到他那个脚步，看到他那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这个过程他都掌握了，就是即使出现问题，他也知道在哪里去找这些问题。
0: 初心代代相传，使命接力践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常常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更需要不同学科的年轻人在一起默契配合，协同攻关。像钱厚俊、孙九策、张猛这样的青年科学家，只是这个国之重器建设队伍中的一个缩影。他们以匠心铸重器，在繁华都市的地下30米处度过了近10年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追光路上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是航天航空等领域的优选材料。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浩和团队不断攻坚克难，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以100余项创新成果助力产品国产替代与企业产能跃升。在吉林化纤碳谷公司，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这里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每天陈浩的工作都是从生产车间开始，巡查全线运行情况，查看产品质量。
4: 每天至少在厂区要走2万步以上，虽然说我们已经从传统的人工看岗方式转变为数字化工厂，但是我认为高端技术一定要扎根现场，深入一线，这样你才能更好捕捉现场发生的问题，更好地调整工艺参数，优化生产方案。
0: 2017年，陈浩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吉林化纤集团，从事碳纤维生产研发工作。当时，国内碳纤维生产技术薄弱，高端原丝与装备高度依赖进口，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
4: 入职的时候，就是行业里面对这个施瓦碳纤维并不看好，因为它的技术被国外长期封锁，然后我们也没有石头可摸。但是我认为，只要肯钻研、肯研究，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0: 面对陌生的工艺流程、上千个复杂的技术参数，陈浩没有退缩，而是卯足了劲，一头扎进生产车间。然而，碳纤维研发攻关的难度远超想象。在攻克每束3.5万根单丝的目标时，这3.5万根直径只有头发丝1/10的单丝必须同时喷出，每一根还都要粗细均匀、强度达标，难度堪比在针尖上跳舞。最初，产品不是毛丝多，就是性能不达标。最让陈浩沮丧的一次是连续1个多月的试验成果全部归零。 那段时间，陈浩白天扎在生产车间摸流程做试验，晚上就泡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算数据。车间副主任沈怀宇说，
5: 他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钻研这个精神，这套工艺吧，从无到陌生到熟悉，这个阶段是很艰难的，没有技术支持，完全的都是靠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储备，没日没夜的实验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数百次失败，陈浩团队完成了170余项工艺改造，终于制备出3.5万根单丝组成的强度达到 T700级大丝束碳纤维，并实现万吨级的稳定量产。碳纤维的强度常用大写字母 T 来表示，数字越高也就越强。T700 意味着已可用于风电、航空等高端领域。凭借这一突破，企业牢牢占据国内风电叶片领域85%的市场份额。陈浩说，
4: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也攻克了高端产品这个瓶颈，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封锁，产能实现了大幅跃升，为我们大国重器也提供了优质的碳纤维原料。
0: 2023年，陈浩又领衔攻坚干喷湿法工艺，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实现关键技术跨越，产品强度从 T300级一跃提升至 T800级，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使企业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湿法和干喷湿法双自主核心技术的碳纤维企业。眼下，陈浩仍在创新的路上加速前进，带领团队全力攻坚更高性能碳纤维原丝技术，推进生产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持续攻克新的技术难题。
4: 我们作为95后，也要扛起国家的大任，去突破卡脖子难题，转变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杀手锏，持续创新，用更多的技改攻关去提升我们在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国产碳纤维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0: 90后青年徐朝阳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选择投身农业，在沙漠种苜蓿。8年时间，他用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开辟出一片片绿洲，让青春在沙海间绽放出动人风采。
6: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沙漠里面种出来的这个苜蓿草，绿油油的，非常壮观。这原本全部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0: 总台记者见到徐朝阳时，他正在向网友们展示自己种的苜蓿。这片绿油油的苜蓿就扎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空中俯瞰，仿佛是一个个绿色的巨型圆圈，在茫茫的沙海中格外耀眼。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苜蓿，徐朝阳满心欢喜。然而8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决定返乡投身农业时，几乎没人看好。徐朝阳的父亲徐道斌回忆说，
7: 我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之后，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别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那个地。
0: 面对父亲的不解和担忧，徐朝阳没有动摇。从小就敢闯敢拼的他，大学期间攻读了3个专业，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徐朝阳10岁时随父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从小在风沙中长大的他，亲眼见证了风沙的肆虐，也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改变家乡的模样。而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年均降水几乎为零，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徐朝阳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片被当地人断言种啥都长不活的盐碱地开始的。借助兵团项目资金支持，他从零起步，向这片不毛之地发起挑战。
6: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当时在这住了有个2年多，这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有钱的时候呢，找些工人来干活，没钱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干这样的。
0: 徐朝阳带着农民挖通排碱沟，为了改良土地，一遍遍平整土地，引水冲洗盐碱地，终于这片盐碱地在他的努力下变成了绿油油的试验田。 他还和兵团农垦科学院合作，筛选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进行试验，耗时1年多才最终锁定了苜蓿作物。

0: 为主打作物。苜蓿是优质饲料，能改良土壤，再加上当地充足的光照，一年能收获五六次。徐朝阳决心要种出新疆最好的苜蓿，可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1: 当时那个苜蓿呢，刚长两个 小叶子，结果呢，晚上呢刮了一场风，那个风呢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埋上了，埋上之后呢，我想的是可以顶出来，但是呢它是顶不出来的，这给我们损失大概是在50万到60万。
0: 一时的失败并没有吓退徐朝阳，沙漠里水分蒸发量大，他就引入微藻技术，锁住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遭遇虫害，他就住在地头，连夜喷洒农药。经过精心培育，徐朝阳的苜蓿量大质优，一下就打开了销路。引入机械化种植技术后，他的苜蓿种植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爱折腾的他还拍摄制作短视频，记录在沙漠种绿的日常，收获大量网友点赞，也为他的团队带来了新鲜力量。8年来，从最初的375亩试验田，到如今管理种植20000多亩苜蓿地，徐朝阳在沙漠种下的绿色正一点点向外延伸。在他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种起苜蓿，不仅收入大幅增加，沙漠边缘的绿色防护网也越织越牢。未来5年，徐朝阳计划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把这份绿色的希望带给更多人。
1: 梦想呢，让我们一直能够在沙漠里面能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委屈，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我们呢也给了很多的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沙漠里能种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去致富。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助理研究员马小晨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服务资源开发利用。
2: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深度的了解地下它的卤水的分布情况，相当于我们人工定量的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在青海设立盐湖研究所，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
3: 这个地方天上没有飞鸟，地下也不长草，在这儿的话，但是有一种宝藏，就是我们的盐湖卤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钾、锂、镁这种。
4: 我们取的每一滴水，包括采的每一件样品，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0: 90后小伙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马小晨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叫做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
5: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0: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晨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一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之后才脱险上岸。中国科学院青海

0: 盐湖研究所在读博士罗昌豪回忆说，
1: 当时这个衣服领子这里，他就那个卤水打完之后就固结了。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使劲把它拽下来之后，我给它一放，它就立在那了。
0: 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工程师李文霞说，
2: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可以接这个老一辈的接力棒。
0: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晓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马晓晨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3: 张鹏溪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了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当时这些老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青春到这片荒芜的地方来做工作，为国找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60多年来，几代科研工作者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筑帐篷，趟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产业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2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品说，
4: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的，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毕竟大江湖海，去取得我们地质人所需要的那个研究探究地球奥秘的那个样品。
0: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大饼和榨菜是大家最常带的口粮。在海拔5000米的戈壁上，靠一瓶水充饥，在-10多摄氏度的帐篷里啃下冻成冰块的干粮，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马晓晨说，
3: 他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